0: 望你们大家能关注他。
1: 干嘛去这里啊？我都听到了。
2: 每一次在学校的时候都被老师骂，
3: 因为你把他压得紧了，所以他的力气就变得大了，所以他就能冲得比较远，是这个意思吗？原来水管上面呀有这么多的讲究。
4: 我怕他如果给我一起玩的话，把我也就罚站了。
5: 哎呀，我真棒，
6: 是你好厉害。
7: 我叫刘雨熙。
8: 丫丫老师有点凶。
9: 丫丫配合程度很高，因为年龄最小，所以得到了更多的关爱。
10: 儿子算是你的多
7: 乐老师了。丫丫那有点难说。
11: 每时每刻都是很开心的。
7: 走路时候走得很慢很慢，像公主一样了。
12: 我们丫丫呢是很活跃的，各方面都比较主动的那种小朋友，看见别人玩得特别好玩的他就会去玩，然后就特别喜欢玩水。
7: 开心时就会露出一个笑脸，就是嘴巴有一些潮湿啊，就叫高，就是高兴。
13: 我很开心的时候，我的心脏会跑得很快很快。
7: 就是我手乱动的时候也算高兴的。
14: 我平常笑不太出来。
3: 准备。
9: 幼儿园毕业还有一周，大四班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排练在毕业典礼上表演的亲子舞蹈。不知什么原因，平时活跃好动的陈瑞林对于亲子舞蹈有些抵触。
3: 可以陪你的话才可以参加的。那我看了一下那边的小朋友，可能爸爸妈妈也没有时间陪你的，那我们可能就这边的小朋友先学了啊。不用到学校里来练，在家里自己练，练完了之后星期五下午我们到学校里大家一起合一下，行不行？回去转告一下妈妈啊。
7: 有时候会假哭，假哭的一点都不像。
1: 我不要演。
3: 妈妈跟你说，妈妈给你请跳，很简单的。
1: 我不要
15: 演。别看我抓住他。
3: 你跟妈妈说为什么不跳？
1: 我不要。
3: 为什么？
15: 因为他嫌害羞呗。
3: 不是，你不会跳是吧？跳不好是不是？妈妈在旁边呀，你先听我说完。妈妈跟你说完，不是很简单，他就站着一个动作，很简单。
7: 这个灯很亮，我眼睛吃不消那么亮的灯。这个灯也很亮，我也吃不消。
12: 你要么回家再问问看，实在不行嘛，也就算了。总之开心最重要。还为了跳舞弄得不高兴也不好。毕业典礼上面也是吧？
16: 毕业典礼啊。那我就管
12: 他。下个礼拜二。
16: 好好，回家再说。
12: 回家商量一下。
3: 别不开心啊，跳跳不是很开心吗？哪里可以跳别不开心？

0: 先换衣服。
1: 孩子们带着打水仗游戏后的兴奋和满身的泥水回到教室，换上干爽的衣服，新的一天开始了。
2: 没关系的，用这种纸没关系的，
3: 你就把这个拿过去，没关系。
1: 此时每个小朋友都迫不及待地要把脑海中缤纷有趣的游戏世界记录下来。
3: 快也行吧，这个是别人的，
4: 叔叔，
3: 这个是叔叔、
2: 他本来就跳着，这个也会跳，
3: 不会跳，
2: 这个也会跳，这个也会跳，神经病啊！我的妈呀！流水了，流水了，我要打嗝嗝了。
5: 对，
6: 你有没有唱过吗？
7: 那是我爸爸唱的双飞歌。
8: 我妈妈也是
9: 这个。阿姨，
10: 请问谁是老
11: 师？水本身是小朋友最喜欢的，然后泥也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每天出门就是钢筋水泥呀，接触的就是电视电脑呀，所以也希望有这样亲近大自然的环境，让他们可以自由的探索。
3: 我们发起了进攻，竖起了他的那个墙，挡住了进攻，然后
1: 用画画的方式来分享游戏带来的启发和收获，是孩子们最喜欢也是最擅长的工作。
11: 怎么样来控制这个水的方向啊，你选择怎么样的工具攻击比较方便呀、都有探索的行为在里面，思维能力肯定得到了锻炼，协调能力也有发展呀。
12: 我用铲子来挖起地上的水，然后攻击。
11: 孩子有些行为他是无意识的时候做出来的，他知道我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13: 安全啊，
3: 想出我的妙招了，我把水龙头这里关掉。
11: 帮助他梳理一下他在游戏中的一些经验，把他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然后也鼓励他们的一个探索行为。
3: 乱喷就是我高兴的那样，把水乱喷。
14: 为什么坏的那一堆总是有水管，好的那一堆根本就没有水管的？
15: 团结起来才能赢，如果不团结是赢不了的。
1: 无论战果如何，对所有孩子们来说，游戏都是一场快乐的成长之旅。
3: 米粒太很笨，
16: 陈爱琳好像是一个很烦的小朋友，
3: 他老是笨得伤良心呢、
16: 他还很疯，
3: 我直接当路盾冲过去的，我们最后获胜，
16: 没有分出胜负，没有输过，也没有投降过。
17: 把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

0: 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

0: 在家的时候，杨毅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套手工玩具足以让他玩上一整天。
1: 我想要大发明家，我喜欢搭东西。
2: 我家里有很多很多乐高，都长毛了。
0: 专注的投入，自由的观察、探索、创造和总结，在看似随意的游戏中，杨毅获得了更多的技能和经验。
2: 晚上我和奶奶玩多当曼，还有那个魔怪陀螺。那个魔怪陀螺是旋转的，用一个引擎来旋转。

0: 放学后，少有父母陪伴的陈瑞林很享受动画片带给他的轻松时光。
1: 我跟你说，其实我家很土豪，我有两把手机，一个平板。

0: 爸爸妈妈太忙了，所以我才只能天天在家里面看手机。
1: 谁送来的？
2: 爸爸去买的呀。做蓝莓的吗？那你自己倒到里面去，我教你。
3: 妈妈的高质量陪伴，让丫丫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趣味和惊喜。
1: 那我呢？
2: 我们做的这个是 QQ 糖布丁。
1: 妈妈，我也要加班。

0: 火烧。
1: 你不看啦？你不看我不做了。
0: 就看。
2: 好，我们看。你看一下好不好？
0: 拉这里吧。看一下。
2: 冻住了没有？
0: 看。
3: 真的是布丁哎。
0: 我妈妈在小肚子上上班，我爸爸在家睡觉的。
4: 和妈妈一起制作的 QQ 糖布丁成功了，丫丫第一时间想到了与邻居小伙伴分享。
0: 好吃吗？你再去搞一个。

0: 开舒适的被窝，结束美好的周末，他们也不得不走进属于自己的江湖。早上的游戏时间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时光，孩子们在这里自由发挥，任意玩耍，他们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协同合作。
1: 老师就坐在那里看我们玩，
2: 我有颜色穿的话就会让那样不要玩。
3: 我们就是观察，不要过多的去干预，太早的去插手。小朋友发生矛盾了，他们自己都能解决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介入了，可能他以后的依赖性会越来越重。
4: 有一些小朋友都玩那个花丛，像是在烤肉一样。
5: 弟弟，
6: 姐姐跟你说个事。
5: 干嘛？
6: 放学了我在你家，你去我家。
5: 好，知道了，我怎么画陀螺，我就好可惜。
6: 我知道，你晚上在谁家吃饭？我在你家吃饭，你在我家吃饭，好不好？我还给你买冰淇淋，还给你两。
7: 我家也有冰淇淋，我家里也有很多大。
6: 我不跟你说。
8: 他吵架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他不吵架的时候我就喜欢他。
9: 我种过植物之后就是好朋友，
2: 互相帮助是我们需要的。
0: 典礼临近，排练亲子舞蹈成为孩子们每天的重要任务。

0: 对，这样手指尖要用力，不是这样乱甩，有上下，上下上下啊，摆拉脸朝那个手心朝自己。
1: 对于亲子舞蹈，陈蔚琳始终提不起太大的兴趣。这时，教室里发生的小意外，倒是激发了他的热情。

0: 成人刻意的去让他做了这件事情，反而会让他引起一种反感的心理在里面，他以后可能会对这个方向不喜欢了，或者干脆就是放弃了，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不适合我。
1: 转过来点点点。
2: 昨天妈妈跟我说了，她很想陪你参加这个节目，你觉得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上，然后那个舞台很漂亮。
3: 老师还是希望少有父母陪伴的陈瑞林能够参加这次亲子舞蹈，因为这是一个增进母子关系的好机会。
4: 因为到后来要合作，我妈妈把我抱起来，或者让我奶奶把我抱起来，不能抱很久，他们力气不太大。

0: 要的吗？你为什么不挑呢？
1: 他没想好。哎，
2: 我想要我那个，你有没有去吃那边啊？
0: 我在跟你说这个事情，你不要跟我扯别的。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格来。
2: 这个装的好，这个装的好啊，
0: 知道吧？听到没有？
2: 啊，学好了，我不想上班。
0: 先学了再说。你跳的蛮好的呀，是吧？你比我跳的好，是吧？比妈妈跳的好，来捡起来，不要扔在地上。
1: 都不可以这样的，
0: 不可以这样的。
2: 管妈妈？
1: 怎么管妈妈了？
2: 我本来想跳。
0: 哎，不要！
2: 他一说我就不跳。我从高分我忘了。
0: 你这样很不尊重人的，我觉得。
2: 我忘了。
1: 那你看着跳呗，有没有视频给你跳的呗？
3: 你想不想跳舞啊？
4: 不要说了，
5: 我也不叫你出去玩了。
4: 哈，
2: 我难道在这里的呀？
0: 你不要这么暴躁好吧。
2: 找了一个人，我
0: 到底想怎么样？
2: 我们两道
6: 他的心里一塌糊涂。妹被吵死了，
3: 我真生气了。
4: 我不想跑，
3: 哭也没用，我不跳了。
4: 不要。
7: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6: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0: 北纬47英里，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我是舒淇。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3: Perfect，
2: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从最高的山到最大的海，这是最广阔的土地。从临近赤道到接近北极，这是最辽远的天空。只身前往远方的勇士，怀抱着梦想启程，在广阔中寻找光明，在辽远中创造奇迹。天地广大，每一处都是书写传奇的舞台。

九月中旬，秋风渐起，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登陆中国北方边境。数亿只候鸟在这个黎明出发，开始迁徙的旅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广阔的

一条经东北过黄河流域直到东南沿海，他们乘着西北季风一路南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飞越漫漫几千公里的华夏大地。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大雁也就此启程。大雁的迁徙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自内蒙古经青海直到印度，

大雁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70到90公里，它们无所畏惧地穿过云，掠过风。体格强健又识途的公雁领头，队伍中每两只大雁间的距离都是均等的。这种阵列可以节省70%的体力。它们凝聚成一支锐利的箭，一旦发射，便是一往无前。高山、湖泊、森林、草原、河流，古往今来数百万年的时光，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他们一遍遍注视双翼下的中国盛景，大地上的每一处隆起，每一段抬升，每一片伸展，都这么不可

干旱、湿润、贫乏、富饶，无数种矛盾同时存在于这片国土之上，造就了它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中国如此丰富的地理格局，源自6500万年前的一场大碰撞。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相互挤压，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地貌与气候，也造就了地球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这里是氧气含量不足平原一半的炼狱，却也是生命的天堂。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却生活着中国43%的陆地脊椎动物，它们用坚韧的品格在荒原上开疆拓土，为自己创造家园。

四只新出生的小兔孙走出洞穴，在父母为他们所营造的庇护所里，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玩耍。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作为独居动物，六个月后，兔孙兄弟告别家人，分头走上寻找领地的旅程，为自己创造一片新家园。

一只成年兔狲的领地范围大概50平方公里，现在他看中了这块河谷边的乱石滩。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兔狲需要确保有4个以上的洞穴以便藏身。现在他正四处检查。河岸边的洞穴有些是狐狸或者旱獭弃用的，他高兴地接盘了这些二手房。

作为世界上最神秘的猫科动物，兔狲有着天赋的隐身能力。兔狲身上的花纹接近岩石的阴影，静止不动的时候，它看起来和一块石头没什么区别。

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胜利的果实被夺走了，兔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他假装没有看见身后的闯入者。这个胆小鬼要把心爱的领地拱手让人吗？新家的麻烦接二连三，他一让再让。但这次他不打算再忍让了。瞅准时机，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

0: 胆小鬼也有硬气的时候。哪怕是战战兢兢的兔孙，事关领地也不会有分毫让步，因为自己的家园要靠自己守护。弱者虽然总是退让的、隐忍的，却也藏着一份孤勇，支撑他立足于天地。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7: 宝贝比我强，
8: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

印度板块的挤压仍在以每年40毫米的速度继续，高原上的生命将应对不断变化的未来。

青藏高原一共涵盖40,000多条冰川，是孕育中国众多河流的母亲，也是孵化无数生命的摇篮。

春天的脚步不可阻挡，这只生活在地球屋脊上的藏狐第一次当妈妈，怀胎两个月，她终于在这个暖洋洋的季节迎来自己的两个孩子。

在高原上有个洞穴不容易，藏狐妈妈特地为幼狐挑选了一个地下宽敞、地上明亮的新家。幼狐现在还不能离开洞穴太远，大地就是他们的庇护所。

两兄弟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玩具，一块干牛粪也可以玩出各种花样。

八个月后幼狐才能独立生活，现在他们完全依靠母亲的喂养。虽然是第一次做妈妈，对育儿毫无经验，但是她仍然竭尽所能，

孩子们的成长速度超乎母亲的想象，新手妈妈也不确定今天要弄到多少食物才能满足他们。海拔低的地方是更理想的捕猎场，他决定先弄个大个儿的。

探塔在地下苦熬了一个冬天，现在正是他最瘦弱的时候。就是他了，孩子们的午餐。

捕猎失败，藏狐妈妈另寻猎物。这次他打算换个小目标，鼠兔，俗称高原大米饭。这次他志在必得。

狼的嗅觉比人类灵敏40倍，什么都逃不过它的鼻子。饥饿的狼守住洞口，等着小藏狐放松警惕。藏狐妈妈带着食物回来，正好看到洞口的危机。这个连旱獭都打不过的妈妈，现在不得不面对体重超过自己好几倍的敌人。

他用尽全力把危险的敌人引开，右湖安全了。是残酷的，他任由大地上的孩子每天面对生死挑战，自然又是仁慈的，因为他创造了母亲。

另一条迁徙路线上的大雁横跨中国东北的广袤森林。中国大地五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所覆盖。

看似静谧的森林，其实每天都熙熙攘攘。长白山原始森林，3500多种野生动植物共同的家园，对他们来说，这里就是繁忙的大都会。在这个拥挤的环境里，为了生存，动植物各显神通。蒲公英最常见的野花，它能够见缝插针地在每一寸土地上生长，有风的地方就有蒲公英。种子在土壤里休眠一周后开始萌发，出土后再过1到2个月开出金黄色的小花。

经过一年中反复不停的开花，一株小小的蒲公英能向天空播撒800粒种子。这800个伞兵里，只有80个能在明年春天破土而出。种子们开始旅行，短暂忘记作为植物落地生根的宿命，享受此刻的自由。

用微观的眼睛看，森林是一个奇幻的童话王国。夜晚降临，童话翻开新篇章。年菌，没有神经、没有大脑的真核生物，一旦它们聚集在一起，就会集结成一支最精锐的部队，总能找到摄取食物的最佳线路。一切发生的悄无声息又极其迅猛，

相比年均的团结就是力量，有的动物单枪匹马也能扫平一切障碍。幼虫在地下蛰伏一年，独角仙成虫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钻出地面。作为这片森林里体型最大的甲虫，它在林间穿行，就像一个铁甲战士。纵横交错的巨木阻碍了它的求偶之路，铁甲战士启动超级变换形态。

森林提供肥沃的土壤，每一种生物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沿着长城，大雁转而向东，从高原进入平原。时空流转，大地日新月异，大雁身上所寄托的中国人对于家的感情从未改变。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怀抱着雄心壮志而来，他们要在这个广袤的国度用勇气与智慧创造无限可能。木棉花喜欢在湿润的环境下生长，不耐寒。大雁飞到木棉花开的地方，温暖的南方到了。

西，60%的面积都被石灰岩封丛所覆盖。在地理学上，这种地形被称为喀斯特地貌。喀斯特地区高耸的山峰和密布的河流，将大地切割成一个个封闭的生态岛屿。在垂直隆起的孤岛之上，生活着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小的猴子——白头叶猴。白头叶猴现存只有1000只左右，颇具摇滚风格的墨西哥发型是它们的标志。为了生存，他们修炼成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

白头叶侯以一夫多妻的家庭为单位生活，每个家庭独立生活在一座山峰上，觅食、饮水、睡觉都在这座山的区域里完成。这样的生活他们已经过了差不多250万年。

生存环境的严酷并没有阻挡白头叶猴繁衍的步伐。这是只刚出生一个月的白头叶猴宝宝，现在它浑身泛着金黄，

所谓叶宿地，其实也不过是悬崖峭壁上的一块凹陷。于是回家的路成为一场垂直极限的挑战。

两个月左右，猴宝宝的毛发开始变色。半年后，他出落成一个少年。他今天分外勤奋地练习攀爬技巧，因为今天他要靠自己回家。回家的路很短，对成年白头叶猴而言，这不过是一起跳一降落的日常。回家的路也很长，对于这第一次尝试独立长距离攀爬的小猴子而言，这是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挑战。

0: 小猴子成功回到夜宿地，与家人会合。这只是喀斯特群山间一个普通的夜晚，却也是这位少侠的加冕之夜。今夜，他只得枕着最美的星河入睡。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

0: 下最美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从黄河入海口到长江三角洲，大雁的旅程也即将到达终点。

他们的故事已经落下帷幕，而天空的舞台上，盛会才刚刚开始。在高原的天空上是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是猛禽的天下，这里是强者的世界。高山兀旧，大狂，金雕，狐兀旧，高手云集，个个身怀绝技。对于陆地动物而言有多广大，对于猛禽来说就有多狭小。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蔚蓝的竞技场上随时都有殊死对决。

这只猎隼正在和大狂激烈对峙，面对体型是自己两倍的对手，猎隼看起来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不远处的悬崖上就是三只猎隼宝宝。母亲绝不会让这个危险的陌生人靠近自己的孩子半步。大战一触即发，回巢的父亲加入战局，猎隼，猛禽中的豹子，俯冲速度可达每秒100米，猎隼发动一轮又一轮。

大狂被击打到失去飞行能力，危险解除。父母回到孩子们身边，世界上75%的猎隼都生活在中国，高原生活不易，猎隼夫妻共同承担育儿的压力。一般母亲负责看护鸟巢，父亲出外捕猎。父亲捕猎归来，把猎物交给母亲。猎隼父母习惯在鸟巢周围的一个平台交接食物，这里是母亲的私家厨房，稍加处理之后，母亲将食物衔回巢里。

小鸟一天天长大，三个小兄弟对食物的需求量惊人，父母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五周之后，三兄弟逐渐羽翼丰满，乳毛还没有褪干净，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练习飞翔的本领。

哥哥已经可以飞越很短的距离了，虽然短暂，这是小猎隼的生命里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

八周的育儿期结束，父母目送雏鸟展翅跃入苍穹，这一刻对于父母而言，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年轻的一代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将在天地间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0: 迁徙，团队已经筹备了两年时间。
1: 完了，这边的最多就带点飞机车什么的。
2: 好，行。完了再飞那边。
1: 对，那边
2: 十几公里，
1: 那边还有一个起飞点。
2: 不用了，这边
3: 老七，这边这个 WiFi 打开了吗？
0: 拍摄团队将尝试用动力三角翼跟拍大雁飞行。拍摄之旅最终历时一个多月，跨越半个中国。

0: 昼夜交替如一次生命的轮回。在中国南方丛林，动物们为生存而战。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二集《昼夜觅生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下一代，他们会考虑很多。需要建造巢穴吗？谁是合适的伴侣呢？在大自然中，创造新生命的方式多种多样。

孕育后代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世界上每天都有许多新生命诞生。可这并不意味着孕育后代的过程很容易。一个多月前，这只雌性松鼠与雄性进行了交配，现在它即将成为母亲，在这期间，雄性帮不上什么忙。

对哺乳动物而言，母亲的角色尤为重要。新生命在这只松鼠的肚子里活动，它即将分娩，子宫开始收缩。

让他不太舒服，也不那么方便。分娩是一场耐力的考验，松鼠生产的过程要持续数小时。这只松鼠用力将幼崽推出体外，松鼠分娩时通常是幼崽的尾巴先露出来，这些小家伙与人类手指一般大，体重不足10克，此时松鼠幼崽全身无毛，没有听觉与视觉，只有在母亲的呵护下，他们才能活下来。母亲的体温和乳汁是他们此刻最需要的。松鼠幼崽凭借触觉和嗅觉本能地寻找乳头，松鼠母亲一共有8个乳头，每只幼崽都能享用到乳汁。为孩子的一生开个好头，是每位母亲所希望的。不过，对许多动物来说，在新生命降临前，它们都需要经历很多。第一关是选择合适的伴侣。对棕熊而言，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海岸是寻觅交配对象的好地方。春天，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从4面8方聚集于此。熊刚经历过冬眠，此时十分饥饿，草地上的蓑草营养丰富，可以为它们补充能量。然而过多的棕熊聚集在这片狭窄的草地上，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在棕熊的世界里，丛林法则依旧适用。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棕熊会用尽一切方法来震慑竞争对手。

棕熊在草地上大摇大摆地走，他们利用这种叫牛仔步的走路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实力。棕熊还会用尿液进行气味标记，这是另一种展示实力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足以让对手不敢靠近，不需要进行激烈的争斗。实力的展示不仅能威慑竞争对手，同时也可以向雌性展示自身魅力。这些年轻的棕熊在为将来的竞争做准备，此时他们还没有争夺配偶的实力。雌性棕熊比较挑剔，只有在它心情好时，雄性棕熊才能靠近。这只雄性棕熊似乎成功引起了雌性的注意，可它很快就会知道雌性棕熊的心思是多么难以捉摸。寻找伴

伴侣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对行动缓慢的动物来说，这更加困难。一只缓慢爬行的盖罩大蜗牛，在这片草地上几乎很少能遇到同类。好在它对此早已做好准备。盖罩大蜗牛是雌雄同体的动物，所以它不必花心思寻找完美的交配对象，任何一只盖罩大蜗牛都可以与它进行交配。当盖罩大蜗牛准备好交配时，它会释放出信息素来吸引同类的注意。这只盖罩大蜗牛还在进食，它需要储存能量。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吸引来其他盖罩大蜗牛呢？另一只盖罩大蜗牛嗅到了气味，气味传递了爱的信号。它沿着同类留下的粘液，以每小时5米的速度快速前进。寻找交配对象时，雌雄同体是盖罩大蜗牛的一大优势。

该照大蜗牛同时具备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官，它们的生殖器官位于头部一侧。两只盖罩大蜗牛需要默契协作才能完成交配，整个过程将会持续数小时，在那之后它们才会交换精子。这两只盖罩大蜗牛慢慢地亲近彼此，最终他们将同时成为父母亲。交配数周后，盖罩大蜗牛在土壤中产下约50枚卵，他们作为父母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些卵在没有父母帮助的情况下自行发育，3至4周后，盖罩大蜗牛宝宝破壳而出，它们的第一餐是卵壳，卵壳富含碳酸钙，有利于增加自身外壳的硬度。这些小生命每只重约0.1克，它们娇嫩脆弱，尽管如此，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它们就得自食其力。这50枚卵里，大约只有2到3只盖罩大蜗牛能够顺利长大。因此，盖罩大蜗牛父母必须产下大量的卵，确保至少有一些后代能够存活下来。

鸟类父母通常会在孩子出生前付出巨大努力。对黑额知雀来说，筑巢是雄性的任务。雄性黑额知雀使用长长的新鲜草叶来搭建鸟巢，一番咀嚼后，草叶更易于编织。将草叶编织为鸟巢需要高超的技巧。正确的打结方式会使鸟巢变得稳固结实。这只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大约5天的时间才能将鸟巢搭建好，只有鸟巢足够出色，它才有机会引起雌性的注意。知雀是群居鸟类，这位邻居的鸟巢已经搭建好了。

可这个鸟巢好像出了一点问题。这只黑额知雀拆掉了鸟巢，黑额知雀在每个繁殖季节会建造大约25个鸟巢，它们会拆掉不满意的巢穴重建。黑额知雀通常与黑脸知雀一起过着群居生活，尽管它们的筑巢方式有所不同，但生活习性大致相同。雄性知雀卖力地展示自己的鸟巢。有一条规则对所有知雀都适用，那就是只有在雌性对鸟巢感到满意后，才开始建立家庭。这只雌性黑脸知雀没那么容易被打动，好在它还是比较感兴趣。在与雄性交往前，它要先确认雄性搭建的鸟巢是否既柔软又结实。如果它满意的话，就会跟随雄性飞入树丛。然后开始繁殖下一代黑脸知雀。

有些雄性动物为了当上父亲需要冒极大的风险。对雄性横纹金猪而言，交配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游戏，他得小心以免成为雌性横纹金猪的猎物。这只雄性横纹金猪头部特殊的触肢器布满精子，当他接触雌性横纹金猪时，这场危险的爱情游戏就开始了。一旦雌性横纹金猪打开腹部的生殖器，雄性便将精荚放入其中。这种行为十分危险。这只雄性横纹金猪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好在它没有白白牺牲。雄性横纹金猪为雌性提供了产卵所需的宝贵能量。交配数周后，即将成为母亲的横纹金猪开始节俭。雌性横纹金猪通过腹部的仿器吐丝，每层网都有着不同的质地，

吃网时什么时候使用哪种丝，这是由横纹金蛛的基因决定的。节俭的第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这位横纹金蛛母亲还要完成另一项壮举，她排出一个与腹部差不多大的卵囊。横纹金蛛将含有数百枚卵的卵囊牢牢地粘在茧上，不过她的工作还未结束。这只横纹金蛛还要为自己的后代采取保护措施。它把卵囊一层层地紧紧包裹起来，每层网采用了不同的丝，这有助于固定卵囊，抵御寒冷以及调节茧内湿度。

0: 这些是恒温金珠卵安全越冬的必备条件。这只恒温金珠用了好几个小时来完成毕生最重要的任务。它在茧的表面加了一些深色条纹进行伪装，然后就会离开。恒温金珠母亲将在冬天来临前死去，它与恒温金珠父亲一样，为后代奉献了所有。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自然界，谁能成为父亲，往往需要激烈的竞争才能决定。雄性西方狍炫耀自己的角来争夺交配权，他们的角可以用来击退竞争对手。与许多哺乳动物一样，雄性西方狍会进行决斗，来决定谁更强壮，谁能与雌性交配。一只雄性西方狍认输躲开了，获胜的一方有可能很快成为父亲。不过，还得这片领地的雌性西方狍愿意才行。这只雌性西方狍现在对雄性的求爱不感兴趣，它忙着照顾自己的幼崽。但交配季即将来临，雌性西方狍在产下幼崽2个多月后便可再次怀孕，只是它仅有几天的受孕期。雄性西方狍紧紧跟着它，以免错过短暂的受孕期。西方狍母亲要独自承担抚养幼崽的责任，

交配后，雄性西方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雌性身上。不过现在它还没成功交配，雌性西方狍还未接受它的求爱，它现在不会离开。在澳大利亚，一种动物在空中成群结队的飞行，尽管这种动物能飞，但它们其实是哺乳动物。灰头狐狐在夜间寻找花蜜和果实，现在清晨来临，它们正准备返回树上休息。

灰头胡服母亲细心地照顾幼崽，给他们哺乳与梳毛。在灰头胡服幼崽出生的头三周，母亲在夜间觅食时总是将他们带在身边。如今幼崽体重增加了许多，母亲只能让他们留在树上过夜。灰头胡服的哺乳期将持续大约6个月，然后幼崽们便会断奶。

交配季来临。在灰头匍匐的交配过程中，没有什么温柔可言。好在他们似乎达成了共识，谁也不想飞走。雌性灰头匍匐通常会与同一只雄性连续多次交配，来提高受孕的概率。最终他们都对这场交配感到满

灰头胡服群暂时恢复了平静。六个多月后，雌性灰头胡服将再次产下幼崽。没有伴侣就没有后代，这个规则并非适用于所有动物。蚜虫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全球的蚜虫超过4000种，它们的生殖对策很是惊人。蚜虫仅以植物汁液为食，它们用口气刺穿植物的茎和幼芽，不断地吸食汁液。的蚜虫对一些特定的寄主植物具有偏好，一旦在植物上安顿下来，蚜虫便会迅速繁殖。这些微小的昆虫有自己的繁殖窍门，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蚜虫不需要交配便可产下若虫。虫在遗传上与母亲完全相同，它们是由未受精的卵细胞发育而成。这种繁殖方式就是孤雌生殖。通过这种方式，一只蚜虫每天可产下多达10只若虫。这些若虫很快也能生育后代。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个庞大的蚜虫家族便可形成。蚜虫的天敌已经准备好觅食。瓢虫是每个蚜虫群的噩梦。

只瓢虫每天能够吃掉多达100只蚜虫。即使蚜虫的繁殖速度惊人，也满足不了食量巨大的瓢虫。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瓢虫也会快速繁殖。瓢虫对交配对象并不挑剔，它们通常会与多个对象交配，以此增加后代的基因多样性。每只雌性瓢虫会产下数百枚卵，成堆地分布在植物上。只需几天，瓢虫的卵便会孵化，到那时蚜虫将面临极大的威胁。棕熊的感情生活有时相当复杂，这只年轻的雄性棕熊已经跟了心仪对象好几天，无论雌性走到哪里它都跟着。可是雌性棕熊还不确定这只雄性是否是它的理想伴侣，雌性棕熊跑开了，雄性只能耐心等待。这只雌性棕熊是在跟它嬉戏吗？还是有其他想法？雌性棕熊发出了邀请，雄性棕熊终于获得了接近雌性的机会，开始轻轻触碰雌性。

轻的雄性棕熊展现出他温柔的一面，他们的关系似乎发展得不错。然而幸福很短暂，一位又高又壮且极具攻击性的对手出现了，年轻的棕熊不得不离开，因为他无法与这位强壮的对手抗衡。雌性棕熊改变了仰慕对象，新来的棕熊立刻与他进行了交配。

只雌性棕熊观察着这一切。它走了过来，新来的雌性棕熊带有挑衅意味的靠近，它吸引了雄性棕熊的注意。这只雄性棕熊希望与尽可能多的雌性交配，于是一段爱情故事结束，另一段又开始了。许多雄性动物都会与不同的雌性繁衍尽可能多的后代。要实现这个目标，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快速筑巢。只有拥有多个鸟巢的雄性黑额知雀，才能让几只雌性黑额知雀都看上自己。黑脸知雀也是如此，雄性黑脸知雀辛勤筑巢吸引其他雌性时，已经产下雏鸟的雌性则负责照顾雏鸟。这只雌性黑脸知雀全身心地喂养雏鸟。它衔着食物回到鸟巢，然后

再衔着雏鸟的排泄物离开，如此往复，循环不断。雄性黑脸知雀负责打造爱的小窝，几只雌性亲鸟负责喂养雏鸟，它们的分工明确，这提高了黑脸知雀的繁殖成功率。在大象的世界里，情况完全不同。象群的首领是母象，

准确地说，是这头领头的母象，它领导着一个由母象和幼崽组成的象群。公象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尤其是处于发情期的公象。这头公象在寻找配偶。象群首领把幼崽们换回了象群，以免他们遭到公象的骚扰。可是这头公象不会轻易退缩，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它迫切想要加入象群，这意味着象群没那么容易摆脱它。在干燥的稀树草原，象群会走很远的距离去觅食与寻找泥坑。淤泥能为它们降温和清洁皮肤，这些泥坑给整个象群带来了快乐。公象在这里也不受欢迎，它在象群里引发了骚乱。幼崽们还在嬉戏玩耍，泥浴后大象会将尘土撒在身上，这可以保护它们敏感的皮肤免受寄生虫的侵扰和烈日的伤害。欢乐的时光结束，象群又出发了。现在他们要去寻找水源，大象每天需要饮用多达200升水。母象们显得有些烦躁，这头公象跟着象群伺机寻找交配机会。只有当其中一头母象愿意接受它的求爱时，它才有机会展示自己

0: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公象每年只有3到4次机会与不在哺乳期的母象交配。母象通常在12岁左右达到性成熟。公象到了这个年龄，就会离开象群独自生活。只有当公象达到性成熟并渴望交配时，它们才会加入象群，就像这只公象一样，希望得到一次交配机会。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

0: 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雄性西方狍也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对雌性展开了激烈追求。雌性西方狍每年只有几天处于发情期，这意味着如果雄性西方狍想要当父亲，他就不能让雌性离开自己的视线。雄性西方狍通过嗅闻雌性的尿液可以判断雌性是否愿意交配。

显然，雄性西方狍已经急不可耐。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有时甚至好几天。好在，雄性西方狍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

他终于达成了自己的目标。某些动物繁殖后代的机会非常少，对一些海洋哺乳动物来说更是如此。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灰海豹，在上岸时都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刻。不是所有隆起的部分都是脂肪层，这只雌性灰海豹正在分娩。这位准妈妈此刻最需要的是休息。不过雄性灰海豹有其他想法，他想要与即将分娩幼崽的雌性交配。雄性灰海豹很快意识到他的想法实现不了，其他雄性灰海豹已经找到了交配对象，这只孤独的雄性灰海豹显得格外碍事。

接下来的几周里，雄性灰海豹会继续为争夺雌性而展开激烈的斗争。这只雌性灰海豹即将生产，经过近一年的妊娠，它的孩子终于降生了。

灰海豹母亲第一次触碰到幼崽，幼崽刚出生的几分钟对雌性灰海豹与幼崽建立联系至关重要。雄性灰海豹对这些幼崽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他们当中谁最强壮，可以当雌性的下一个交配对象。这位灰海豹母亲没有时间休息，稍不留神，乌鸦和海鸥就有可能对幼崽构成威胁。刚出生的幼崽十分虚弱，容易受到伤害。好在这些鸟儿只对胎衣感兴趣，未来几周灰海豹母亲会全心全意地照顾她的幼崽。这个小家伙必须在一个月内学会独立，在那之前喂养它对灰海豹母亲来说是一项巨大的体力挑战。大多数昆虫在没有父母的保护下长大，经过大约一周的孵化，瓢虫、幼虫挣扎着从卵壳里出来。这些小小的幼虫需要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完全脱离卵壳。对瓢虫、幼虫来说，脱离卵壳的过程相当辛苦。

瓢虫母亲是在蚜虫群附近产的卵，这个孵化地点选得非常好。因为瓢虫幼虫和母亲一样，都十分喜欢吃蚜虫。瓢虫幼虫需要经历多个发育阶段，它们的食量巨大。瓢虫幼虫的体型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变大，蚜虫的生存策略是快速繁殖，它们不会进行自我防御。一只瓢虫幼虫在数周内就可以吃掉多达400只蚜虫，接着它们即将进入下一个发育阶段。瓢虫的蛹期大约会持续一周的时间。刚羽化时，瓢虫的鞘翅非常柔软，颜色较淡。它们身体的颜色逐渐加深，标志性的斑点也开始显现。瓢虫的鞘翅完全硬化后，繁殖速度极快的蚜虫和食量巨大的瓢虫之间会展开下一轮较。

在哺乳动物的世界里，刚出生的幼崽要是没有母亲照顾，那是无法想象的。灰头胡服生产的时候到了，大多数灰头胡服成群结队地飞去觅食了。不过这只雌性今晚没这个打算，它即将生育幼崽，倒挂着分娩尤为艰难。首先羊膜囊破了，现在这位灰头胡服母亲必须克服重力带来的影响，用力挤出幼崽。小家伙的头部已经露出，这足足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分娩是一项体力活。

灰头胡服母亲必须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稍不留意，他的孩子就可能掉下去。灰头胡服母亲用翅膀接住孩子，避免他落到地面。灰头胡服幼崽的身上还未干透，他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紧贴在母亲的腋下吃奶。经过数小时的生产，灰头胡服母亲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灰海豹母亲的表现同样出色，出生大约两周后，他的幼崽体重增加了一倍多。这多亏了灰海豹母亲乳汁中极高的脂肪含量。幼崽迅速增重的同时，灰海豹母亲的能量在快速消耗。为保持体力，灰海豹母亲不得不偶尔去海里觅食。灰海豹幼崽只能独自待在岸上。它们毛茸茸的软毛可以御寒，但却不防水。现在，这对母子都已吃饱，是时候享受亲密时光了。附近没那么平静。雄性灰海豹的体重在交配季达到巅峰，争斗中的雄性灰海豹可能会压伤幼崽。对雄性灰海豹来说，现在是紧要关头，胜利者才能获得交配的机会。对今年出生的灰海豹幼崽来说，短短一个月，童年生活已经结束了。它身上白色的软毛逐渐褪去，长出浓密防水的新毛。这只灰海豹幼崽很快就会独自在海里捕食。成长就是这么一回事，有时动物幼崽的生长速度让他们的父母都难以适应。这个松鼠巢穴变得有些拥挤。松鼠幼崽已经五周大，十分活泼好动。尽管这些淘气的小家伙非常想出去看看，但他们现在还需要吃奶，还是待在树洞里为妙。

0: 松鼠母亲独自外出觅食，它必须尽可能的多吃点，只有这样它才能分泌足够的乳汁。为了够到种子和花蕾，这位松鼠母亲运用了所有的攀爬技能。与此同时，松鼠幼崽们开启了探索世界的冒险之旅。他们的好奇心胜过了一切。然而，缺乏经验的松鼠幼崽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松鼠母亲非常警惕，她立刻将外出冒险的小家伙们带回巢穴。直觉告诉她，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树洞外的世界。毕竟，这些活泼的小家伙还未断奶。只有断奶后，松鼠母亲才履行完自己的职责。在那之前，她将为自己的后代付出一切。
1: 无需一人，家之阿炳，龙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五七七，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是自然界中的父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繁育后代付出最大的努力。比如大批量的产卵，或者全方位的呵护，有的组建起大家族，有的只养育一个孩子。在大自然中繁衍后代的方式多种多样。

黄企鹅来说，位于南大西洋的这座崎岖不平的岛屿是组建家庭的理想地点。因为在这里黄企鹅的天敌较少，而且海岸附近有大量的鱼供它们捕食。每年当南半球的春天来临之时，这些黄企鹅便开始寻找伴侣。黄企鹅的伴侣关系通常只持续一个繁殖季。黄企鹅群体成员众多，前一年的伴侣几乎不会再次相遇。两只黄企鹅结为伴侣后会在一起生活，直到他们的后代长大独立。繁育从交配开始。几天后，雌性黄企鹅产下一枚卵。从现在开始，黄企鹅亲鸟必须发挥良好的团队精神，他们会轮流孵卵。黄企鹅把卵放在脚背上，用腹部下方的孵化囊来为卵保温。为了保护脆弱的卵，黄企鹅父母各展其能，确保他们的卵能安稳地度过孵化期。差不多两个月后，雏鸟即将出生。在亲鸟的看护下，

雏鸟一点一点地把壳啄破。当一只王企鹅青鸟外出寻找食物时，另一只就留下来保护雏鸟。雏鸟完全从卵壳中挣脱出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很快，他疲倦地睡着了。外出觅食的青鸟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回到伴侣身边。简单的相互问候之后，黄企鹅青鸟第一次换班看护雏鸟。目前，这个小家伙最需要的是温暖和安全。黄企鹅青鸟齐心协力，共同承担养育后代的重任。并非所有动物都是这样，这头雌性棕熊需要独自抚养后代。三个月前的隆冬时节，它在洞穴中生下了两头幼崽。现在春天来了，棕熊母亲带着它们来到洞外的世界。棕熊母亲十分虚弱，因为她刚结束冬眠，已经六个月没吃东西了，还用乳汁喂养了两头幼崽。棕熊幼崽充满活力，相互打闹。棕熊母亲则急需补充能量。

就算是吃植物的根也好过饿肚子。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荒凉的山区，这个季节可供棕熊食用的东西很少。

再过一段时间，两头棕熊幼崽才可以吃固体食物。它们现在仍由棕熊母亲喂养。棕熊母亲需要确保幼崽温暖安全，幼崽面临种种危险，甚至会受到同类的威胁。饥饿的雄性棕熊有时会攻击幼崽，就连在喂奶时，棕熊母亲也保持警惕，她背风坐着，以便嗅到从背后接近的敌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棕熊母亲会一直带着幼崽，直到他们做好在大自然中独立生活的准备。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棕熊幼崽要学会的东西还有很多。普通失去鸟深知养育后代的辛苦，他们带回多少食物，雏鸟好像永远都吃不饱。青鸟带回食物，带走粪便，还要不时整理一下树洞。青鸟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雏鸟身上。的青鸟也承担着同样的压力，甲虫还塞不进雏鸟的嘴里，于是雄性青鸟把甲虫啄成雏鸟吞得下的碎块。青鸟实在是体贴入微，雏鸟一天天长大，出生三周后，雏鸟钻出树洞，另一只雏鸟还有些犹豫，它不确定是否要迈出独立的第一步。青鸟因势利导，从现在开始

时，它们只会在树洞外喂雏鸟。犹豫的雏鸟只好也钻出树洞。雏鸟必须尽快适应树洞外的生活，因为青鸟很快就不会全天候地照顾它们了。青鸟全心全意地喂养还会持续几天，之后它们就会离开。长大后的雏鸟要开始自食其力了，全身心投入养育后代，这可不是欧洲林蛙会做的事。对于欧洲林蛙来说，繁殖季是一年中的重要时刻，一次交配会持续几个小时。至于交配后产下的后代，欧洲林蛙从来不会细心呵护。他们的策略是产下数量庞大的卵，只要当中有少量成活，就足以保证物种的繁衍。雌性林蛙产下上千粒卵，蛙卵外的胶状保护膜遇水膨胀，众多的蛙卵形成卵块飘在水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林蛙和蛙卵占据整个池塘，林蛙的天敌出现了。

蛙卵是可口的美食。林蛙父母也有危险，在黑水鸡面前，林蛙毫无招架之力。许多林蛙为了繁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逃过一劫的林蛙快速地回到岸上。水中的蛙卵会在没有父母保护的情况下继续发育。受精后不久，卵细胞内有了新生命的迹象。受精卵开始分裂，不出几个小时，受精卵就会分裂成数百个细胞，然后再分裂成数千个。细胞开始移动，蝌蚪最初的身体结构开始形成，胚孔形成并缩小，胚孔最后会发育成肛门，胚胎的形状开始改变。头部和躯干开始显现，许多器官已经初具雏形，只是还不具备功能。蝌蚪仍处于生命早期，没有完全发育，但已经能够脱离胶状保护膜。新生命诞生了，卵块中的数百粒卵都在成长。

决定了林蛙卵发育的速度。如果天气温暖，小蝌蚪几天就会孵化出来，如果天气寒冷，则可能需要几周。小蝌蚪头部的鳃还露在外面，嘴巴还是闭合的。它们的身体还需要经历多次变化，才会完全长成蝌蚪。林蛙幼体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

与林蛙不同，白鹳非常重视后代的养育。他们对伴侣也非常体贴，尤其是在繁殖季。白鹳实行一夫一妻制，因此被视为忠诚的象征。白鹳对他们的巢也很忠诚，很多白鹳几十年都使用同一个巢。在雏鸟降生之前，鸟巢需要休整一下，毕竟白鹳夫妇已经一整个冬天都不在家了。并不是每只白鹳都是筑巢能手，这个巢看上去不太适合养育雏鸟。白鹳都希望拥有坚固的巢。有时无巢的白鹳会想要抢其他白鹳的巢。巢的主人竭尽全力地捍卫自己的家，毕竟这关系到雏鸟的未来。

0: 白冠守住了自己的巢，他们组建家庭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接下来，他们将尽心尽力地抚养好后代。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8: 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找到合适的住处，通常是组建家庭的第一步。埋葬虫要找的住处很特殊，一只死去的老鼠。对埋葬虫而言，死去的老鼠不仅能提供食物，还提供了抚养后代的场所。现在，雄性埋葬虫还缺一个伴侣。为了吸引雌性，雄性埋葬虫用腹部向空气中释放信息素。尸体和信息素的混合气味让其他埋葬虫难以抗拒。被吸引来的不只是雌性埋葬虫，其他雄性埋葬虫也想来此安家。这只死老鼠只能容纳一个埋葬虫家庭，两只雄性埋葬虫搏斗起来，获胜者能够留下。先发现老鼠尸体的埋葬虫拼尽全力想要守住自己未来的家，它甚至会咬掉对手的腿。搏斗以惨烈的结局告终。前来争夺死老鼠的埋葬虫为了给后代找一个家，不幸丧生。胜出的埋葬虫守住了自己的家。

只雌性埋葬虫被吸引而来，他们毫不拖延，直奔主题。交配后，这对埋葬虫夫妇还要面对无法逃避的脏活累活。他们必须将老鼠的尸体埋在地下，以免其他食腐动物发现。埋葬虫夫妇一起挖掘坑穴，然后将对他们来说沉重的老鼠尸体拖进去。埋葬虫的名字不是白叫的，他们用泥土一点一点地将尸体埋了起来。在地下，埋葬虫夫妇还会继续处理这具尸体，将它用作抚养后代的场所。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上，有一种动物也需要地下住所。松鼠母亲就在地下洞穴里抚养幼崽。几只雌性地松鼠和它们的后代组成一个族群，共同生活。洞穴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是它们晚上睡觉的地方。白天，地松鼠在地面活动，新的一天从清晨的理毛开始。族群中最小的一批成员有七周大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到洞穴外面活动。年幼的地松鼠还不能像母亲一样挖洞，在母亲的看护下，他们探索着洞外的世界。

逐渐升高，地松鼠母亲示意幼崽回到洞里。地松鼠母亲会不断挖掘和重新布置洞穴。雄性地松鼠在性成熟后会离开出生的族群，然后在附近建立全部由雄性组成的群体。雄性地松鼠在成员数量可多达19只的大群中生活，但通常以4到5只的小群为单位活动，小群的规模和成员构成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密切关注雌性地松鼠的情况，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雌性做好交配的准备了。这只雌性地松鼠显然还没有，红肿的乳头表明它还在给幼崽喂奶。要有乳汁喂养幼崽，它自己首先需要吃点东西。植物的能量密度较低，所以地松鼠会花很多时间进食。地松鼠不需要喝水，以植物为主的食物能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水分。它们用尾巴当遮阳伞，阻挡日晒。地松鼠的哺乳期为8周左右，过了哺乳期，幼崽再怎么讨奶喝也没用。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断奶对地松鼠幼崽和母亲来说都很难。在保持群体团结方面，体型较小的动物往往是榜样。

靠群体，白蚁才能生存下去。白蚁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昆虫，在白蚁的工艺中，既有雌性又有雄性。而在蚂蚁和蜜蜂群体中，工蚁和工蜂都是雌性。尽管白蚁群体成员众多，但每只白蚁都清楚自己的任务。它们用唾液、土壤和植物碎片等材料建造蚁巢。白蚁巢可以抵御风吹雨打，沿用几百年。地面之上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有的白蚁巢重达数吨，深入地下。在白蚁巢中心的巢室里，住着一只特殊的白蚁。蚁后，工蚁负责蚁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给蚁后清洁身体，喂它吃东西。大部分白蚁之间需要肢体接触，因为它们视力很差，只能通过信息素和触觉相互交流。蚁后的视力相对发达，多年前蚁后凭借视力进行分飞交配并建立蚁群。交配后，蚁后的腹部不断增大，导致它几乎无法移动。白蚁蚁后不照顾后代，相反是后代照顾它。身体巨大的蚁后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产卵。蚁后每天能产下数千粒卵，工蚁排成长队搬运新产的卵。每粒卵都会得到精心守护，有的白蚁幼虫几天就孵化了，一天之内会有数千只幼虫孵化。微小的白蚁幼虫不断生长，会经历多次蜕皮。有些成长为强壮的冰蚁，有着发达的上颚。蚁的唯一任务是保护其他白蚁。冰蚁共同维护蚁群的秩序。工蚁和冰蚁的寿命不是很长，只有一年左右，而蚁后的寿命可长达20年。在后代的呵护下，蚁后在一生中会产下数亿粒卵。王企鹅则全身心投入照顾一个孩子。王企鹅亲鸟不停地为雏鸟捕捉鱼和磷虾，似乎总也吃不饱的雏鸟，两只青鸟都要外出寻找食物。但青鸟同时离开也有坏处，雏鸟独自留在群体中，无法抵御邻居锋利的喙。尽管王企鹅挤在一起生活，它们却不待见邻居的后代。
鸟孤立无援，它几乎无法和其他王企鹅保持距离。青鸟听到了雏鸟的叫声，迅速赶来保护它。青鸟有力地驱赶啄雏鸟的邻居。小家伙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疲惫的雏鸟正好需要食物来补充体力。不久之后，雏鸟将需要依靠自己的能量储备度过一段时间。在他们生活的这片岛屿上，夏季短暂，冬季来得很早。王企鹅群体日渐稀疏，一个多月大的雏鸟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此时的雏鸟还非常弱小，青鸟依然需要离开，附近已经捕不到鱼了。雏鸟向青鸟讨要食物，但没有用，青鸟的肚子和嘴里也没有食物。青鸟别无选择，它们必须离开雏鸟，去有鱼群的地方觅食。如果一切顺利，青鸟将在几个月后回来。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棕熊母亲会一直陪在幼崽身边。在2到3年的时间里，棕熊母亲带领幼崽穿行于荒野之中，教给他们独立生活所需的知识。今天要上的是一堂鲑鱼捕捉课。每年大量的鲑鱼会离开他们生活的大海，逆流而上，到河流上游产卵。经验丰富的棕熊母亲知道哪里有鲑鱼，只是不确定它们具体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棕熊母亲最近常常带着幼崽来到河边，看看有没有鲑鱼。今天他们终于把鲑鱼等来了。棕熊母亲先做了个示范，捕捉鲑鱼称得上是棕熊的招牌技能。看见母亲抓到了一条，棕熊幼崽就不想自己费力去抓了。不过一条鲑鱼显然不够两头幼崽吃。另一头棕熊幼崽想要试一试，捕捉鲑鱼可不容易，因为它们很滑，游得也快。如果鲑鱼逃走，游进深水，那幼崽就抓不到它了。好在还有很多鲑鱼让它练习，不想饿肚子的棕熊幼崽劲头十足。他的坚持有了回报。

再过几年，长大的棕熊也会教他自己的孩子捕捉鲑鱼。并不是所有动物都能享受到父母的悉心教导。林蛙的后代只能自己想办法。蝌蚪的眼睛和嘴巴已经发育完全，它们本能地寻找食物。藻类、植物和小动物尸体都是蝌蚪的食物，只有少数蝌蚪能长到这个阶段，因为水中潜藏着种种危险。龙狮的幼虫会伏击蝌蚪，

蝌蚪虽然速度相对较快，但毫无招架之力。龙氏幼虫的毒液马上起了作用，它分泌出消化液，在体外慢慢分解蝌蚪。待蝌蚪分解后，龙氏幼虫把能吃的部分吸入体内。在成为成虫之前，龙氏幼虫会捕食大量蝌蚪。对蝌蚪而言，能否存活下来是一个运气问题。2到3个月大时，蝌蚪将离开水生活，但在此之前，它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在蝌蚪向林蛙转变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后腿。随着鳃的消失和肺的发育，蝌蚪的整个身体都在改变。除了还留着一条尾巴，像船只的舵一样，此时的蝌蚪已经和林蛙差不多了。只要尾巴一消失，蝌蚪就真正变成了林蛙，开启生命的第二个篇章——陆地。一些动物父母尽心尽力地想要将后代抚养到成年，但总有一些因素是不可控的。暴风雨常常对白鹳构成威胁，因为它们的巢完全暴露在外。青鸟为了防止雏鸟淋雨生病，将雏鸟藏在身下，让它们保持温暖。即使下雨，白鹳青鸟也会轮流外出觅食。雨一停，雏鸟又开始要吃的。雏鸟的胃口像是无底洞，食物常常不够。如果遇到食物特别匮乏的年份，白鹳青鸟为了避免所有雏鸟都无法成活，不得不采取一个办法，舍弃最弱小的雏鸟。舍弃一只雏鸟，就能给其他雏鸟匀出更多的食物。有时候，动物父母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邻居的情况好一些，所有雏鸟都养活了。为了喂养雏鸟，白鹳青鸟需要不断地外出寻找食物。每天，白鹳青鸟需要为每只雏鸟带回大约半公斤的食物，包括青蛙、

老鼠、蚯蚓和昆虫。百冠青鸟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要解决。天气很热，烈日下的雏鸟及时降温。百冠青鸟找到了解暑的方法。雏鸟却无法离开巢穴，它们还不会飞。百冠青鸟外出喝水，并不全是为了自己。它们自己解渴后，也带回了一些水喂给雏鸟。百冠巢周围没有遮挡，雏鸟只能暴露在阳光下。白冠青鸟微微展开翅膀，像一把遮阳伞一样给雏鸟遮挡阳光。为了保护雏鸟，白冠青鸟有许多好办法。一些昆虫父母也很呵护后代。在森林的地下，埋葬虫父母还在忙着准备他们的育儿场所。老鼠尸体非常适合，埋葬虫用一种特殊的分泌物来保存它。在雄性埋葬虫继续对这具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时，雌性埋葬虫已经在不远处产下了卵。大约五天后，第一批幼虫就会孵化出来。幼虫循着气味爬向老鼠的尸体。已经在这里等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育儿的场所。他们用口器将死老鼠的肉切成小块，

和雏鸟一样，埋葬虫幼虫也会向父母乞食。埋葬虫父母将老鼠肉初步消化，形成肉糜喂给幼虫，幼虫长得很快。当幼虫变得又胖又圆时，他们会找一个地方化蛹。在父母的细心照料下，埋葬虫幼虫的成长很顺利。东非黑白油猴照看着幼崽。在非洲东部的森林中，为了保证幼崽的安全，东非黑白油猴父母需要分外细心。在树上爬行时，一个不小心，幼崽就有可能坠亡。东非黑白油猴群体中通常只有一只成年雄性，它是所有幼崽的父亲。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去哪儿都带着幼崽。母亲大胆地在树间跳跃时，幼崽强大的抓握反射确保它能牢牢抓住母亲的皮毛。在一个猴群中，可能有多只雌性正在养育幼崽。东非黑白油猴

母亲在很高的地方移动时，幼崽牢牢地抓住母亲，随着母亲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常在树梢觅食的东非黑白油猴拥有杂技演员般的高空技巧。他们在树间跳跃的能力非常强，一跃跨过15米的距离看起来毫不费劲，长尾巴有助于控制跳跃方向。他们伸出双臂，准确而牢固地抓住树枝。猴群总是沿相同的路线在林间穿梭。年轻的东非黑白油猴跟着长辈行动，从而记住路线。成猴会确保猴群所有成员都掌握路线。幼崽在成猴的陪伴下练习爬树，他们时刻都在成猴的监护之下。如果幼崽的母亲不在身边，那么猴群的其他成年雌性会照顾好这只幼崽。猴群的每位成员都会帮忙照看幼崽，保证幼崽的安全。除了成猴，哥哥姐姐也会看护幼崽。对于幼崽来说，母亲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母亲还在哺乳期，他就是幼崽的全世界。猴群总是一起外出觅食树叶、花朵和果实。当母亲享用食物时，他的幼崽由另一只雌猴照顾。刚出生时，幼崽的毛是雪白的，3个月后，它们的毛才会变为和成猴一样的颜色。吃饱之后，母亲重新接管幼崽。黑白油猴每天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这也是他们的社交时间。相互梳理毛发可以让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猴群具有凝聚力，成员之间会相互合作，相互关怀。白油猴幼崽在猴群的关怀下茁壮成长。在冰天雪地中，另一种动物的后代必须依靠自己。黄企鹅雏鸟等待青鸟归来已经快3个月了。雏鸟疲惫不堪，寒冷和饥饿正在一点点耗尽他们储备的能量。如果青鸟不尽快回来，他们将会饿死。终于，青鸟回来了。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外出捕猎，奔波了数千公里。一同出发的王企鹅青鸟现在也一起回来了，还带回了捕到的鱼。青鸟的肚子里装满了食物。在一大群雏鸟中找到自己的孩子

需要一些时间。大多数王企鹅只喂养自己的雏鸟，虽然已经几个月没见到孩子了，王企鹅还是能从数千只雏鸟中分辨出孩子的叫声。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青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雏鸟恢复体力。王企鹅青鸟是杰出的父母，经过一年多的付出，他们养育后代的任务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适者生存的法则主导着这里的一切。只有那些充满智慧并具备非凡本领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在纳米布沙漠，干旱和高温塑造了动物们的生存方式。这里已经连续多年没有降雨，在这片沙漠中生活的非洲象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漫长的旱季。大约有150头非洲象在荒漠中游荡着，它们通常会集结成小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持续行进。为了寻找水源和食物，它们每天都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这个象群正在赶往一处目的地，这是荒野中一处早已干涸的河床。象群来这里是为了寻找食物。即便是吃光秃秃的树枝，也好过挨饿。鳞次金合欢的种荚很受这群非洲象的欢迎，种荚、树叶甚至树皮，鳞次金合欢一年四季都能为非洲象提供食物。多刺的树枝对非洲象来说毫无妨碍，非洲象群沿着干涸的河床一路行进。纳米布沙漠正午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甚至更高，这道河床真是非洲象理想的庇护所，还有树荫可供纳凉。这里还生活着一种与非洲象撞名的小型动物——赤象鸲。虽然赤象鸲与大象是远亲，但是它们的体型差别很大。有人说大象害怕老鼠，因为老鼠会钻进大象鼻子里。这并不可信，显然非洲象对这只和老鼠差不多大的赤象鸲毫不在意。赤象鸲实行一夫一妻制，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我们对他们的隐秘生活所知甚少。赤象鸲主要以昆虫为食，但也会吃一些植物。他们会用长而灵活的吻部探寻食物气味，就像非洲象的鼻子一样。和纳米布沙漠的众多动物一样，赤象鸲也面临着两大挑战：极端高温和水源匮乏。赤象鸲的肾脏结构非常独特，有助于身体保存水分并调节体温，以从容应对。

沙尘在沙丘坡面上不停舞动，犹如一幅幅转瞬即逝的画卷。干热的风也会为沙丘带来有机物质，尤其是枯死的植物，对于甲虫等小型动物来说，这是理想的食物。在荒芜的纳米布沙漠，任何有机物质都是宝贵的生命资源。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一位生存大师。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像其他变色龙那样擅长攀爬，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上。纳米比亚变色龙可以根据温度和光照强度改变皮肤颜色，这有助于它们调节体温。纳米比亚变色龙还拥有高度发达的视觉。它的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什么都无法逃出它的视线。纳米比亚变色龙布满粘液的舌头能发动精准的攻击，其长度超过自身身长的1.5倍。

今天的伙食不错。空旷的沙漠上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百岁兰。看上去繁茂的百岁兰，其实只有两片带状针叶。百岁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 而且经常会受到狂风和动物的摧残，这株百岁兰已经存活了上百年，一些个体甚至能生长上千年时间。百岁兰的结构特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分流失。百岁兰是雌雄异株植物，一些植株只有雄花，另一些则只有雌花。 昆虫对百岁兰非常熟悉，它们细长的口器可以刺入百岁兰的球花中，吸取花蜜。

矮穗兰能为许多动物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为了逃离炽热的地面，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选择爬到百岁兰上方吹风。这也让他无意中避开了在百岁兰阴影中打盹的沙斯葵。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片荒漠中确实充满生机。一些顽强的动物会在这里努力开辟生存空间。沙斯葵便是其中之一。

对于这种毒蛇来说，特拉延吉是非常理想的猎物。然而特拉延吉发现了杀死鬼，他们不断地大叫警告，特拉延吉想联手把这条杀死鬼赶走。

成功了，受到惊吓的沙斯葵落荒而逃。八千万年来，强风、降雨和高温不断塑造着纳米布沙漠。纳米布沙漠的地貌以沙丘、砾石平原和锯齿状山脉为主。这里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纳米布沙漠的海岸线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在这里，大西洋的海浪不断拍打着陡峭的悬崖和宽阔的海滩，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寒冷的本吉拉洋流从南极海域带来了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海水，浮游生物吸引了大量的鱼群，鱼群又引来了捕食者。纳米比亚的海岸上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南非海狗，此时正值南非海狗的繁殖季，这些聚居地显得非常拥挤。岩石和海滩几乎已经完全被它们覆盖。一只雌性南非海狗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产下了它的幼崽。通过这种亲密互动，这对母子可以很快熟悉彼此的气味和叫声，这也是他们在混乱的群体中辨认彼此的方式。一些南非海狗聚居地甚至绵延数公里，种群数量多达20万只。南非海狗在19世纪险些灭绝，得益于各种保护措施，它们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妈妈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同类也会对这些幼崽构成威胁。成年个体间的冲突可能对脆弱的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南非海狗妈妈不能一直守在幼崽身边，为了保证充足的奶水，它们必须下海觅食，有时一走就是几天时间。在此期间，南非海狗幼崽只能独自留在海岸上，这些幼崽往往会聚集到一起，以增加生存机会。

0: 南非海狗有着比较固定的生存模式，大部分个体每年都会返回他们出生的聚居地，并在老地方活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中午时分，阳光非常强烈，独自留在海岸上的南非海狗幼崽苦苦挣扎着。海水中较为凉爽，但遗憾的是，南非海狗幼崽还不能游泳。一只幼崽急切地寻找着妈妈。在烈日的炙烤下，一些孱弱的南非海狗幼崽会因为缺水而死去。这只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本想寻求一些帮助，可它却遭到了其他南非海狗妈妈的驱赶。这个孤独无助的小家伙只能期盼妈妈早日归来。

在离开几天之后，妈妈终于返回了聚居地。而现在，她必须找到自己的孩子。场面看起来一片混乱，不过这难不倒南非海狗妈妈。

经过漫长的等待，幼崽终于吃到了奶水，妈妈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本吉拉洋流就像一台巨大的造物机器，来自海面的雾气对纳米布沙漠的生态系统极为重要，沿海地区的沙漠几乎每天都会被海岸附近形成的雾霭笼罩，在适当的天气条件下，浓雾会不断向内陆推进，绵延60公里，直达非洲象的活动区域。连续多年没有降雨的纳米布沙漠，在一年中大约有40天会出现晨雾。雾对于纳米布沙漠的所有动物来说都极其重要，和当地许多动物一样，普足肥之虎会通过舔食雾气在眼睛和皮肤上凝结的水滴来解渴。这种生存方式正在受到威胁，科学家们担心全球变暖会影响本吉拉洋流的造雾能力，导致深入内陆的雾气减少，对于尼布甲来说这会是一场灾难。停留在沙丘极顶的尼布甲会用他们的口气收集从背部流下的水分，对于尼布甲以及纳米布沙漠的许多动物来说，雾是它们唯一的水源。如果没有雾，尼布甲将很难生存下去。接近中午时，阳光驱散雾气，尼布甲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明天晚上他们会再次爬上沙丘，迎接雾气的到来。纳米布沙漠有着极为壮观的沙丘，一些沙丘的高度可达400米。这里也是南非剑羚的家园。南非剑羚是少数几种能完美适应这种高温干旱环境的动物之一，它们可以连续数天不饮水，所需水分全部源自所吃的植物。南非剑羚的体温能够根据环境情况进行调整，即便体温升高到45摄氏度，它的身体也能承受。它们甚至可以调节大脑的温度。极端的环境造就了南非剑羚强大的适应能力。

很难想象一条小蛇能制造出如此壮观的景象。蛛丝葵又名纳米比亚侧形葵，这一名称完美诠释了它们的移动方式。蛛丝葵以侧向绕行的方式移动时，可以不断改变身体与炽热沙层接触的部分，这是它们应对极端沙漠环境的绝招。侧近移动还可以避免它们陷入松软的沙土中。这是纳米布沙漠中的另一位动物居民铲鼻蜥。铲鼻蜥钻出了较为凉爽的沙层，伸展身体，做好了行动的准备。这个小家伙可以凭借另一种绝招避免被滚烫的沙层灼伤。这种滑稽的舞步能让铲鼻蜥最大限度减少与沙地的接触。

蝉臂系有着细长的四肢，能以极快的速度在沙地上穿梭。然而速度太快，也会来不及躲避危险。小型爬行动物是蛛丝葵最喜爱的猎物。像铲子一样的口鼻部和宽大的足部派上了用场，很快铲鼻蜥就遁入了沙土中。蛛丝葵一无所获，但还有另一种捕食策略，蛛丝葵也可以藏起来。他耐心地等待猎物出现。

在纳米布沙漠的内陆，超过50摄氏度的高温并不罕见。对于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来说，这是严峻的挑战。它们有着修长的颈部和四肢，身高可达6米。你猜对了，纳米布沙漠里确实有长颈鹿，但近年来的干旱对它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由于缺少食物和水，它们看起来非常消瘦。这些长颈鹿只能依靠细小的枝叶勉强度日，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这就是他们应对这种严酷环境的方式。

在干涸的河床上，非洲象正在树荫中打盹，赤象鳍也在阴凉处躲避着高温。

象群的午睡时间结束了。非洲象只需要很少的睡眠，平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养足精神后，象群将继续跋涉。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象群可以安全地穿越沙漠。雌性首领能准确无误地记住祖先曾使用过的古老迁徙路线。这条路线已经深深刻入了雌性首领的脑海，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一旦走错，整个象群都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经过漫长的跋涉，非洲象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

即使在极度干旱的时期，这处水源也不会干涸。非洲象发现了这个秘密。泉水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成年非洲象一次能喝下150升水。

泉水还可以帮助他们降温。象群还要继续上路。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纳米布沙漠中，鳞次栎和欢树是除了水源之外的另一种宝贵资源。这种树木能长到18米高，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根系能延伸到地下60米的深度，汲取水分。鳞次栎和欢的花朵直径大约1厘米，对于许多昆虫来说，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这种树木为众多沙漠动物提供了庇护，没有它们，许多动物将很难在这里生存下来。鳞次栎和欢也是纳米布沙漠最常见的树种之一。白相思树的种荚也是一种重要食物来源。不过非洲象似乎更喜欢鳞次栎和欢的种荚。成年非洲象一天能吃大约200公斤植物，它们的象鼻是抓取这种种荚的理想工具。非洲象能用象鼻摘取果实，这样灵活的鼻子在动物王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非洲象的象鼻不仅非常灵活，而且强壮有力。数万条肌肉赋予了象鼻非凡的力量、灵活性和精准度。象鼻的尖端布满神经末梢，像我们的指尖一样敏感。

这是非洲想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形成的细流逐渐汇集到一起，突然间大量洪水开始沿着干涸的河床向下游奔涌而去，这是多年未有的景象。洪水已经流过了很长一段距离，降雨区位于数公里外的内陆，

这条河流的流动时间非常短暂，这种奇观将在几小时后结束。洪水为当地的动植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河流给脊柱濒危的黑蜥增加了生存机会。生活在纳米布沙漠中的各种动物都在河边尽情地饮水，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种间歇河通常无法抵达大海，在流动过程中河水会逐渐渗入土壤中。这场降雨改变了纳米比亚沙漠的面貌，虽然这种改变非常短暂，

绿色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光秃秃的圆形区域，当地人称之为仙女圈，有人认为这是白蚁所为。成群的南非剑灵在绿色的草地上聚集了起来。

这些沙漠居民突然拥有了充足的食物。然而不久后，干旱会卷土重来，这种丰饶并不能持续太久。绿意盎然的沙漠，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景观。

非洲鸵鸟和它们的雏鸟现在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些小家伙刚刚孵化几天时间。成年非洲鸵鸟的警惕性很高，但体型小巧的大耳狐并不值得它们担心。雏鸟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它们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父母的大脚踩伤。数百米内，只有成年非洲鸵鸟的身下有一些阴凉。躲在下面会凉爽一些，只是雏鸟必须跟着阴凉不停地移动。

非洲鸵鸟的个头很大，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雄性非洲鸵鸟的身高可达2.5米，体重可达130公斤。此外，非洲鸵鸟还拥有所有陆地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眼睛。这些雏鸟一年后便能达到父母的高度，幸运的话，它们能存活40年左右。纳米布沙漠的内陆偶尔也会降雨，沿海地区则几乎没有降雨。沙漠与海洋的交汇地带，生活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棕鬣狗。这种捕食者的另一个名字是沙滩狼。

棕鬣狗抵达了目的地，南非海狗聚居地。这条棕鬣狗会定期光顾这里，它的出现让南非海狗陷入了恐慌。躲进水中的南非海狗可以暂时摆脱危险，棕鬣狗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一些现成的食物。它只发现了一些皮毛和骨头之类的残渣，

这个南非海狗墓地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黑背胡狼也在寻找猎物。棕猎狗返回了南非海狗聚居地。南非海狗幼崽都有成年个体守护，棕猎狗不敢轻举妄动。

棕猎狗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简直毫不费力。棕猎狗的成功引起了黑背虎狼的注意。

棕鬣狗强有力的下颌能轻松咬碎骨头。在争夺中落败的黑背狐狼只能自己捕猎，他们完全有这种实力，

黑背胡狼开始分食猎物。每个繁殖季节都会有一些南非海狗幼崽沦为猎物。听起来很残酷，但对于南非海狗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黑背胡狼和棕鬣狗的捕食并不会影响南非海狗的种群数量。棕鬣狗继续寻找着猎物，黑背胡狼还没有填饱肚子，有妈妈保护的南非海狗幼崽能躲过一劫，落单的幼崽很容易受到攻击。

黑背虎狼寻找着下手的机会。他们让棕鬣狗不堪其扰。

纳米布沙漠中生活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奇特动物。在原住民的语言中，纳米布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地方。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生机，各种各样的动物通过独有的方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然而，这片古老的沙漠对于生命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近日，口子窖举行建厂77周年大厂开放日，邀你来探厂主题活动。来自全国的媒体、行业达人、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

0: 间万吨至驱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2: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1: 未来，红谷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从最高的山到最大的海，这是最广阔的土地。从临近赤道到接近北极，这是最辽远的天空。只身前往远方的勇士，怀抱着梦想启程，在广阔中寻找光明，在辽远中创造奇迹。天地广大，每一处都是书写传奇的舞台。

九月中旬，秋风渐起，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登陆中国北方边境。数亿只候鸟在这个黎明出发，开始迁徙的旅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广阔的世界。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大雁也就此启程。大雁的迁徙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自内蒙古经青海直到印度，一条经东北过黄河流域直到东南沿海。他们乘着西北季风一路南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飞越漫漫几千公里的华夏大地。

大雁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70到90公里，它们无所畏惧地穿过云，掠过风。体格强健又识途的公雁领头，队伍中每两只大雁间的距离都是均等的。这种阵列可以节省70%的体力，它们凝聚成一支锐利的箭，

今来，数百万年的时光，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他们一遍遍注视双翼下的中国盛景，大地上的每一处隆起，每一段抬升，每一片伸展，都这么不可。

干旱、湿润、贫乏、富饶，无数种矛盾同时存在于这片国土之上，造就了它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中国如此丰富的地理格局，源自6500万年前的一场大碰撞。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相互挤压，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地貌与气候，也造就了地球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这里是氧气含量不足平原一半的炼狱，却也是生命的天堂。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却生活着中国43%的陆地脊椎动物，它们用坚韧的品格在荒原上开疆拓土，为自己创造家园。

四只新出生的小兔孙走出洞穴，在父母为他们所营造的庇护所里，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玩耍。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作为独居动物，六个月后，兔孙兄弟告别家人，分头走上寻找领地的旅程，为自己创造一片新家园。

一只成年兔狲的领地范围大概50平方公里，现在他看中了这块河谷边的乱石滩。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兔狲需要确保有4个以上的洞穴以便藏身。现在他正四处检查。河岸边的洞穴有些是狐狸或者旱獭弃用的，他高兴地接盘了这些二手房。

作为世界上最神秘的猫科动物，兔狲有着天赋的隐身能力。兔狲身上的花纹接近岩石的阴影，静止不动的时候，它看起来和一块石头没什么区别。

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胜利的果实被夺走了，兔孙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他假装没有看见身后的闯入者。这个胆小鬼要把心爱的领地拱手让人吗？新家的麻烦接二连三，他一让再让。但这次，他不。

不打算再忍让了。瞅准时机，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

0: 胆小鬼也有硬气的时候。哪怕是战战兢兢的兔孙，事关领地也不会有分毫让步，因为自己的家园要靠自己守护。弱者虽然总是退让的、隐忍的，却也藏着一份孤勇，支撑他立足于天地。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辆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印度板块的挤压仍在以每年40毫米的速度继续，高原上的生命将应对不断变化的未来。

青藏高原一共涵盖40000多条冰川，是孕育中国众多河流的母亲，也是孵化无数生命的摇篮。

春天的脚步不可阻挡，这只生活在地球屋脊上的藏狐第一次当妈妈，怀胎两个月，她终于在这个暖洋洋的季节迎来自己的两个孩子。

在高原上有个洞穴不容易，藏狐妈妈特地为幼狐挑选了一个地下宽敞、地上明亮的新家。幼狐现在还不能离开洞穴太远，大地就是他们的庇护所。

两兄弟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玩具，一块干牛粪也可以玩出各种花样。后幼狐才能独立生活，现在他们完全依靠母亲的喂养。虽然是第一次做妈妈，对育儿毫无经验，但是她仍然竭尽所能，

孩子们的成长速度超乎母亲的想象，新手妈妈也不确定今天要弄到多少食物才能满足他们。海拔低的地方是更理想的捕猎场，他决定先弄个大个儿的。

探塔在地下苦熬了一个冬天，现在正是他最瘦弱的时候。就是他了，孩子们的午餐。

可能是刚刚近大远小的视觉错差。现在看来，这顿午餐好像太大了，藏狐妈妈和她僵持不下。

捕猎失败，藏狐妈妈另寻猎物。这次他打算换个小目标，鼠兔俗称高原大米饭。这次他志在必得。

孩子也被其他掠食者志在必得。狼的嗅觉比人类灵敏40倍，什么都逃不过它的鼻子。饥饿的狼守住洞口，等着小藏狐放松警惕。藏狐妈妈带着食物回来，正好看到洞口的危机。这个连旱獭都打不过的妈妈，现在不得不面对体重超过自己好几倍的敌人。

他用尽全力把危险的敌人引开，右湖安全了。是残酷的，他任由大地上的孩子每天面对生死挑战。自然又是仁慈的，因为他创造了母亲。

另一条迁徙路线上的大雁横跨中国东北的广袤森林。中国大地五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所覆盖，看似静谧的森林，其实每天都熙熙攘攘。长白山原始森林，3500多种野生动植物共同的家园，对他们来说，这里就是繁忙的大都会。在这个拥挤的环境里，为了生存，动植物各显神通。蒲公英最常见的野花，它能够见缝插针地在每一寸土地上生长，有风的地方就有蒲公英。种子在土壤里休眠一周后开始萌发，出土后再过1到2个月开出金黄色的小花。

反复不停地开花，一株小小的蒲公英能向天空播撒800粒种子。这800个伞兵里只有80个能在明年春天破土而出。

用微观的眼睛看，森林是一个奇幻的童话王国。夜晚降临，童话翻开新篇章。年菌，没有神经、没有大脑的真核生物，一旦它们聚集在一起，就会集结成一支最精锐的部队，总能找到摄取食物的最佳线路。一切发生的悄无声息又极其迅猛。

相比年均的团结就是力量，有的动物单枪匹马也能扫平一切障碍。幼虫在地下蛰伏一年，独角仙成虫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钻出地面。作为这片森林里体型最大的甲虫，它在林间穿行，就像一个铁甲战士。纵横交错的巨木阻碍了它的求偶之路，铁甲战士启动超级变换形态。

森林提供肥沃的土壤，每一种生物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沿着长城，大雁转而向东，从高原进入平原。时空流转，大地日新月异，大雁身上所寄托的中国人对于家的感情从未改变。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怀抱着雄心壮志而来，他们要在这个广袤的国度用勇气与智慧创造无限可能。木棉花喜欢在湿润的环境下生长，不耐寒。大雁飞到木棉花开的地方，温暖的南方到了。

西，60%的面积都被石灰岩封丛所覆盖。在地理学上，这种地形被称为喀斯特地貌。喀斯特地区高耸的山峰和密布的河流，将大地切割成一个个封闭的生态岛屿。在垂直隆起的孤岛之上，生活着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小的猴子——白头叶猴。白头叶猴现存只有1000只左右，颇具摇滚风格的墨西干发型是它们的标志。为了生存，他们修炼成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

白头叶猴以一夫多妻的家庭为单位生活，每个家庭独立生活在一座山峰上，觅食、饮水、睡觉都在这座山的区域里完成。这样的生活他们已经过了差不多250万年。

生存环境的严酷并没有阻挡白头叶猴繁衍的步伐。这是只刚出生一个月的白头叶猴宝宝，现在它浑身泛着金黄，

所谓叶宿地，其实也不过是悬崖峭壁上的一块凹陷。于是回家的路成为一场垂直极限的挑战。

两个月左右，猴宝宝的毛发开始变色。半年后，他出落成一个少女。他今天分外勤奋地练习攀爬技巧，因为今天他要靠自己回家。回家的路很短，对成年白头叶猴而言，这不过是一起跳一降落的日常。回家的路也很长，对于这第一次尝试独立长距离攀爬的小猴子而言，这是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挑战。

0: 小猴子成功回到夜宿地，与家人会合。这只是喀斯特群山间一个普通的夜晚，却也是这位少侠的加冕之夜。今夜，他只得枕着最美的星河入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从黄河入海口到长江三角洲，大雁的旅程也即将到达终点。

故事已经落下帷幕，而天空的舞台上，盛会才刚刚开始。在高原的天空上是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是猛禽的天下，这里是强者的世界。高山兀旧，大狂，金雕，狐兀旧，高手云集，个个身怀绝技。对于陆地动物而言有多广大，对于猛禽来说就有多狭小。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蔚蓝的竞技场上随时都有殊死对决。

这只猎隼正在和大狂激烈对峙，面对体型是自己两倍的对手，猎隼看起来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不远处的悬崖上就是三只猎隼宝宝。母亲绝不会让这个危险的陌生人靠近自己的孩子半步。大战一触即发，回巢的父亲加入战局，猎隼，猛禽中的豹子，俯冲速度可达每秒100米，猎隼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大狂被击打到失去飞行能力，危险解除。父母回到孩子们身边，世界上75%的猎隼都生活在中国，高原生活不易，猎隼夫妻共同承担育儿的压力。一般母亲负责看护鸟巢，父亲出外捕猎。父亲捕猎归来，把猎物交给母亲。猎隼父母习惯在鸟巢周围的一个平台交接食物，这里是母亲的私家厨房，稍加处理之后，母亲将食物衔回巢里。

一天天长大，三个小兄弟对食物的需求量惊人，父母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五周之后，三兄弟逐渐羽翼丰满，乳毛还没有褪干净，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练习飞翔的本领。

父母在高处密切关注着他们。三兄弟先是尝试振动翅膀，练习起跳降落。

哥哥已经可以飞越很短的距离了。虽然短暂，这是小猎隼的生命里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

八周的育儿期结束，父母目送雏鸟展翅跃入苍穹，这一刻对于父母而言，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年轻的一代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将在天地间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内蒙古某地，为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拍摄大雁迁徙，团队已经筹备了两年时间。
1: 完了，这边的最多就带点飞机车什么的。
2: 行，完了再飞那边。
1: 对，那边
2: 十几公里，
1: 那边还有一个起飞点。
2: 起飞点不用了，这
3: 老七，这边这个 WiFi 打开了吗？
0: 拍摄团队将尝试用动力三角翼跟拍大雁飞行。拍摄之旅最终历时一个多月，跨越半个中国。

昼夜交替如一次生命的轮回。在中国南方丛林，动物们为生存而战。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二集《昼夜觅生记》。

0: 再来一道。
1: 你把他们当作背景，
2: 但在他们看来，我们可能才是点缀。
1: 大约4.7亿年前，第一种植物登陆大地，但那时它们还很柔软，无法站立。渐渐的，它们长出粗大的树干、牢固的根、扁平的叶状附属物，这便是最早的树。
2: 从一开始，我们就跟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来自森林，我们是树的孩子。

0: 今天，他们仍旧给我们输送氧气，给土地带来生机，用春天的花朵娱乐我们，用秋天的果实喂养我们。所以，哪怕你早已习惯都市生活，却仍然会对一片树林的出现感到无比亲切。那是深刻在基因中的最原初的乡愁。当森林渐渐褪去，为人类腾出更多的生存空间，却依然还有一些时光的智者，似乎有意遗落在我们近旁。
1: 生长百年以上的树才能被称为古树，它们看起来沉静而自得，但在百年甚至千年的生命历程中，考验曾无数次降临。一场肆虐的风雪，一次病虫害的袭扰，特别是人类的伤害，都可能结束一棵树的生命。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一个大写的幸运，当然更是我们的幸运。他们大多守候在我们身旁，所以我们也参与了他们的生命过程。在悉心呵护他们的同时，我们探索自然世界的奥秘，体悟生态系统微妙的平衡，再次深刻地懂得了自己的卑微。透过他们，久远的历史被拉到我们眼前，几乎每一棵古树都有神话和传奇，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互动。

我们总是很快，越来越快，而它们一向缓慢。很多古树平均每年只能生长几厘米，甚至更少。不急不躁，任时光流逝，世事变迁。一棵树，一朵云，一个灵魂。如果你不再把它们当作背景，而是努力去辨认每一朵花的不同，每一片叶的细节。

0: 每一次枝丫的颤动，但它们会还给你沉思的乐趣。忽然，时光会停住脚步，世界变得如此开阔，如此生动。
1: 米兰昆德拉曾说，与人类而言，慢已经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如果你正过着二倍速的人生，不如去看一棵树。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后代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世界上每天都有许多新生命诞生。可这并不意味着孕育后代的过程很容易。一个多月前，这只雌性松鼠与雄性进行了交配，现在它即将成为母亲。在这期间，雄性帮不上什么忙。对哺乳动物而言，母亲的角色尤为重要。新生命在这只松鼠的肚子里活动，它即将分娩，子宫开始收缩。松鼠躺在柔软的巢穴里，这个巢穴在树洞中十分安全，可以保护它免受天敌的袭击。只是巢穴相当狭窄，这让它不太舒服，也不那么方便。分娩是一场耐力的考验，松鼠生产的过程要持续数小时。这只松鼠用力将幼崽推出体外，松鼠分娩时通常是幼崽的尾巴先露出来，小家伙与人类手指一般大，体重不足十克。此时，松鼠幼崽全身无毛，没有听觉与视觉，只有在母亲的呵护下，它们才能活下来。母亲的体温和乳汁是他们此刻最需要的。松鼠幼崽凭借触觉和嗅觉本能地寻找乳头。松鼠母亲一共有八个乳头，每只幼崽都能享用到乳汁。为孩子的一生开个好头，是每位母亲所希望的。不过，对许多动物来说，在新生命降临前，它们都需要经历很多。第一关是选择合适的伴侣。对棕熊而言，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海岸是寻觅交配对象的好地方。春天，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棕熊刚经历过冬眠，此时十分饥饿。草地上的蓑草营养丰富，可以为它们补充能量。然而，过多的棕熊聚集在这片狭窄的草地上，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在棕熊的世界里，丛林法则依旧适用。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棕熊会用尽一切方法来震慑竞争对手。

棕熊在草地上大摇大摆地走，他们利用这种叫牛仔步的走路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实力。棕熊还会用尿液进行气味标记，这是另一种展示实力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足以让对手不敢靠近，不需要进行激烈的争斗。

实力的展示不仅能威慑竞争对手，同时也可以向雌性展示自身魅力。这些年轻的棕熊在为将来的竞争做准备，此时他们还没有争夺配偶的实力。雌性棕熊比较挑剔，只有在它心情好时，雄性棕熊才能靠近。这只雄性棕熊似乎成功引起了雌性的注意，可它很快就会知道雌性棕熊的心思是多么难以捉摸。寻找伴侣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对行动缓慢的动物来说，这更加困难。一只缓慢爬行的盖罩大蜗牛，在这片草地上几乎很少能遇到同类。好在它对此早已做好准备。盖罩大蜗牛是雌雄同体的动物，所以它不必花心思寻找完美的交配对象，任何一只盖罩大蜗牛都可以与它进行交配。当盖罩大蜗牛准备好交配时，它会释放出信息素来吸引同类的注意。这只盖罩大蜗牛还在进食，它需要储存能量。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吸引来其他盖罩大蜗牛呢？另一只盖罩大蜗牛嗅到了气味，气味传递了爱的信号。它沿着同类留下的粘液，以每小时5米的速度快速前进。寻找交配对象时，雌雄同体是盖罩大蜗牛的一大优势。

该照大蜗牛同时具备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官，它们的生殖器官位于头部一侧。两只盖照大蜗牛需要默契协作才能完成交配，整个过程将会持续数小时，在那之后它们才会交换精子。这两只盖照大蜗牛慢慢地亲近彼此，最终它们将同时成为父母亲。交配数周后，盖照大蜗牛在土壤中产下约50枚卵。它们作为父母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些卵在没有父母帮助的情况下自行发育。3至4周后，盖照大蜗牛宝宝破壳而出。它们的第一餐是卵壳，卵壳富含碳酸钙，有利于增加自身外壳的硬度。这些小生命每只重约0.1克，它们娇嫩脆弱，尽管如此，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它们就得自食其力。这50枚卵里，大约只有2到3只钙。

来照顾蜗牛能够顺利长大。因此，盖罩大蜗牛父母必须产下大量的卵，确保至少有一些后代能够存活下来。

鸟类父母通常会在孩子出生前付出巨大努力。对黑额知雀来说，筑巢是雄性的任务。雄性黑额知雀使用长长的新鲜草叶来搭建鸟巢，一番咀嚼后，草叶更易于编织。将草叶编织为鸟巢需要高超的技巧。正确的打结方式会使鸟巢变得稳固结实。这只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大约5天的时间才能将鸟巢搭建好，只有鸟巢足够出色，它才有机会引起雌性的注意。知雀是群居鸟类，这位邻居的鸟巢已经搭建好了，可这个鸟巢好像出了一点问题。这只黑额知雀拆掉了鸟巢，黑额知雀在每个繁殖季节会建造大约25个鸟巢，它们会拆掉不满意的巢穴重建。黑额知雀通常与黑脸知雀一起过着群居生活，尽管它们的筑巢方式有所不同，但生活习性大致相同。雄性知雀卖力地展示自己的鸟巢。有一条规则对所有知雀都适用，那就是只有在雌性对鸟巢感到满意后，才开始建立家庭。这只雌性黑脸知雀没那么容易被打动，好在它还是比较感兴趣。在与雄性交往前，它要先确认雄性搭建的鸟巢是否既柔软又结实。如果它满意的话，就会跟随雄性飞入树丛。然后开始繁殖下一代黑脸知雀。

有些雄性动物为了当上父亲需要冒极大的风险。对雄性横纹金猪而言，交配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游戏，他得小心以免成为雌性横纹金猪的猎物。这只雄性横纹金猪头部特殊的触肢器布满精子，当它接触雌性横纹金猪时，这场危险的爱情游戏就开始了。一旦雌性横纹金猪打开腹部的生殖器，雄性便将精荚放入其中。这种行为十分危险。这只雄性横纹金猪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好在它没有白白牺牲。雄性横纹金猪为雌性提供了产卵所需的宝贵能量。交配数周后，即将成为母亲的横纹金猪开始节俭。雌性横纹金猪通过腹部的纺器吐丝，每层网都有着不同的质地，

0: 吃网时什么时候使用哪种丝，这是由横纹金蛛的基因决定的。节俭的第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这位横纹金蛛母亲还要完成另一项壮举，她排出一个与腹部差不多大的卵囊。横纹金蛛将含有数百枚卵的卵囊牢牢地粘在茧上，不过她的工作还未结束。这只横纹金蛛还要为自己的后代采取保护措施。它把卵囊一层层地紧紧包裹起来，每层网采用了不同的丝，这有助于固定卵囊，抵御寒冷以及调节茧内湿度。这些是横纹金蛛卵安全越冬的必备条件。这只横纹金蛛用了好几个小时来完成毕生最重要的任务。它在茧的表面加了一些深色条纹进行伪装，然后就会离开。母亲将在冬天来临前死去，她与横纹金蛛父亲一样，为后代奉献了所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自然界，谁能成为父亲往往需要激烈的竞争才能决定。雄性西方狍炫耀自己的角来

争夺交配权。他们的脚可以用来击退竞争对手。与许多哺乳动物一样，雄性西方狍会进行决斗，来决定谁更强壮，谁能与雌性交配。一只雄性西方狍认输躲开了，获胜的一方有可能很快成为父亲。不过还得这片领地的雌性西方狍愿意才行。这只雌性西方狍现在对雄性的求爱不感兴趣，他忙着照顾自己的幼崽。但交配季即将来临，雌性西方狍在产下幼崽两个多月后便可再次怀孕，只是它仅有几天的受孕期。雄性西方狍紧紧跟着它，以免错过短暂的受孕期。西方狍母亲要独自承担抚养幼崽的责任。交配后，雄性西方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雌性身上。不过现在他还没成功交配，雌性西方狍还未接受他的求爱，他现在不会离开。在澳大利亚，一种动物在空中成群结队地飞行，尽管这种动物能飞，但它们其实是哺乳动物。灰头狐狐在夜间寻找花蜜和果实，现在清晨来临，它们正准备返回树上休息。

灰头胡服母亲细心地照顾幼崽，给他们哺乳与梳毛。在灰头胡服幼崽出生的头三周，母亲在夜间觅食时总是将他们带在身边。如今幼崽体重增加了许多，母亲只能让他们留在树上过夜。灰头胡服的哺乳期将持续大约6个月，然后幼崽们便会断奶。

交配季来临。在灰头匍匐的交配过程中，没有什么温柔可言。好在他们似乎达成了共识，谁也不想飞走。雌性灰头匍匐通常会与同一只雄性连续多次交配，来提高受孕的概率。最终，他们都对这场交配感到满意，

灰头胡服群暂时恢复了平静。六个多月后，雌性灰头胡服将再次产下幼崽。没有伴侣就没有后代，这个规则并非适用于所有动物。蚜虫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全球的蚜虫超过4000种，它们的生殖对策很是惊人。蚜虫仅以植物汁液为食，它们用口气刺穿植物的茎和幼芽，不断地吸食汁液。

种类的蚜虫对一些特定的寄主植物具有偏好，一旦在植物上安顿下来，蚜虫便会迅速繁殖。这些微小的昆虫有自己的繁殖窍门，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蚜虫不需要交配便可产下若虫。若虫在遗传上与母亲完全相同，它们是由未受精的卵细胞发育而成。这种繁殖方式就是孤雌生殖。通过这种方式，一只蚜虫每天可产下多达10只若虫。这些若虫很快也能生育后代。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个庞大的蚜虫家族便可形成。蚜虫的天敌已经准备好觅食。瓢虫是每个蚜虫群的噩梦。一只瓢虫每天能够吃掉多达100只蚜虫。即使蚜虫的繁殖速度惊人，也满足不了食量巨大的瓢虫。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瓢虫也会快速繁殖。瓢虫对交配对象并不挑剔，它们通常会与多个对象交配，以此增加后代的基因多样性。每只雌性瓢虫会产下数百枚卵，成堆地分布在植物上。只需几天，瓢虫的卵便会孵化，到那时，蚜虫将面临极大的威胁。棕熊的感情生活有时相当复杂。这只年轻的雄性棕熊已经跟了心仪对象好几天，无论雌性走到哪里，它都跟着。可是雌性棕熊还不确定这只雄性是否是它的理想伴侣。雌性棕熊跑开了，雄性只能耐心等待。这只雌性棕熊是在跟它嬉戏吗？还是有其他想法？雌性棕熊发出了邀请。雄性棕熊终于获得了接近雌性的机会，开始轻轻触碰雌性。

轻的雄性棕熊展现出它温柔的一面，他们的关系似乎发展得不错，然而幸福很短暂。一位又高又壮且极具攻击性的对手出现了，年轻的棕熊不得不离开，因为它无法与这位强壮的对手抗衡。雌性棕熊改变了仰慕对象，新来的棕熊立刻与它进行了交配。

只雌性棕熊观察着这一切。它走了过来，新来的雌性棕熊带有挑衅意味的靠近，它吸引了雄性棕熊的注意。这只雄性棕熊希望与尽可能多的雌性交配，于是一段爱情故事结束，另一段又开始了。许多雄性动物都会与不同的雌性繁衍尽可能多的后代。要实现这个目标，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快速筑巢。只有拥有多个鸟巢的雄性黑额知雀，才能让几只雌性黑额知雀都看上自己。黑脸知雀也是如此，雄性黑脸知雀辛勤筑巢吸引其他雌性时，已经产下雏鸟的雌性则负责照顾雏鸟。这只雌性黑脸知雀全身心地喂养雏鸟。它衔着食物回到鸟巢，然后再衔着雏鸟的排泄物离开，如此往复，循环不断。雄性黑脸知雀负责打造爱的小窝，几只雌性亲鸟负责喂养雏鸟，它们的分工明确，这提高了黑脸知雀的繁殖成功率。在大象的世界里，情况完全不同。象群的首领是母象，

准确地说，是这头领头的母象，它领导着一个由母象和幼崽组成的象群。公象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尤其是处于发情期的公象。这头公象在寻找配偶。象群首领把幼崽们换回了象群，以免他们遭到公象的骚扰。可是这头公象不会轻易退缩，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它迫切想要加入象群，这意味着象群没那么容易摆脱它。在干燥的稀树草原，象群会走很远的距离去觅食与寻找泥坑。淤泥能为它们降温和清洁皮肤，这些泥坑给整个象群带来了快乐。公象在这里也不受欢迎，它在象群里引发了骚乱。幼崽们还在嬉戏玩耍，泥浴后大象会将尘土撒在身上，这可以保护它们敏感的皮肤免受寄生虫的侵扰和烈日的伤害。欢乐的时光结束，象群又出发了。现在他们要去寻找水源，大象每天需要饮用多达200升水。母象们显得有些烦躁，这头公象跟着象群伺机寻找交配机会。只有当其中一头母象愿意接受它的求爱时，它才有机会展示自己

0: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公象每年只有3到4次机会与不在哺乳期的母象交配。母象通常在12岁左右达到性成熟。公象到了这个年龄，就会离开象群独自生活。只有当公象达到性成熟并渴望交配时，它们才会加入象群，就像这只公象一样，希望得到一次交配机会。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雄性西方狍也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对雌性展开了激烈追求。雌性西方狍每年只有几天处于发情期，这意味着如果雄性西方狍想要当父亲，他就不能让雌性离开自己的视线。雄性西方狍通过嗅闻雌性的尿液，可以判断雌性是否愿意交配。

显然，雄性西方狍已经急不可耐。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有时甚至好几天。好在雄性西方狍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

终于达成了自己的目标。某些动物繁殖后代的机会非常少，对一些海洋哺乳动物来说更是如此。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灰海豹，在上岸时都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刻。并不是所有隆起的部分都是脂肪层。这只雌性灰海豹正在分娩。这位准妈妈此刻最需要的是休息。不过，雄性灰海豹有其他想法，她想要与即将分娩幼崽的雌性交配。雄性灰海豹很快意识到，她的想法实现不了。其他雄性灰海豹已经找到了交配对象，这只孤独的雄性灰海豹显得格外碍事。接下来的几周里，雄性灰海豹会继续为争夺雌性而展开激烈的斗争。这只雌性灰海豹即将生产，经过近一年的妊娠，他的孩子终于降生了。

灰海豹母亲第一次触碰到幼崽，幼崽刚出生的几分钟对雌性灰海豹与幼崽建立联系至关重要。雄性灰海豹对这些幼崽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他们当中谁最强壮，可以当雌性的下一个交配对象。这位灰海豹母亲没有时间休息，稍不留神，乌鸦和海鸥就有可能对幼崽构成威胁。刚出生的幼崽十分虚弱，容易受到伤害。好在这些鸟儿只对胎衣感兴趣，未来几周灰海豹母亲会全心全意地照顾她的幼崽。这个小家伙必须在一个月内学会独立，在那之前喂养它对灰海豹母亲来说是一项巨大的体力挑战。大多数昆虫在没有父母的保护下长大，经过大约一周的孵化，瓢虫、幼虫挣扎着从卵壳里出来。这些小小的幼虫需要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完全脱离卵壳。对瓢虫、幼虫来说，脱离卵壳的过程相当辛苦。

小丑母亲是在蚜虫群附近产的卵，这个孵化地点选得非常好。因为瓢虫幼虫和母亲一样，都十分喜欢吃蚜虫。瓢虫幼虫需要

经历多个发育阶段，它们的食量巨大。瓢虫幼虫的体型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变大，蚜虫的生存策略是快速繁殖，它们不会进行自我防御。一只瓢虫幼虫在数周内就可以吃掉多达400只蚜虫，接着它们即将进入下一个发育阶段。瓢虫的蛹期大约会持续一周的时间，刚羽化时瓢虫的鞘翅非常柔软，颜色较淡。它们身体的颜色逐渐加深，标志性的斑点也开始显现。瓢虫的鞘翅完全硬化后，繁殖速度极快的蚜虫和食量巨大的瓢虫之间会展开下一轮较量。哺乳动物的世界里，刚出生的幼崽要是没有母亲照顾，那是无法想象的。灰头胡服生产的时候到了，大多数灰头胡服成群结队地飞去觅食了。不过这只雌性今晚没这个打算，它即将生育幼崽，倒挂着分娩尤为艰难。首先，羊膜囊破了，现在这位灰头胡服母亲必须克服重力带来的影响，用力挤出幼崽。小家伙的头部已经露出，这足足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分娩是一项体力活。

灰头胡夫母亲必须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稍不留意，他的孩子就可能掉下去。灰头胡夫母亲用翅膀接住孩子，避免他落到地面。灰头胡夫幼崽的身上还未干透，他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紧贴在母亲的腋下吃奶。经过数小时的生产，灰头胡夫母亲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灰海豹母亲的表现同样出色，出生大约两周后，他的幼崽体重增加了一倍多。这多亏了灰海豹母亲乳汁中极高的脂肪含量。幼崽迅速增重的同时，灰海豹母亲的能量在快速消耗。为保持体力，灰海豹母亲不得不偶尔去海里觅食。灰海豹幼崽只能独自待在岸上。它们毛茸茸的软毛可以御寒，但却不防水。现在，这对母子都已吃饱，是时候享受亲密时光了。

0: 附近没那么平静。雄性灰海豹的体重在交配季达到巅峰，争斗中的雄性灰海豹可能会压伤幼崽。对雄性灰海豹来说，现在是紧要关头，胜利者才能获得交配的机会。对今年出生的灰海豹幼崽来说，短短一个月，童年生活已经结束了。它身上白色的软毛逐渐褪去，长出浓密防水的新毛。这只灰海豹幼崽很快就会独自在海里捕食。成长就是这么一回事，有时动物幼崽的生长速度让他们的父母都难以适应。这个松鼠巢穴变得有些拥挤，松鼠幼崽已经5周大，十分活泼好动。尽管这些淘气的小家伙非常想出去看看，但他们现在还需要吃奶，还是待在树洞里为妙。松鼠母亲独自外出觅食，它必须尽可能的多吃点，只有这样它才能分泌足够的乳汁。为了够到种子和花蕾，这位松鼠母亲运用了所有的攀爬技能。同时，松鼠幼崽们开启了探索世界的冒险之旅。他们的好奇心胜过了一切。然而，缺乏经验的松鼠幼崽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松鼠母亲非常警惕，可将外出冒险的小家伙们带回巢穴。直觉告诉他，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树洞外的世界。毕竟，这些活泼的小家伙还未断奶。只有断奶后，松鼠母亲才履行完自己的职责。在那之前，她将为自己的后代付出一切。
1: 无需一人，家之阿炳，龙船。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

0: 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是自然界中的父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繁育后代付出最大的努力。比如大批量的产卵，或者全方位的呵护，有的组建起大家族，有的只养育一个孩子。在大自然中繁衍后代的方式多种多样。

企鹅来说，位于南大西洋的这座崎岖不平的岛屿是组建家庭的理想地点。因为在这里王企鹅的天敌较少，而且海岸附近有大量的鱼供它们捕食。每年当南半球的春天来临之时，这些王企鹅

便开始寻找伴侣。王企鹅的伴侣关系通常只持续一个繁殖季。王企鹅群体成员众多，前一年的伴侣几乎不会再次相遇。两只王企鹅结为伴侣后，会在一起生活，直到他们的后代长大独立。繁育从交配开始。

从现在开始，王企鹅青鸟必须发挥良好的团队精神，他们会轮流孵卵。 王企鹅把卵放在脚背上，用腹部下方的孵化囊来为卵保温。为了保护脆弱的卵，王企鹅父母各展其能，确保他们的卵能安稳地度过孵化期。 两个月后，雏鸟即将出生。在青鸟的看护下，雏鸟一点一点地把壳啄破。当一只王企鹅青鸟外出寻找食物时，另一只就留下来保护雏鸟。雏鸟完全从卵壳中挣脱出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小家伙一孵出来就吃上了第一顿饭，很快，它疲倦地睡着了。外出觅食的青鸟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回到伴侣身边。 简单的相互问候之后，王企鹅青鸟第一次换班看护雏鸟。目前，这个小家伙最需要的是温暖和安全。王企鹅青鸟齐心协力，共同承担养育后代的重任。 非所有动物都是这样。这头雌性棕熊需要独自抚养后代。三个月前的隆冬时节，它在洞穴中生下了两头幼崽。现在春天来了，棕熊母亲带着它们来到洞外的世界。 棕熊母亲十分虚弱，因为它刚结束冬眠，已经六个月没吃东西了，还用乳汁喂养了两头幼崽。棕熊幼崽充满活力，相互打闹。棕熊母亲则急需补充能量。

就算是吃植物的根也好过饿肚子。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荒凉的山区，这个季节可供棕熊食用的东西很少，

再过一段时间，两头棕熊幼崽才可以吃固体食物。它们现在仍由棕熊母亲喂养。棕熊母亲需要确保幼崽温暖安全，幼崽面临种种危险，甚至会受到同类的威胁。饥饿的雄性棕熊有时会攻击幼崽，就连在喂奶时，棕熊母亲也保持警惕，她背风坐着，以便嗅到从背后接近的敌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棕熊母亲会一直带着幼崽，直到他们做好在大自然中独立生活的准备。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棕熊幼崽要学会的东西还有很多。普通狮群鸟深知养育后代的辛苦，

他们带回多少食物，雏鸟好像永远都吃不饱。青鸟带回食物，带走粪便，还要不时整理一下树洞。青鸟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雏鸟身上。隔壁的青鸟也承担着同样的压力，甲虫还塞不进雏鸟的嘴里。于是雄性青鸟把甲虫啄成雏鸟吞得下的碎块。青鸟实在是体贴入微。雏鸟一天天长大，出生三周后，雏鸟钻出树洞，另一只雏鸟还有些犹豫，它不确定是否要迈出独立的第一步。青鸟因势利导，从现在开始，他们只会在树洞外喂雏鸟。犹豫的雏鸟只好也钻出树洞。雏鸟必须尽快适应树洞外的生活，因为青鸟很快就不会全天候地照顾它们了。青鸟全心全意的喂养还会持续几天，之后它们就会离开。长大后的雏鸟要开始自食其力了，全身心投入养育后代，这可不是欧洲林蛙会做的事。对于欧洲林蛙来说，繁殖季是一年中的重要时刻，一次交配会持续几个小时。至于交配后产下的后代，欧洲林蛙从来不会细心呵护。他们的策略是产下数量庞大的卵，只要当中有少量成活，就足以保证物种的繁衍。雌性林蛙产下上千粒卵，蛙卵外的胶状保护膜遇水膨胀，众多的蛙卵形成卵块飘在水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林蛙和蛙卵占据整个池塘，林蛙的天敌出现了。

林蛙父母也有危险。在黑水鸡面前，林蛙毫无招架之力，许多林蛙为了繁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逃过一劫的林蛙快速地回到岸上，水中的蛙卵会在没有父母保护的情况下继续发育，受精后不久，卵细胞内有了新生命的迹象，受精卵开始分裂，不出几个小时，受精卵就会分裂成数百个细胞，然后再分裂成数千个，细胞开始移动，蝌蚪最初的身体结构开始形成，黑孔形成并缩小，黑孔最后会发育成肛门，胚胎的形状开始改变。

部和躯干开始显现，许多器官已经初具雏形，只是还不具备功能。蝌蚪仍处于生命早期，没有完全发育，但已经能够脱离胶状保护膜。新生命诞生了，卵块中的数百粒卵都在成长。

决定了林蛙卵发育的速度。如果天气温暖，小蝌蚪几天就会孵化出来，如果天气寒冷，则可能需要几周。小蝌蚪头部的鳃还露在外面，嘴巴还是闭合的。它们的身体还需要经历多次变化，才会完全长成蝌蚪。林蛙幼体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与林蛙不同，白鹳非常重视后代的养育。它们对伴侣也非常体贴，尤其是在繁殖季。白鹳实行一夫一妻制，因此被视为忠诚的象征。白鹳对他们的巢也很忠诚。很多白鹳几十年都使用同一个巢。在雏鸟降生之前，鸟巢需要休整一下，毕竟白鹳夫妇已经一整个冬天都不在家了。并不是每只白鹳都是筑巢能手，这个巢看上去不太适合养育雏鸟。白鹳都希望拥有坚固的巢。有时无巢的白鹳会想要抢其他白鹳的巢。巢的主人竭尽全力地捍卫自己的家，毕竟这关系到雏鸟的未来。

0: 白鹳守住了自己的巢，他们组建家庭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接下来，他们将尽心尽力地抚养好后代。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结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结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8: 找到合适的住处，通常是组建家庭的第一步。埋葬虫要找的住处很特殊。死去的老鼠，对埋葬虫而言，死去的老鼠不仅能提供食物，还提供了抚养后代的场所。现在雄性埋葬虫还缺一个伴侣，为了吸引雌性，雄性埋葬虫用腹部向空气中释放信息素，尸体和信息素的混合气味让其他埋葬虫难以抗拒。被吸引来的不只是雌性埋葬虫，其他雄性埋葬虫也想来此安家。这只死老鼠只能容纳一个埋葬虫家庭，两只雄性埋葬虫搏斗起来，获胜者能够留下。先发现老鼠尸体的埋葬虫拼尽全力想要守住自己未来的家，它甚至会咬掉对手的腿。搏斗以惨烈的结局告终。前来争夺死老鼠的埋葬虫为了给后代找一个家，不幸丧生。胜出的埋葬虫守住了自己的家。

一只雌性埋葬虫被吸引而来，他们毫不拖延，直奔主题。交配后，这对埋葬虫夫妇还要面对无法逃避的脏活累活。他们必须将老鼠的尸体埋在地下，以免其他食腐动物发现。埋葬虫夫妇一起挖掘坑穴，然后将对他们来说沉重的老鼠尸体拖进去。埋葬虫的名字不是白叫的，

他们用泥土一点一点地将尸体埋了起来。在地下，埋葬虫夫妇还会继续处理这具尸体，将它用作抚养后代的场所。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上，有一种动物也需要地下住所。地松鼠母亲就在地下洞穴里抚养幼崽。几只雌性地松鼠和它们的后代组成一个族群，共同生活。洞穴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是它们晚上睡觉的地方。白天，地松鼠在地面活动，新的一天从清晨的理毛开始。族群中最小的一批成员有七周大了，这是它们第一次到洞穴外面活动。地松鼠还不能像母亲一样挖洞，在母亲的看护下，它们探索着洞外的世界。它们开始试着吃固体食物，

逐渐升高，地松鼠母亲示意幼崽回到洞里。地松鼠母亲会不断挖掘和重新布置洞穴。雄性地松鼠在性成熟后会离开出生的族群，然后在附近建立全部由雄性组成的群体。雄性地松鼠在成员数量可多达19只的大群中生活，但通常以4到5只的小群为单位活动，小群的规模和成员构成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密切关注雌性地松鼠的情况，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雌性做好交配的准备了。这只雌性地松鼠显然还没有，红肿的乳头表明它还在给幼崽喂奶。要有乳汁喂养幼崽，它自己首先需要吃点东西。植物的能量密度较低，所以地松鼠会花很多时间进食。地松鼠不需要喝水，以植物为主的食物能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水分。它们用尾巴当遮阳伞，阻挡日晒。地松鼠的哺乳期为8周左右，过了哺乳期，幼崽再怎么讨奶喝也没用。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断奶对地松鼠幼崽和母亲来说都很难。在保持群体团结方面，体型较小的动物往往是榜样。

靠群体，白蚁才能生存下去。白蚁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昆虫，在白蚁的工艺中，既有雌性又有雄性。而在蚂蚁和蜜蜂群体中，工蚁和工蜂都是雌性。尽管白蚁群体成员众多，但每只白蚁都清楚自己的任务。它们用唾液、土壤和植物碎片等材料建造蚁巢。白蚁巢可以抵御风吹雨打，沿用几百年。地面之上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

有的白蚁巢重达数吨，深入地下。在白蚁巢中心的巢室里，住着一只特殊的白蚁。负责蚁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给蚁后清洁身体，喂它吃东西。大部分白蚁之间需要肢体接触，因为它们视力很差，只能通过信息素和触觉相互交流。蚁后的视力相对发达，多年前蚁后凭借视力进行分飞交配，并建立蚁群。交配后，蚁后的腹部不断增大，导致它几乎无法移动。白蚁蚁后不照顾后代，相反是后代照顾它。体巨大的蚁后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产卵。蚁后每天能产下数千粒卵，工蚁排成长队搬运新产的卵。都会得到精心守护。有的白蚁幼虫几天就孵化了，一天之内会有数千只幼虫孵化。微小的白蚁幼虫不断生长，会经历多次蜕皮。有些成长为强壮的兵蚁有着发达的上颚。兵蚁的唯一任务是保护其他白蚁。兵蚁共同维护蚁群的秩序。

0: 和兵蚁的寿命不是很长，只有一年左右，而蚁后的寿命可长达20年。在后代的呵护下，蚁后在一生中会产下数亿粒卵。王企鹅则全身心投入照顾一个孩子。王企鹅妻鸟不停地为雏鸟捕捉鱼和磷虾，为了喂养似乎总也吃不饱的雏鸟，两只妻鸟都要外出寻找食物。但妻鸟同时离开也有坏处，雏鸟独自留在群体中，无法抵御邻居锋利的喙。尽管王企鹅挤在一起生活，他们却不待见邻居的后代。雏鸟孤立无援，它几乎无法和其他王企鹅保持距离。妻鸟听到了雏鸟的叫声，迅速赶来保护它。妻鸟有力地驱赶啄雏鸟的邻居。小家伙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雏鸟正好需要食物来补充体力。不久之后，雏鸟将需要依靠自己的能量储备度过一段时间。在他们生活的这片岛屿上，夏季短暂，冬季来得很早。王企鹅群体日渐稀疏，一个多月大的雏鸟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此时的雏鸟还非常弱小，青鸟依然需要离开，附近已经捕不到鱼了。雏鸟向青鸟讨要食物，但没有用，青鸟的肚子和嘴里也没有食物。青鸟别无选择，它们必须离开雏鸟，去有鱼群的地方觅食。如果一切顺利，青鸟将在几个月后回来。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了。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

0: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该吃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棕熊母亲会一直陪在幼崽身边。在2到3年的时间里，棕熊母亲带领幼崽穿行于荒野之中，教给他们独立生活所需的知识。今天要上的是一堂鲑鱼捕捉课。每年大量的鲑鱼会离开他们生活的大海，逆流而上，到河流上游产卵。经验丰富的棕熊母亲知道哪里有鲑鱼，只是不确定它们具体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棕熊母亲最近常常带着幼崽来到河边，看看有没有鲑鱼。

今天他们终于把鲑鱼等来了。棕熊母亲先做了个示范，捕捉鲑鱼称得上是棕熊的招牌技能。看见母亲抓到了一条，棕熊幼崽就不想自己费力去抓了。不过一条鲑鱼显然不够两头幼崽吃。另一头棕熊幼崽想要试一试，捕捉鲑鱼可不容易，因为它们很滑，游得也快。如果鲑鱼逃走，游进深水，那幼崽就抓不到它了。好在还有很多鲑鱼让它练习，不想饿肚子的棕熊幼崽劲头十足。他的坚持有了回报，再过几年，长大的棕熊也会教他自己的孩子捕捉鲑鱼。并不是所有动物都能享受到父母的悉心教导。林蛙的后代只能自己想办法。蝌蚪的眼睛和嘴巴已经发育完全，它们本能地寻找食物。藻类、植物和小动物尸体都是蝌蚪的食物，只有少数蝌蚪能长到这个阶段。因为水中潜藏着种种危险，龙狮的幼虫会伏击蝌蚪。

蝌蚪虽然速度相对较快，但毫无招架之力。龙氏幼虫的毒液马上起了作用，它分泌出消化液，在体外慢慢分解蝌蚪。待蝌蚪分解后，龙氏幼虫把能吃的部分吸入体内。在成为成虫之前，龙氏幼虫会捕食大量蝌蚪。对蝌蚪而言，能否存活下来是一个运气问题。两到三个月大时，蝌蚪将离开水生活，但在此之前，它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在蝌蚪向林蛙转变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后腿。随着鳃的消失和肺的发育，蝌蚪的整个身体都在改变。除了还留着一条尾巴，像船只的舵一样，此时的蝌蚪已经和林蛙差不多了。只要尾巴一消失，蝌蚪就真正变成了林蛙，开启生命的第二个篇章——陆地。一些动物父母尽心尽力地想要将后代抚养到成年，但总有一些因素是不可控的。暴风雨常常对白鹳构成威胁，因为它们的巢完全暴露在外。青鸟为了防止雏鸟淋雨生病，将雏鸟藏在身下，让它们保持温度。

即使下雨，白冠青鸟也会轮流外出觅食。雨一停，雏鸟又开始要吃的。雏鸟的胃口像是无底洞，食物常常不够。如果遇到食物特别匮乏的年份，白冠青鸟为了避免所有雏鸟都无法成活，不得不采取一个办法，舍弃最弱小的雏鸟。舍弃一只雏鸟，就能给其他雏鸟匀出更多的食物。有时候，动物父母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邻居的情况好一些，所有雏鸟都养活了。为了喂养雏鸟，白冠青鸟需要不断地外出寻找食物。每天，白冠青鸟需要为每只雏鸟带回大约半公斤的食物，包括青蛙、老鼠、蚯蚓和昆虫。白冠青鸟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要解决。天气很热，烈日下的雏鸟急需降温。白冠青鸟找到了解暑的方法。雏鸟却无法离开巢穴，它们还不会飞。白冠青鸟外出喝水，并不全是为了自己。它们自己解渴后，也带回了一些水喂给雏鸟。白冠巢周围没有遮挡，雏鸟只能暴露在阳光下。白冠青鸟微微展开翅膀，像一把遮阳伞一样给雏鸟遮挡阳光。为了保护雏鸟，白冠青鸟有许多好办法。昆虫父母也很呵护后代。在森林的地下，埋葬虫父母还在忙着准备他们的育儿场所。老鼠尸体非常适合，埋葬虫用一种特殊的分泌物来保存它。在雄性埋葬虫继续对这具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时，雌性埋葬虫已经在不远处产下了卵。大约五天后，第一批幼虫就会孵化出来。幼虫循着气味爬向老鼠的尸体。父母已经在这里等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育儿的场所。他们用口气将死老鼠的肉切成小块，

雏鸟一样，埋葬虫幼虫也会向父母乞食。埋葬虫父母将老鼠肉初步消化，形成肉糜喂给幼虫，幼虫长得很快。当幼虫变得又胖又圆时，它们会找一个地方化蛹。在父母的细心照料下，埋葬虫幼虫的成长很顺利。东非黑白油猴照看着幼崽。在非洲东部的森林中，为了保证幼崽的安全，东非黑白油猴父母需要分外细心。在树上爬行时，一个不小心，幼崽就有可能坠亡。东非黑白油猴群体中通常只有一只成年雄性，它是所有幼崽的父亲。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去哪儿都带着幼崽。母亲大胆地在树间跳跃时，幼崽强大的抓握反射确保它能牢牢抓住母亲的皮毛。在一个猴群中，可能有多只雌性正在养育幼崽。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在很高的地方移动时，幼崽牢牢地抓住母亲，随着母亲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常在树梢觅食的东非黑白油猴拥有杂技演员般的高空技巧。他们在树间跳跃的能力非常强，一跃跨过15米的距离看起来毫不费劲。长尾巴有助于控制跳跃方向，他们伸出双臂，准确而牢固地抓住树枝。猴群总是沿相同的路线在林间穿梭。年轻的东非黑白油猴跟着长辈行动，从而记住路线。成猴会确保猴群所有成员都掌握路线。崽在成猴的陪伴下练习爬树，他们时刻都在成猴的监护之下。如果幼崽的母亲不在身边，那么猴群的其他成年雌性会照顾好这只幼崽。猴群的每位成员都会帮忙照看幼崽，保证幼崽的安全。除了成猴，哥哥姐姐也会看护幼崽。对于幼崽来说，母亲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母亲还在哺乳期，她就是幼崽的全世界。猴群总是一起外出觅食树叶、花朵和果实。享用食物时，他的幼崽由另一只雌猴照顾。刚出生时，幼崽的毛是雪白的，3个月后，它们的毛才会变为和成猴一样的颜色。吃饱之后，母亲重新接管幼崽。黑白油猴每天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这也是他们的社交时间。相互梳理毛发可以让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猴群具有凝聚力，成员之间会相互合作，相互关怀。黑白油猴幼崽在猴群的关怀下茁壮成长。

在冰天雪地中，另一种动物的后代必须依靠自己。黄企鹅雏鸟等待亲鸟归来已经快3个月了。雏鸟疲惫不堪，寒冷和饥饿正在一点点耗尽它们储备的能量。如果亲鸟不尽快回来，它们将会饿死。终于，亲鸟回来了。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外出捕猎，奔波了数千公里。一同出发的王企鹅青鸟现在也一起回来了，还带回了捕到的鱼。青鸟的肚子里装满了食物。在一大群雏鸟中找到自己的孩子需要一些时间。大多数王企鹅只喂养自己的雏鸟，虽然已经几个月没见到孩子了，王企鹅还是能从数千只雏鸟中分辨出孩子的叫声。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青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雏鸟恢复体力。王企鹅青鸟是杰出的父母，经过一年多的付出，他们养育后代的任务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

0: 密、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这是澜沧江源，位于青海玉树杂多县节多乡。这是黄河源，位于青海玉树曲麻莱县麻多乡。这是长江南源，位于青海玉树杂多县茶蛋乡。

和黄河，中华文化的命脉，澜沧江，东南亚至关重要的水源，三条亚洲著名的江河就发源于此。人们将这里称为三江源。这里平均海拔4200米，是唯一有着丰富人类

0: 小成都汇聚成河，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三江源地区。今天，这里即将成为世界瞩目的国家公园。让我们沿着江河、溪流、水滴逆流而上，去看源头。
1: 大概三个人啊、哦，第一个上去扔垃圾，第二个上去这样擦的，就这样擦掉，然后头发就这样，哎，头发有一点脏啊、哦，个人卫生也不讲究，仪容仪表之类的比较差，所以把头发到处稍微弄乱一点，就是本色演出了。
0: 学校来了新老师，就连六一儿童节的演出也有了新花样。他们临时决定要增加一个讽刺乱扔垃圾的小品，
1: 就把这个当成饮料，先暂时演一下啊，来，掉，让他们睡一下，
2: 快，
3: 那先要分两批吧，
1: 直接掉出来的话，有的也不会，
3: 不是一个好的。

0: 任青是昂闹村小学的校长，他已经给孩子们讲了十年故事。每个故事里都有草原、牦牛、雄鹰，还有他们身边的这条小河。在任青老师的故事里，逆流而上60公里，这条小河从青海雪山点滴融水的涓涓细流发源，经过昂闹村小学，穿过西藏和云南的高山草原，一路向南。这条河的上游叫澜沧江，下游叫湄公河，流经6个国家。这条大河的两岸总共居住着3.26亿的人口。昂闹村小学的学生全部是来自源头附近的牧民家庭，120个学生全部住校。这是澜沧江源头唯一的小学。
1: 一个人只要活得值得、有信用，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
0: 以前，整个学校只有一栋土坯房。有裂缝的地方就用牛粪补起来，当地人称它为牛粪小学。情况从2010年开始改变，学校有了新盖的校舍，也有了太阳能发电，昂闹村小学成为澜沧江源头数百平方公里内第一个现代化建筑。孩子们课间加餐早就有了牛奶鸡蛋，不过早餐吃糌粑的习惯一直保留着。
2: 学校也牧民家的口碑也挺好的，然后用处也大，再说乡级教也特别远，可以说是这一方的那些知识、方言的文化、学生的那些前途就是靠你这个学校了。只要你这里有一个好的起步的话，他们到时候上大学哪里都可以上。
3: 他的年龄
4: 依旧。

0: 就因为这所曾经的牛粪小学，让孩子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留在草原，也可以去更广阔的天地。
1: 努力，
2: 努力！
1: 刚才有同学造的句特别好啊，你看。

0: 两公里外，老师们正在搭建儿童节演出的舞台。
1: 学证书的话不让上学，
2: 大班、小班、中班都是分离的，人的压力有点山大呀。四年级的话变成五年级了吧？如果再招个学前班的话，六个年级是班的。
3: 那就是。
2: 啊，六个老师一天可以。
3: 辛苦老师。
2: 从早上到晚上。
3: 他一个人带四个班啊。啊，
2: 没有，他一个人带六个班。
4: 这么难的要求，肯定也长不好的。
1: 刚才那个舞蹈是这个，好像是我舞蹈我两样，你说的就是一直都跳的舞，只有一个啥？
3: 这是第一个舞蹈，
1: 那就是这个换一下，
3: 换一下啊！
4: 好嘞。
3: 这是谁弹的？好嘞。
1: 真的这里。待时间长了，跟他们这种感情真的在这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就是内心深处的那种感觉。跟他们一起学习，跟他们一起对跳舞、唱歌，这个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背后，
0: 十年前，任青是这所学校唯一的老师。每个孩子入睡前都会跟他贴一下脸。
3: 不打开门的。
1: 一年比一年，这个桥建好，路也修好了，信号也通了。基础设施各个方面都好的话，来的老师肯定有。条件好了，肯定来，谁都愿意带。啊，那时候也不差我一个了，在。我也就你看带了这么多年，我也这就陪陪父母。哦。
3: 除了爷那大把几米细，大张某某就在这个都米细没条件的，还是靠大了，得这个这玩意做的大了无锡。等你说我在原来当然我就是等你在游击的头呢浪着呢。
0: 所有大江大河的奔腾气势，我们都不会在源头看到，它是那么微小曲折。它是一滴水，是一眼泉，是一条小河，但它就是一切的开始。陪伴源头的也不仅仅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雪和寒风，只要这江源之水不停歇的滋润，这被号称为高原花王的嘎玉金秀就怒然绽放。一所小学在这澜沧江源挺立数十年，成为灌溉孩子们的心灵之源。

0: 柴人和索南是嘎球的孩子，是兄弟，也是最好的玩伴。
1: 我最爱爸爸了，
2: 我真的。
1: 你看这个，看他疼你疼你丫的，预备，
0: 开！在广袤的草原上，尚未成年的孩子很难有机会遇见其他同龄的伙伴。400多年以来，这个家族一直生活在这里。他们是距离黄河源头最近的一户人家。晚上孩子们都喜欢听嘎球讲故事，相机里有他捡的垃圾，也有他拍到的动物。很难想象，居住在黄河源头的嘎球和他的家人会以这样的方式与7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上数以亿计的人们产生关联。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这个这是做过的，弄上去。
1: 嘎秋没有离开过这片草原，所以没能亲眼见到自己家门前的这股涓涓细流是怎样百转千回，最终汇集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河。

从前，藏族康巴人放牧牛羊，种植青稞，生活中的一切产出都能够被土地包容并消解。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景象，路边的小鸟或其他动物遇到意外都会被路人妥善安放。似随意，却极郑重。既是平凡生活，又是深刻信仰。现在，嘎球和伙伴们负责收捡垃圾，而他们的朋友尼玛接手后续的工作。尼玛要开将近两个小时车才能从乡镇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运走一箱垃圾。从2015年开始，112个当地牧民与政府合作成立了黄河源环卫队。旷野中醒目的蓝色垃圾箱成了黄河源头的又一个风景。

河水顺流而下，现代文明逆流而上，两者怎样才能有更好的相遇方式？也许答案就在身边。康巴人感恩自然、众生平等的传统信仰和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三江源弥足珍贵的生态系统，为下游数以亿计的人口提供

生态平衡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法则。藏族康巴人的自然观认为，山水都是神圣的存在。那些近水而居的牧民一直保持着祭水的仪式，他们不能容忍破坏和污染，那是对于神圣山水的亵渎。这里是长江的南缘砀区，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东段山路的沼泽地，这里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沼泽湿地。2016年12月，中国政府全面落实对中国全境江河湖泊的高效制度管理，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保证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就是河长的职责。今天，他们打算去看看隐匿在沼泽地中的河源。白日望然是藏嘎村的村委会主任，热马来的达俄村是他最近的邻居，长江南缘就在他们共同的夏季草场内。级别最小，看护的却是最重要的源头。

0: 泉水蜿蜒，一路向东，成长为绵延的大江，连接我们彼此。
1: 当年一年呢，真的长官大队，真的当个大队个，这些在你苏门国看我的总统嘛。
2: 我们两个是团建员。

0: 源头的两个兄弟，一个是张嘎聪，一个是丹阿聪，两个弟兄。
1: 在那寂静的流石滩，在那些棱角丛生的碎石下，在那草地的根系里，亿万年间，这源头流水一刻都未曾停歇。

0: 一只一个鸟都没有管。
1: 63岁的东都普吴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护林工作，虽然过了退休年纪，但他还是愿意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巡山，一个月至少20天都是在山林里度过的。
2: 哦，他们家在这里不是的，

0: 为了不耽误巡山，护林员们甚至不愿意为我们的拍摄多停留片刻。 1998年，国务院颁布禁伐令，三江源地区的天然林保护正式拉开帷幕。白渣林场从采伐变成了保护。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东都普吴正式成为了国家任命的护林员。
1: 你那个啥叫你可用的在那外国呢？对吗？你用的打巴了，你没了没几落住。
0: 保护山林和动物不仅是国家政策，也是八脉村自古以来的传统。东都普吴从小就是听老一辈这么念叨过来的。
1: 可用了做来了，南区的申请做的我跟罗阿用做，所当申请用做了做来，第二呢，这个没得呢，这个没得上了。过了八多钟完了，出来我说得当红的马子了。我说啥家庭可用马得呢？没人拿茶红的，收入高高红的，哦，有龙得了嘛的，等你拿来出来，看得了嘛，得了嘛个，我说啥家穷穷的到老百姓呢，咱能接了也弄了。
0: 几十年下来。一度消失的野生动物又成了这里的常客，不仅有雪豹、狼、棕熊，也有白唇鹿和藏马鸡。听村民们说，有些地方林木太密，人是根本钻不过去的。
1: 人看来他抓来的抓那的来动的他就来忙。

0: Tapi ni esok semua orang ngan dolar sentari.
1: 白渣林场在三江源头的地理位置并不是那么出众，甚至也不在国家公园的序列，但恰恰是古老村庄祖辈流传下来的对山林的保护意识，才有了人对家园的依恋，而这份坚持也成为了保护三江源头至关重要的因素。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们刚进去的时候，就山里面一进去见不了多少动物。现在一山里面一进去，满天都是动物。对，我们现在最担心这个游客，万一这些弄完了以后，是不是游客往里面进去？就是这个里面是不允许进去的。

0: 过藏羚，过公路，那个河这个藏羚，公路已经过了。原来没有这么多藏羚，真的。
1: 就这样过去。
0: 你看现在这个公路和铁路这么近的地方，距离中间都在动。
1: 文嘎在这里待了30年。文秀和谢安成则是不到一年的新队员。
2: 嗯，看的是成年。
3: 你看看后面再有没有？就这一只吗？
2: 就这一只，后面再没有。
3: 附近找一找再。
0: 再不能靠近了，这个眼睛挺大的，再靠近了就不好。
1: 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平均在海拔4600米以上。其核心保护区的东南边界长约250公里，与青藏公路重合。

0: 可可西里，中国面积最大的无人区，它创造了很多的第一：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中国第一个荒野景观世界自然遗产，青藏高原上的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可可西里被誉为人类发展史上最后一片净土之一，在科学、生态乃至人文和美学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片大地真的仿佛母亲，养育着极地世界上的珍稀生灵。
1: 那个时间长了，
2: 就是一个
1: 皮克吃了一个夜夜吃吧。
3: 大概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1: 这个大概我们一看大概已经
4: 半个月
1: 左右差不多了。这个师傅说不定我们的那个雄风队，山里面雄风队的人们进来的那个声音吧。
0: 巡山队员们往往需要在第一时间判断出是谁来到无人区，是好奇闯入的游人，是危险的盗猎者，还是心怀善意的访客。几十年来，老队员带着新队员检查或是巡山，是从没有改变过的规矩。
1: 那天早上不是下雪吗？
5: 雪下着，
1: 雪里面，哦哟，那个真的脏的，漂亮，
5: 哦哟，那好看，
1: 真漂亮噻，
5: 漂亮，
1: 真漂亮，真的，
5: 羊挺多的哦，
6: 这咱们家家雄厚的要了，现在不好，
1: 就是雄厚的要了，
7: 前面一点点，
6: 这家家不雄厚的话，这藏羚过公路次数比较多，
1: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刚好好几个藏羚又
6: 结实。
0: 索南达杰保护站和五道梁保护站相距几十公里，平时公务巡查的时候偶尔都会彼此串串门互通情况，顺便一起做顿饭慰劳慰劳自己的兄弟。
6: 往这边走就
1: 行，往那边走。这是什么样
7: 的？我们站上嘛，新队员里面也算是我第一个接手去养他的。我走的时候确实真的想，而且当时我还给就是我们站的微信里面说你给我发一下小视频，我突然这一个多月没见过，这长了好多，我说确实是还有那种心里面感觉，其实真的是舍不得。

0: 慢一点。
1: 去别抢他。
0: 哎呀，烦着。
2: 吃过了。
3: 四个月前，四只刚降生的小藏羚羊遭遇狼群，是可可西里保护站的队员们在巡山途

0: 终救下了他们。谢安成和其他队员们心里一直很矛盾，对于这四只小藏羚羊，大家既喜爱但又需克制情感。他们担心小藏羚羊太过与人亲近，因为他们终究要独自回归自然。
1: 分了，分开点。
2: Judge， 拍了没有？好，走吧。
0: 文秀，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放过牧，也做过生意，属于保护队的新生力量。

0: 回过去，然后你们该干嘛就干嘛
1: 啊，
0: 然后别影响那些动物
1: 啊，
0: 你有时候追嘛神那些你别追，
2: 不对不对，
1: 我们本身就是搞这个
0: 好
1: 研究的，
0: 那你们打扰了
1: 啊，好，
3: 每个巡山队员的手机里都珍藏着一些照片，每张照片与艰险相关，与情谊相关，更与生死考验相关。
0: 这个呢，最有我们特克西的这个索南大吉保护站小谢，他巡山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照的，这个路已经冲过去了，所以就是这个路已经断了，你看差一点就翻了，就了人都不能动，这最危险的时候照的。
3: 文秀第一次参加巡山就有着要么被冻死要么被饿死的经历，原本五天的巡山任务他们整整挣扎了21天，
0: 我们就一天走上个12米，10米到12米，车一掀走了就一步又掀出去了，最后没办法，我们的帐篷把那个也铺上了，我们自己的心里什么东西都要铺上，从那个上面走还是不行，最后没办法，没地方睡了，外面下雪着，在里面心里也没有啥都没有，就那个冰雹就这么大。我们从23号开始一天一顿饭，最后没办法直接不够，一天方便面一袋。这时候我们那个最后一顿的饭，锅里就是一个白菜还有一个土豆，这时候我们刚好救援来的时候照的，所有的人员都高兴。局长他亲自来我们救援，然后他有一个人员拿了一袋油条，我这一生当中真的我最好吃的就那一个油条。

在黑市上，一条藏羚羊羊绒披肩卖到了几千美元。有些人为了金钱掠夺资源，攫取生命。但是，就是几代巡山队员的努力，让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拼出一支举世闻名的自然保护队伍。现在，可可西里连续十年再没有听到盗猎者的枪声。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从不到2万只恢复到了6万多只。

0: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标志着整个可可西里的生物链得到了恢复。
1: 养路段的工人送过来的，他的窝被破坏了，掉到地上的，送过来的时候特别小，毛都没有长齐，大概也就一个拳头大。当时你看刚送过来的时候在纸箱子里面也是比较可爱，你看当时就是喂他的时候一丁点一丁点的，因为裂损嘛，吃肉拿个小筷子来给他一点一点的去喂。
0: 现在无论是开车的司机还是放牧的牧人，如果遇到意外受伤的野生动物，都会送到沿途的保护站。
1: 这小的黄羊的话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是特别的小，跟母黄羊走散了还是怎么的，怕遇到危险带回来的。像刚回来的时候确实他们毕竟跟母羊待了一段时间，对人还是有排斥心理的，给他一喂饱之后吧，基本上是我们是抓不住他了，迫不得已带回来，只是因为怕他生存不了，但是最终的意义还是为了让他自己生存，而不是在我们的手底下去生存，那这也失去了他们的意义。
0: 不到50个人的可可西里保护站，面对着4.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平衡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今这里已经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一个国家公园其中应该有人也有动物，所有的一切都处于自然状态，都能得到保护。
2: 我俩是藏羚羊的父母。
0: 2017年7月7日13时，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青海可可西里经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同意，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对可可西里最终的评估报告中如此描述：这片严酷的荒野一望无垠，美景令人赞叹不已，它孕育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有1/3以上的植物以及依靠这些植物生存的食草哺乳动物都是这里特有的。20年的守候，无论是老一代的队员还是新进参加巡山的年轻人，他们看着数量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最大的愿望依旧是无人区继续是无人区。

0: 立着坐着，你看。嗯，起来了，走喽，不跟你们玩喽，是这个。嗯，
1: 那问题他晚上他住在那是吧？
0: 他又不需要房子，他
1: 随便卧给他，
0: 随便卧给他的。

0: 这是一次跋涉2000公里的聚会，中国、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各自把家乡的一瓶江水带回到这里。下游的江水回归了源头，这是同一条江水，下游是湄公河，上游叫澜沧江。河流是有生命的，那纯净而脆弱的涓涓细流，养育着数以亿计的生灵。大地是有生命的，微小的植物正在这高原上努力地生长，它们用庞大的根系钻过碎石和冻土，获取水分，面向阳光。源头在，希望就在。
1: 滚装飞来，再滚打桩就上两张。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7: 叫吧，
18: 叫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适者生存的法则主导着这里的一切。只有那些充满智慧并具备非凡本领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在纳米布沙漠，干旱和高温塑造了动物们的生存方式。这里已经连续多年没有降雨，在这片沙漠中生活的非洲象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漫长的旱季。大约有150头非洲象在荒漠中游荡着。它们通常会集结成小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持续行进。为了寻找水源和食物，它们每天都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这个象群正在赶往一处目的地。这是荒野中一处早已干涸的河床。象群来这里是为了寻找食物。即便是吃光秃秃的树枝，也好过挨饿。鳞次金合欢的种荚很受这群非洲象的欢迎。种荚、树叶，甚至树皮，鳞次金合欢一年四季都能为非洲象提供食物。多刺的树枝对非洲象来说毫无妨碍。非洲象群沿着干涸的河床一路行进。纳米布沙漠正午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甚至更高。这道河床真是非洲象理想的庇护所，还有树荫可供纳凉。这里还生活着一种与非洲象撞名的小型动物——赤象鸲。虽然赤象鸲与大象是远亲，但是它们的体型差别很大。有人说大象害怕老鼠，因为老鼠会钻进大象鼻子里。这并不可信，显然非洲象对这只和老鼠差不多大的赤象鸲毫不在意。

和纳米布沙漠的众多动物一样，赤象鳍也面临着两大挑战：极端高温和水源匮乏。赤象鳍的肾脏结构非常独特，有助于身体保存水分并调节体温，以从容应对干燥的沙漠。赤象鳍仅需很少的水分就能生存下来，而且高温不会给它们构成严重威胁。

沙尘在沙丘坡面上不停舞动，犹如一幅幅转瞬即逝的画卷。干热的风也会为沙丘带来有机物质，尤其是枯死的植物，对于甲虫等小型动物来说，这是理想的食物。在荒芜的纳米布沙漠，任何有机物质都是宝贵的生命资源。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一位生存大师。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像其他变色龙那样擅长攀爬，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上。纳米比亚变色龙可以根据温度和光照强度改变皮肤颜色，这有助于它们调节体温。纳米比亚变色龙还拥有高度发达的视觉。它的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什么都无法逃出它的视线。纳米比亚变色龙布满粘液的舌头能发动精准的攻击，其长度超过自身身长的1.5倍。

今天的伙食不错。空旷的沙漠上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百岁兰，看上去繁茂的百岁兰其实只有两片带状针叶。百岁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而且经常会受到狂风和动物的摧残。这株百岁兰已经存活了上百年，一些个体甚至能生长上千年时间。百岁兰的结构特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分流失。百岁兰是雌雄异株植物，一些植株只有雄花，另一些则只有雌花。昆虫对百岁兰非常熟悉，它们细长的口器可以刺入百岁兰的球花中，吸取花蜜。

越是充满生机。一些顽强的动物

我在这里努力开辟生存空间。杀思奎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这种毒蛇来说，特拉延吉是非常理想的猎物。然而特拉延吉发现了杀思奎。他们不断地大叫警告。特拉延吉想联手把这条杀思奎赶走。

成功了，受到惊吓的杀死鬼落荒而逃。八千万年来，强风、降雨和高温不断塑造着纳米布沙漠。纳米布沙漠的地貌以沙丘、砾石平原和锯齿状山脉为主。这里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0: 纳米布沙漠的海岸线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在这里，大西洋的海浪不断拍打着陡峭的悬崖和宽阔的海滩，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纳米比亚的海岸上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南非海狗，此时正值南非海狗的繁殖季，这些聚居地显得非常拥挤般。一只雌性南非海狗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产下了它的幼崽，通过这种亲密互动，这对母子可以很快熟悉彼此的气味和叫声，这也是他们在混乱的群体中辨认彼此的方式。一些南非海狗聚居地甚至绵延数公里，种群数量多达20万只，它们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妈妈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同类也会对这些幼崽构成威胁。成年个体间的冲突可能对脆弱的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南非海狗妈妈不能一直守在幼崽身边，为了保证充足的奶水，它们必须下海觅食，有时一走就是几天时间。在此期间，南非海狗幼崽只能独自留在海岸上，这些幼崽往往会聚集到一起，以增加生存机会。南非海狗有着比较固定的生存模式，大部分个体每年都会返回他们出生的聚居地，并在老地方活动。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午时分，阳光非常强烈，独自留在海岸上的南非海狗幼崽苦苦挣扎着。海水中较为凉爽，但遗憾的是，南非海狗幼崽还不能游泳。一只幼崽急切地寻找着妈妈。在烈日的炙烤下，一些孱弱的南非海狗幼崽会因为缺水而死去。这只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本想寻求一些帮助，可它却遭到了其他南非海狗妈妈的驱赶。这个孤独无助的小家伙只能期盼妈妈早日归来。在离开几天之后，妈妈终于返回了聚居地。而现在，她必须找到自己的孩子。场面看起来一片混乱，不过这难不倒南非海狗妈妈。

经过漫长的等待，幼崽终于吃到了奶水，妈妈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本吉拉洋流就像一台巨大的造物机器，来自海面的雾气对纳米布沙漠的生态系统极为重要，沿海地区的沙漠几乎每天都会被海岸附近形成的雾霭笼罩，在适当的天气条件下，浓雾会不断向内陆推进，绵延60公里，直达非洲象的活动区域。连续多年没有降雨的纳米布沙漠，在一年中大约有40天会出现晨雾。

雾对于纳米布沙漠的所有动物来说都极其重要，和当地许多动物一样，普足飞之虎会通过舔食雾气在眼睛和皮肤上凝结的水滴来解渴。这种生存方式正在受到威胁，科学家们担心全球变暖会影响本吉拉洋流的造雾能力，导致深入内陆的雾气减少。对于尼布甲来说，这会是一场灾难。停留在沙丘极顶的尼布甲或用它们将很难生存下去。接近中午时，阳光驱散雾气，尼布甲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明天晚上他们会再次爬上沙丘，迎接雾气的到来。纳米布沙漠有着极为壮观的沙丘，一些沙丘的高度可达400米。这里也是南非剑羚的家园。南非剑羚是少数几种能完美适应这种高温干旱环境的动物之一，它们可以连续数天不饮水，所需水分全部源自所吃的植物。南非剑羚的体温能够根据环境情况进行调整，即便体温升高到45摄氏度，它的身体也能承受。它们甚至可以调节大脑的温度。极端的环境造就了南非剑羚强大的适应能力。一条蛛丝葵引发了一场小型沙崩。

移动方式。蛛丝葵以侧向绕行的方式移动时，可以不断改变身体与炽热沙层接触的部分，这是它们应对极端沙漠环境的绝招。在沙土中，这是纳米布沙漠中的另一位动物居民铲鼻蜥。铲鼻蜥钻出了较为凉爽的沙层，伸展身体，做好了行动的准备。

堪比，然而速度太快，也会来不及躲避危险。小心吧，像铲子一样的口鼻部和宽大的足部派上了用场，很快铲鼻息就遁入了沙土中。朱思奎一无所获，但还有另一种不是策略，朱思奎也可以藏起来。他耐心地等待猎物出现，由于缺少食物和水，它们看起来非常消瘦。这些长颈鹿只能

靠细小的枝叶勉强度日。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也在阴凉处躲避着高温。只睡两三个小时，养足精神后，象群将继续跋涉。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象群可以安全地穿身刻入了雌性首领的脑海，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一旦走错，整个象群都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经过漫长的跋涉，非洲象涌出的地下泉，即使在极度干旱的时期，这处水源也不会干涸。非洲象发现了这，泉水还可以帮助它们降温。象群还要继续上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在纳米布沙漠中，鳞次栎合欢树是除了水源之外的另一种宝贵资源。这种树木能长到18米高，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根系能延伸到地下60米的深度，汲取水分。是抓取这种种荚的理想工具。非洲象能用象鼻摘取果实，这样灵活的鼻子赋予了象鼻非凡的力量、灵活性和精准度。象鼻的尖端布满神经末梢，像我们的指尖一样敏感。乌云不断在空中聚集，稀疏的雨滴很快变成了滂沱大雨。这是非洲象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形成的细流逐渐汇集到一起，突然间大量洪水开始沿着干涸的河床向下游。

奔涌而去，这是多年未有的景象。洪水已经流过了很长一段距离，降雨区位于数公里外的内陆。

这条河流的流动时间非常短暂，这种奇观将在几小时后结束。洪水为当地的动植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河流给极度濒危的黑蜥增加了生存机会。生活在纳米布沙漠中的各种动物都在河边尽情地饮水，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种间歇河通常无法抵达大海，在流动过程中河水会逐渐渗入土壤中。这场降雨改变了纳米比亚沙漠的面貌，虽然这种改变非常短暂，

绿色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光秃秃的圆形区域，当地人称之为仙女圈，有人认为这是白蚁所为。成群的南非剑灵在绿色的草地上聚集了起来。

这些沙漠居民突然拥有了充足的食物。然而不久后，干旱会卷土重来，这种丰饶并不能持续太久。绿意盎然的沙漠，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景观。

很快，植被将再次变得枯黄。非洲鸵鸟和它们的雏鸟现在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些小家伙刚刚孵化几天时间，成年非洲鸵鸟的警惕性很高，但体型小巧的大耳狐并不值得它们担心。雏鸟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它们必须非常小心。

被父母的大脚踩伤。数百米内，只有成年非洲鸵鸟的身下有一些阴凉。躲在下面会凉爽一些，只是雏鸟必须跟着阴凉不停地移动。

非洲鸵鸟的个头很大，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雄性非洲鸵鸟的身高可达2.5米，体重可达130公斤。此外，非洲鸵鸟还拥有所有陆地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眼睛。这些雏鸟一年后便能达到父母的高度，幸运的话，它们能存活40年左右。纳米布沙漠的内陆偶尔也会降雨，沿海地区则几乎没有降雨。沙漠与海洋的交汇地带，生活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棕鬣狗。这种捕食者的另一个名字是沙滩狼。

踪猎狗抵达了目的地，南非海狗聚居地。这条踪猎狗会定期光顾这里，它的出现让南非海狗陷入了恐慌。躲进水中的南非海狗可以暂时摆脱危险，棕猎狗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一些现成的食物，它只发现了一些皮毛和骨头之类的残渣。

这个南非海狗墓地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黑背胡狼也在寻找猎物。棕猎狗返回了南非海狗聚居地。南非海狗幼崽都有成年个体守护，棕猎狗不敢轻举妄动。

东猎狗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

简直毫不费力。棕鬣狗的成功引起了黑背胡狼的注意。

棕鬣狗强有力的下颌能轻松咬碎骨头，在争夺中落败的黑背狐狼只能自己捕猎，他们完全有这种实力。

黑背虎狼开始分食猎物。每个繁殖季节都会有一些南非海狗幼崽沦为猎物。听起来很残酷，但对于南非海狗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黑背虎狼和棕鬣狗的捕食并不会影响南非海狗的种群数量。棕鬣狗继续寻找着猎物，黑背虎狼还没有填饱肚子，有妈妈保护的南非海狗幼崽能躲过一劫，落单的幼崽很容易受到攻击。

黑背虎狼寻找着下手的机会，他们让棕鬣狗不堪其扰。

在原住民的语言中，纳米布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地方。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生机，各种各样的动物通过独有的方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然而这片古老的沙漠对于生命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这种可爱的动物是欧洲地松鼠，它们会在土质松软的区域挖掘洞穴，还会为同伴站岗放哨。 欧洲地松鼠与许多动物邻居共享家园，各种各样的生物共同构成了丰富的生态群落。欧洲地松鼠是濒危物种，近年来它们的栖息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好在欧洲地松鼠生命力顽强， 部分个体逐渐习惯了与人类共处，甚至乐于接受投喂，这会给欧洲地松鼠带来怎样的影响？

冬季的草甸上，一只狐狸正在搜寻猎物。狐狸口鼻处和前肢的毛状感受器都捕捉到了地下异常的颤动。猎物就在地底深处。这只雌性欧洲地松鼠并不打算离开洞穴。为了防止长时间的熟睡对脑部造成损害，欧洲地松鼠每隔一段时间会从冬眠中醒来。这番举动引起了狐狸的注意，可惜狐狸除了在积雪中闻来闻去，什么也做不了，因为猎物在地下约两米深的洞穴中根本抓不到。从冬眠中醒来的雌性欧洲地松鼠在洞穴中爬来爬去，这样不仅能促进脑神经元恢复，还能激活免疫机能，预防细菌感染。这只雌性欧洲地松鼠不用进食，它很快就会再次进入冬眠。地下还有其他动物在沉睡，这是一只雌性原仓鼠，饥饿一次又一次地将雌性原仓鼠从沉睡中唤醒。冬眠期间，它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醒来进食，如果碰上持续寒冷天气，原仓鼠还会延长冬眠时间。这只雌性原仓鼠整个冬天吃掉了近4000克的储备粮，每次进食后，它会返回冬眠的洞穴，再次降低代谢水平，继续沉睡。4月，万物复苏。奥地利多瑙河畔的克雷姆斯是欧洲地松鼠的一个重要栖息地。这里的气候温暖宜人，草甸上热闹起来。忙碌的昆虫宣告着春天的到来。昆虫在觅食的同时，还要防范天敌。春日的生机感染了所有的动物，它们有的披上了华丽的羽毛，有的执着地追逐心仪的对象。欧洲地松鼠从冬眠中苏醒了，第一个出动的是一只雄性。这一年它5岁，他警惕地观察。

着四周，其他欧洲地松鼠也陆续从洞中探出头来。第一只出洞的雄性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找到配偶，繁衍后代。欧洲地松鼠群由成年雌雄个体和前一年出生的年轻个体构成，现在是求偶的关键时期。年轻的欧洲地松鼠也来到地面活动。这只曾让狐狸垂涎三尺的雌性欧洲地松鼠将在这一年春天迎来首次繁殖。它刚刚结束冬眠，看起来有点迷茫、紧张和不安。科学家研究发现，部分欧洲地松鼠会出现脑细胞萎缩，影响正常判断的情况，这与人类的阿尔茨海默病有着相似之处。

行消退，他们很快就可以正常进食了，还有力气挖掘新的洞穴。也许欧洲地松鼠能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带来新的启发。眼下，欧洲地松鼠正忙着开掘新的家族洞穴和避险洞穴，同时修整陈旧的洞道，因为幼崽即将诞生，它们需要安全的家园。草甸上忙着挖洞的可不只有欧洲地松鼠，沙蜂也在这里安家落户。沙质草甸退化和土壤板结威胁着沙蜂的生存。沙蜂会挖掘约20厘米深的洞穴产卵，并捕捉石蚜蝇作为幼虫的储备粮。另一只沙蜂也盯上了石蚜蝇，它抢走了邻居辛苦捕捉的猎物，带回了自己的洞穴。等到幼虫破卵而出，就有现成的新鲜食物可以吃。有的沙蜂运送食物后会封堵洞口，这个过程很辛苦，沙蜂一个繁殖季只能养育几只幼虫。沙蜂幼虫以石蚜蝇为食，两周后就会发育为成虫。其他冬眠的动物也苏醒了。天色渐暗，雌性原仓鼠从洞里探出头来。雄性原仓鼠早已出洞，正忙着进食。毕竟前一年夏天只顾着求偶，都没收集到足够多的越冬食物。今年看来还是如此，它只想找到配偶繁育后代。运气好的话，他应该可以得偿所愿。再过两三周，幼崽就要出生了，必须为他们做好万全准备。雌性原仓鼠打造了一个温暖的育幼洞穴。欧洲地松鼠的繁殖季还在继续，丰茂的草甸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一切看似井然有序。然而，危险正在群体中蔓延，疾病的传播异常迅速。病弱的欧洲地松鼠会成为捕食者的美餐。这只雌性狐狸把巢穴安在了草甸边缘的灌木丛中，现在它要去觅食了。

清晨，一只雌性欧洲地松鼠从洞里探出头来。有只雄性对它很感兴趣，但交配时机尚

从前一年春天开始，这个欧洲地松鼠群的规模不断扩大。雌性欧洲地松鼠通常会留在出生的群体，而雄性的处境要艰难得多。他们必须不断挑战年长的雄性，争夺地盘。这只雄性欧

0: 朱棣松鼠虽很健康，但体型瘦小，它在群体中很难立足，也容易被捕食者猎杀。要想生存下去并寻得配偶，它必须离开原生群体。 挂满成熟果实的杏园堪称理想栖息地，如果它能成功抵达，将会扭转自己的命运。然而路上需要穿越大片的葡萄园和车来车往的公路，危险重重，不少欧洲地松鼠都失败了，死在了公路上。 可是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别无选择，只能踏上未知的旅途，这可能是它唯一的机会。年轻的雄性欧洲地松鼠距离公路越来越近了，穿过这片草地就到达公路了。路旁的警示牌提醒人们，在行车时注意躲避欧洲地松鼠，危险。 幸好欧洲地松鼠及时听到了车铃声。再试一次，他成功了，直奔杏园而去。 杏树枝头已经缀满了香甜的成熟果实，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来得正是时候。这里的沙质土壤也为欧洲地松鼠提供了理想的居所。娇嫩的杏果需由人工采摘，这是这一年的头茬收成。 有瑕疵的杏果被丢弃，对欧洲地松鼠来说，这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美食。独自待在杏园还是有些寂寞，或许还有其他同类会离开拥挤的草甸来到这里。
1: 在那之前，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可以尽情享用美食，培育这种格外甜美的杏果需要适宜的气候与沙质土壤。多瑙河畔的克雷姆斯地区恰好具备合适的种植条件。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酶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6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

0: 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一些昆虫正在杏园边缘采集并传播花粉，没有它们的辛劳，就没有美味的果实。有一种昆虫却对花果毫无兴趣，它只想吃肉。孤雌亚中主要以昆虫为食，这种物种的雌性个体可以进行单性生殖，也就是孤雌生殖，卵不经过受精就能发育成新个体。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中非常罕见，大多数生物繁衍都需要两性参与，基因交换有助于生物适应环境变化。这只孤雌亚中体长约10厘米，大概有欧洲地松鼠体长的一半，是昆虫界的大块头。孤雌亚中把卵产在温暖的沙质土壤中，它的近亲有古顿中也喜欢在这种地方产卵。幼虫大概会在2年后孵化。欧洲大陆中部的草甸很适宜欧洲地松鼠生活，这里的欧洲地松鼠已经习惯了人类的存在。动物学家伊雷娜·施奈德罗娃在此研究欧洲地松鼠。欧洲地松鼠会通过各种叫声提示同伴有危险或突发状况，还会用叫声表达情绪。开阔的视野有助于欧洲地松鼠警戒。当危险逼近时，负责警戒的群体成员就会发出频率和大小不同的叫声，向同伴传递信息。叫声越急促，代表情况越紧急。叫声还能传达其他信息。欧洲地松鼠幼崽害怕时发出的叫声，会把它的妈妈或者其他雌性召唤过来。一些攻击性强的欧洲地松鼠还会用叫声宣泄愤怒，表达的意思就是，我比你强多了，快让开。伊雷娜对这种叫声再熟悉不过了，每次她捕捉欧洲地松鼠进行观察时都会听到。低吼是撕咬的前奏，当然前提是它能咬得到。克雷姆斯附近的草甸上生活着很多动物，它们在这里休憩、筑巢、觅食。公族烧猪善于潜伏，喜欢

注入毒液后就可以慢慢享用大餐了。雌性弓足烧猪的伪装很巧妙，它们的体色会根据花朵的颜色变成白色或黄色。如果是黄色的花朵，雌性弓足烧猪就会分泌黄色的液体色素输送到体表细胞层， 这样它们的体色就会变成黄色。如果长时间待在白色花朵上，它们就会排出黄色色素，体色也随之变为白色。变色技能可以帮助雌性弓足烧猪捕猎和躲避天敌。 一只圆仓鼠在草甸上觅食， 眼下正是原仓鼠大量进食和养育幼崽的季节，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洞中那六只嗷嗷待哺的幼崽，真是一个大家庭。 与欧洲地松鼠一样，原仓鼠也受到了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且已经威胁到它们的种族延续。幼崽们要抓紧时间进食，因为原仓鼠妈妈很快又要离开去寻找食物了。

妈妈离开后，幼崽们挤成一团，互相取暖。欧洲地松鼠群也迎来了新生命，雄性欧洲地松鼠已经完成了繁衍的职责，雌性在怀孕近一个月后产下了幼崽。 幼崽出生后的头20多天只能喝妈妈的乳汁，现在它们可以吃一些嫩叶了。这是欧洲地松鼠幼崽第一次出动，探索外面的世界。

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最初几天，欧洲地松鼠妈妈会在一旁照看幼崽，但很快幼崽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与大多数动物幼崽一样，欧洲地松鼠幼崽也是在打闹中学习生存本领。顺利的话，雄性欧洲地松鼠可以活到4岁左右，而雌性可以活到6岁以上。欧洲地松鼠幼崽只在洞穴附近活动，洞穴是它们最重要的庇护所。成年后的雄性欧洲地松鼠会离开出生的洞穴，前往其他洞穴居住。来年，雌性欧洲地松鼠会分散到其他小群体中，或者跟之前那只雄性一样离开草甸。这片草甸上的欧洲地松鼠群日渐壮大，在当下实属难得，因为欧洲地松鼠理想的栖息地已经不多。穴居昆虫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沙泥蜂是

蜿蜒昆虫，成年沙泥蜂采食花蜜和蜜露。一些昆虫在吸食植物汁液后，会分泌出含糖的液体，也就是蜜露。沙泥蜂繁衍后代也需要沙质土壤，它们会垂直向下挖掘洞穴。挖好后，沙泥蜂要为产卵做准备。 沙泥蜂捉住毛虫后将毒液注入对方体内，使它动弹不得。然后沙泥蜂会把毛虫带回洞穴，在它身上产卵，这样幼虫孵化后就有现成的食物可以吃了。沙泥蜂小心地把洞口封堵起来，让卵在地下慢慢孵化。 由于群体成员越来越多，欧洲地松鼠不得不挖掘新的洞穴，虽然空间不大，但应付这个冬天也勉强够用。除主洞穴之外，还有避险洞穴，这个洞穴只在躲避天敌时使用。 四处分布的洞穴由错综复杂的洞道连接，主洞道大概有4米长，两侧都有支路，有些洞道内铺着干草，适合长期居住。欧洲地松鼠能辨别出哪些个体是自己族群的一员。 不速之客会被驱离他们的领地。欧洲地松鼠废弃的洞穴迎来了新的住客，一只雄蜂蜂后带着蜂群搬了进去。工蜂负责筑巢觅食，供养蜂后，而蜂后则待在蜂巢里繁育下一代。 有些欧洲地松鼠的洞穴距离人类聚居地很近，

这里的很多家猫会捕食啮齿动物、鸟类等小型动物，欧洲地松鼠也是它们的捕食对象之一。 欧洲地松鼠不仅要提防地面上的捕食者，还要防范空中的猛禽。这只鸢有一窝雏鸟要喂养，跟欧洲地松鼠一样，它也喜欢开阔的地方。这里有丰富的食物，能保证雏鸟健康长大。

草甸边缘的坡地上住着狐狸一家。一只狐狸幼崽从洞里钻了出来。为了养育幼崽，狐狸妈妈一直忙着捕猎，现在她盯上了几只欧洲地松鼠。欧洲地松鼠还没有注意到狐狸的到来。然而只要哨兵发出警报，其他欧洲地松鼠就会立刻躲起来。植被太矮，不利于前行，狐狸妈妈只好换个捕猎对象，那就是老鼠。狐狸妈妈把抓到的猎物埋在安全的地方，捕猎结束后再回来取。她继续捕猎。

0: 公路很危险，要是狐狸妈妈遭遇不测，它的幼崽很难存活。这只狐狸知道沿着路边的白线走比较安全，还方便它观察路边草地的情况，这是个捕猎的好地方。狐狸妈妈带着猎物满载而归，可惜没捕到欧洲地松鼠。幼崽叼着自己的那份食物，找地方独自进食。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草甸边缘的沙土崖上，生活着另一种动物。他们不久前才从位于非洲的越冬地飞回来，那就是蜂虎。他们喜欢结群筑巢，跟欧洲地松鼠一样，蜂虎也需要开阔的视野，以便捕捉昆虫。接下来的几周，蜂虎需要大量食物，崖壁上的洞穴几乎都住满了，有的蜂虎已经产下了卵，有的还在忙碌准备着。蜂虎不仅擅长捕猎多种蜂类，还能熟练地去除蜂类身上的

是真。雌性蜂虎正在挑选本次繁殖季的配偶，这取决于哪只雄性送的礼物更合它的心意。

交配后不久，雌性蜂虎便会产卵，孵化期将持续三周左右，这个阶段比较轻松。雏鸟孵化后，亲鸟就不那么清闲了，亲鸟必须外出为雏鸟寻找食物，一刻也不能停。部分蜂虎亲鸟的育雏工作已接近尾声，一只蜂虎幼鸟正在洞口等着亲鸟捕猎归来，再过几天这只幼鸟就可以离巢学习飞行和捕食技能了。一对红隼在一个废弃的蜂虎巢穴安了家，红隼雏鸟在巢穴深处等待喂食。崖壁下方的草甸上生活着很多小型哺乳动物，红隼在这里可以找到充足的食物。

晚上，夜行性动物开始外出活动。原仓鼠幼崽第一次来到地面。原仓鼠妈妈还会再照顾它们一段时间，之后幼崽就要自食其力了。

杏园中的那只雄性欧洲地松鼠不再孤单，它已经找到了配偶。很多欧洲地松鼠成功穿越公路，来到了杏园，这里逐渐热闹起来。欧洲地松鼠正在大量进食，它们要囤积足够厚的脂肪，才能顺利过冬。深秋之前，这群迁离原生群体的欧洲地松鼠要为冬眠做准备。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正在收集干草，它要把干草铺到冬眠的洞穴里。欧洲地松鼠会独自度过寒冬，冬眠时间为6到8个月，所以冬眠洞穴必须足够保暖舒适。杏园的果农看到了欧洲地松鼠，在采摘最后一批杏果之前，他会仔细检查梯子有没有放稳，因为杏园地下有很多欧洲地松鼠挖掘的洞道，很容易塌陷。杏树间刚修剪过的草坪很合欧洲地松鼠的心意。采摘季结束后，吵闹的拖拉机就不会来惊扰它们了。草甸边缘的狐狸洞穴。

雪如今安静了很多，狐狸幼崽已经长大离开了这里。狐狸妈妈留了下来，她趴在草丛里耐心等待猎物经过。很多需要冬眠的动物都会在这段时间储备过冬的食物，到处都是植物的种子。原仓鼠把采集到的种子塞满夹囊，一趟一趟地运回洞里。不知道有多少原仓鼠能安然越冬。欧洲地松鼠适应力很强，只要有一绝的土壤、开阔的视野和足够的空间，它们就能生存。然而，近几十年来，受栖息地丧失和退化、入侵物种威胁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欧洲地松鼠的种群数量大幅减少。如今，欧洲地松鼠已经成为濒危物种。有些欧洲地松鼠适应了与人类比邻而居的生活，人们喜欢跟欧洲地松鼠互动。有人投喂看似不错，却不利于欧洲地松鼠的健康。欧洲地松鼠通常吃青草、种子、草根和花朵，偶尔会吃昆虫。生活在人类聚居地附近的欧洲地松鼠，在被投喂的同时，摄取了过多的糖和脂肪。天气热的时候，还会有人给他们送水。有时，欧洲地松鼠还会把有害的垃圾吃进肚子。这只欧洲地松鼠把塑料糖纸错当成了花朵，一口一口吃了下去，这对它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伊雷娜和同事已经研究这个欧洲地松鼠群好几年了，他们想弄清楚人类的接触对欧洲地松鼠的影响。每年他们都会在洞穴出入口放置笼子，以捕捉欧洲地松鼠。欧洲地松鼠的反应看起来好像他们已经等待多时。有的欧洲地松鼠直接走进笼子，吃掉了里面的食物。它们已经习惯了人类的存在，放松了警惕，很容易捕捉。伊雷娜和同事赶紧上前，把欧洲地松鼠从笼子转移到布袋里。为了方便追踪记录，这里大多数欧洲地松鼠都植入了芯片。扫描芯片后，伊雷娜会给他们称重，看看跟前一年相比有什么变化。接着是进行目视检查。最后，他们会采集欧洲地松鼠的粪便样本，用干冰保存好，带回实验室。在实验室中，可以检测粪便中的激素水平以及是否含有有毒物质。科学家们有了重要发现，那就是雌性欧洲地松鼠生产后，它们通常会分泌较多的孕激素，促使身体积累脂肪。囤够脂肪的成年雌性欧洲地松鼠会比雄性更早进入冬眠，减少了遭遇天敌的风险。这很重要，因为雌性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着种群的存续。所以，只要食物本身对欧洲地松鼠无毒，适量摄入高热量食物，对雌

雌性个体是有益的，近距离接触人类有利有弊。由于食物充足，这群欧洲地松鼠的规模越来越大。科学家们很清楚，群体成员数量过多可能会导致群体崩溃。如果欧洲地松鼠群体成员因人类活动而无法向新区域扩散，整个群体或许将面临灭顶之灾。

到了秋天，欧洲地松鼠的活跃期即将结束，吃得胖乎乎的小家伙们钻回了地下两三米深的洞穴里。成年雌性欧洲地松鼠总是早早地开始了冬眠。 原仓鼠则要等到坚果成熟，填满它们的冬季粮仓才会冬眠。

幸园的这只欧洲地松鼠要是能顺利熬过冬天，就有机会在来年繁衍后代。欧洲地松鼠和它的邻居们依赖土地繁衍生息，栖息环境一旦改变，它们的生存便将面临考验。人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为野生动物保留足够的生存空间。 期待到了来年，我们还能见到欧洲地松鼠活跃在广袤的草甸上，还有繁茂的杏园里。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礼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0: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但也许不是所有。这是宽吻海豚，它们极其聪明，而且喜欢嬉戏玩耍。他们还会冲浪，而且看起来真的非常喜欢冲浪玩耍。

一群宽吻海豚来到了红海的一片珊瑚礁。年纪尚小的宽吻海豚要在这里学习本领。成年宽吻海豚将一头小宽吻海豚带到了一种类似灌木丛的珊瑚旁，这就是柳珊瑚。

这里后，成年宽吻海豚的行为会看起来比较怪异。他们会故意用身体擦过这些柳珊瑚。小宽吻海豚似乎不愿意这么做。

但是看到大家都这么做后，他或许意识到了，这就是他必须要做的事。事实上，柳珊瑚上有一种粘液，这种粘液具有消炎抗菌的特性。

但是由于热带的浅水区非常暖和，环境全年稳定，珊瑚礁周围的生物群落，不论是多样性还是规模性，在海洋里都首屈一指。这里的每种生物都会让我们有新的发现。

澳大利亚大堡礁的一种生物，颠覆了我们对鱼类智力的认识。朱齿鱼，相信你看到画面就能明白它的名字由来了。朱齿鱼的行为让人惊讶，很难相信这是鱼类可以做到的。每天上午，它都会游到珊瑚礁的边缘，

他要在这些珊瑚碎石和沙子中寻找一种特别的石。这里有一个。朱赤鱼在找的是蛤蜊。 不过，他要如何弄开贝壳，吃到里面的肉呢？他把蛤蜊带回到了自己的专用厨房。 这是一个呈碗状的珊瑚，里面有一块特别的凸起。

没有手，确实很难打开贝壳。他又扔了一次，不过朱齿鱼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异常精准的技能。

你的鱼被弄开了贝壳，这是一条会使用工具的鱼，有些鱼的聪明程度甚至超乎你的想象。

热带珊瑚礁的密度非常大，因此这里的生存竞争也异常激烈。面临竞争的不仅是生活在珊瑚礁周围的生物，还有在上空飞翔的鸟类。在旱季，50多万只燕鸥将会一起涌向这个位于印度洋的偏僻环礁。有些小燕鸥的羽毛尚未长全，而另一些成长得较快。

那些刚开始学习飞翔的小燕鸥就把环礁周围的浅水区当作是训练场地。有些小燕鸥无法在空中停留太长时间，

真身在捕猎时多是单独行动，不过现在有50多条真身从相邻的水域赶过来，他们是被这里大量的潜在食物引来的。小燕欧们尽可能地远离水面，他们连喝水都要小心翼翼。

0: 如果他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快速学会本领。在训练了近一个月后，小燕鸥们开始离开这里，飞到大海上去冒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精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精瓶护发精油。
2: 海洋中的水约占地球总水量的97%，太阳将海面晒暖后，海水会蒸发，水蒸气升到空中冷却凝结成为高耸的积云。这些活跃的积云容易形成风暴。地球的自转再将这些风暴引向南方或北方，那些气温偏低的高纬度地区。风暴带来的狂风横扫海洋，海上也生成了巨大的涌浪。

这是季节性海域，春天海水变暖时，这里的生物数量就会迅速上升。

大量的福分聚集到了墨西哥的科尔蒂斯海。他们为何要跳出水面？是为了告诉其他动物他们来了吗？没人知道答案。福分多在夜间觅食，因为这时大量的浮游生物会从海底涌上来。搅动海水会使很多浮游生物发光。我们也是现在才有了记录这些微光的技术。准备大吃一顿的福分在浮游生物中穿梭，开始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光影表演。

这些水域的富饶，非常依赖浮游的微小植物，也就是浮游植物。这些植物大规模繁茂生长时，给我们都带来了益处。它们和海藻产生的氧气量，相当于陆地上所有的森林和草原生成的氧气。

在新西兰，每年春天，海洋里的季节性盛会都能吸引来罕见的动物。为虎鲸，它们和虎鲸外形类似，体长约6米，体重超过了1吨。它们似乎是在寻找海豚。近岸水域的海豚数量很

宽吻海豚成群结队地聚在这里，他们常常用哨音和咔嗒声絮絮叨叨地聊个不停。这些声音可以传到水下数公里处。威虎鲸发现了他们，

不过就在这时，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发生了。宽吻海豚们调转了头，就好像是在欢迎围湖鲸。叫声似乎也变了，这会不会是想要试图进行交流呢？科学家对这一年一次的盛会展开研究，他们认为这些个体或许认得彼此。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个不同的物种还表现得异常亲密。它们集结起来聚在一处，多达上千头。夏季到来时，新西兰海里的生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宽吻海豚和围湖鲸一起开始狩猎行动。

在夏季阳光的照射下，更高纬度地区的季节性海域都会变得非常富饶。在阿拉斯加，海獭懒洋洋地躺在巨大的海底森林树冠层上，巨藻，这种世界上最长的海藻，也是各种生物的栖居地。在这里，多刺的海胆大口咀嚼着巨藻的叶片，其他地方还有总是吃不饱的海参。在茂密繁杂的海底植物中，海龙用拟态巧妙地融入这里。在一片海底森林里，这艘沉船里的居民在等着夏天的到来，届时水温会达到16摄氏度。对某些动物而言，合适的水温意味着交配季节的到来。

这是金黄秃额龙头鱼，这是一条雄鱼，在雌鱼看来，这是一条相貌非凡的雄鱼。它身长近一米，重达15公斤，比身形小巧的雌鱼要大得多。雄鱼做好了交配繁殖的准备，他想要和这条雌鱼交配，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和生活在自己地盘上的其他10几条雌鱼进行交配。

这是因为任何雌鱼的体长一旦长到一个关键尺寸，就会发生一系列神奇的变化。

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体内特定的酶就停止了工作，雄性激素开始产生并在体内发生作用。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头部逐渐隆起变大，下颌也变得越来越长，雌鱼就这样变成了雄鱼。此外，他的性情也随之转变，统治这里所有雌鱼的老雄鱼正面临着对手发起的挑战。雄鱼的头部隆起越大，就越能够震慑对手。

只有体型最大的雌鱼才能以这种方式变为雄鱼。这种转变让它有了很多配偶，这样携带它强壮基因的后代数量也会大为增加。不过新雄鱼可不能太自满，因为每条雌性金黄秃额龙头鱼都是一个潜在的对手。

0: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带食香香黑猪肉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

0: 谢。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盖饼干系列，

越接近极地地区，海水的温度就越低。冰山出现了，这些从冰川上脱离的巨大冰块飘荡在海中。继续前进，海面开始结冰。你能看到极光在天空中轻快地晃动，然而就算是隆冬时节，在北极圈以北的区域仍然有几个地方尚未封冻。在挪威北部的峡湾尚未结冰，这是因为浩浩荡荡的墨西哥湾暖流沿北美洲东岸北上流到了这里，同时也带来了加勒比海地区的暖意。每年冬天，亿万条集群洄游的飞鱼会来到这里，跟随飞鱼群而来的还有虎鲸。

虎鲸的数量高达上千头，这也许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虎鲸群。飞鱼的数量纵然很多，但是在这些蜿蜒迂回的峡湾里，要想猎捕它们可不太容易。然而虎鲸却是猎捕飞鱼的行家，虎鲸们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大声地叫唤着，彼此协调行动，逐渐聚拢飞鱼群。终于，他们将飞鱼围成了更为紧凑的鱼群，

接着他们再游到飞鱼群之下，将飞鱼群滴到水面上。现在虎鲸要使出独门绝招了。他们用力地将尾巴拍向飞鱼群，利用猛烈的冲击将飞鱼震晕。虎鲸便可以轻轻松松地吃掉这些失去知觉的飞鱼。

不过，这些动静也会招来其他猎食者，座头鲸。他们径直冲向这场盛宴。 他们先从下方靠近鱼群，然后猛地向上冲刺，将飞鱼一网打尽。仅仅一次，座头鲸的大嘴就能吞下将近100公斤的飞鱼。

相对而言，座头鲸算是这里的新来者，他们不过是在最近十年才开始来到这里。极地海洋里的资源实在太过丰富，动物们似乎都不用为食物发愁。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墨西哥湾暖流的话，这里的盛宴也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洋流对地球物种的繁荣昌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洋流将太阳的热量从赤道一路带到了极地地区，让各地都能维持有利于生物生存的气候条件。从维持气候到产生氧气，海洋是维护地球生态的重要一环。然而现在，数千年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海洋环境，却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过去30年来，夏季，北极海冰面积一直在逐步减少。这种情况的持续，最终将令海平面上升，全球气候变暖给野生生物造成了很大影响。海象就是深受影响的一种动物。每头成年雌性海象都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自己约80公斤重的海象宝宝能够休息。如今在海象的栖息地，海冰消融，海平面上升，陆地上的栖息场所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拥挤。在这脾气暴躁的上千头雌性海象中，有些个体体重近乎1000公斤，这让育儿场所的选择越发尴尬。在陆地上，海象有充分的理由要扎堆待在一起。北极熊，成年雄性海象的体型非常庞大，就算是北极熊也很难对付它们，所以北极熊的狩猎目标是海象宝宝。北极熊的气味很快就传遍了海象群，于是海象

北极熊知道自己无法在海里抓住海象，但是他自己也有幼崽需要喂养。这时北极熊母亲会如何做呢？雌性海象还是需要找个地方让海象宝宝能够好好休息。或许漂浮的冰山是个好的选择，不过率先找到这座冰山的并不是他。合适的地方都已经被其他海象占了，

其他雌性海虾也不愿意腾出地方来，他们也需要有地方让海象宝宝休息。别无选择的雌性海象只能硬着头皮闯进去。这一次，大家都受到了波及。

一同面对各种难关，也使得他们之间的亲情纽带变得牢不可破。因此，雌性海象的余生都会与自己的海象宝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可谁知道未来会怎样呢？

我们对海洋生物的复杂性了解的越多，就越明白我们共同的家园是多么需要保护。我们的蓝色星球。

下一集节目中你将看到深海。海底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四十七。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是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马上呢你就要毕业了，可能接下去你再也不会见到老师和阿姨了。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你的朋友或者想对我说的呀？
1: 那个最后一天放暑假的时候，我会带两个东西过来。
0: 哦，不用你带东西过来。虽然陈瑞麟这三年呀很调皮，是不是啊？经常会惹一些祸，但是老师还是很喜欢你的。
2: 谢谢小朋友陪我三年一起玩。
0: 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4: 老师天天带我们出去玩，天天在外面做老师很辛苦。
0: 哦，你乖不乖呀？你乖不乖？拍一个大合影好不好？拍个照片好不好？
5: 三年的幼儿园生活就要结束了，孩子们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
6: 来呀！
7: 日出日落都快乐。
6: 丫丫，
7: 一百年年要陪着我。
8: 但如果有一天不让你玩游戏了，你是什么心情啊？
7: 怪不了。
8: 那你会生气吗？
7: 怪不了。

0: 这是大四班孩子们第一次参与规模盛大而正式的集体活动。然而不断重复排练的亲子舞蹈让丫丫感到有些枯燥。
1: 给我来的阿贝，我吃饼干。
2: 你不是说饼干吃好了再吃的吗？跳好了再吃的吗？
1: 不行，我说觉得吃在电影吃的。
2: 你想不想跳舞啊？
1: 你在那吧。
2: 妈妈跟你讲话，你想不想跳舞？想跳啊，想跳你好好学好不好？
1: 我看到一个鱼。
2: 你不要岔开话题。
1: 不要说了。
2: 你想不想跳了？你不想跳，妈妈就不参加了。我也不想跳。
1: 想。
2: 想你就好好学好不好？我们两个练习一下好不好？
1: 不练习的。

0: 同台跳舞，孩子们充满兴奋和期待。不过，热情有时也会面临现实的打击。即便有妈妈的陪伴，对舞蹈的热情也很难持续。
1: 杨毅他们都很听话的，都很配合妈妈的。
2: 徐月玲妈妈呢？
1: 徐月玲不跳了呀？那我走了啊。
2: 干嘛？
1: 妈妈走了。
2: 你去哪呀？
1: 你不跳了，我不回家了吗？
2: 不要。
1: 哎呦，抱不动，长大了，跳不跳？
2: 我累了。
1: 那我们的队伍已经排好了，你不跳，这样李老师怎么安排呢？其他小朋友怎么办呢？
2: 我害怕。
1: 你害怕什么呢？
2: 我害怕，我不想学，我学了一遍就不要学了。
1: 那你跳得很好了吗？那你跳一遍给妈妈看一下，你跳得很好的舞啊，我们就不学了。
2: 不要，
1: 你下来跳给妈妈看一遍。
2: 啊，
1: 你下来。我真的生气了，晚上。我走了，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好好想想。
2: 我听话，我跳。我跳。
1: 那我们回家跳好不好？回家跳好不好？
2: 好。
0: 这个，几乎所有的小朋友天生都热爱游戏，它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发生，这是他们体验生活和探索世界的过程。
3: 有很多工具可以随意发挥，造起来很多好玩的
4: 玩具，能让我们开动脑筋。
5: 我们现在没有特别刻意的说某个方面得到了发展，但是我们的发展都是看长远的，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给他们的环境是很自由的，所以他可以在这样自由的环境里面找到适合自己一起玩的同伴，喜欢和自己一起玩的同伴。
6: 如果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老师会来管，大问题都是老师解决，小问题都是我们自己解决。
7: 谁先打谁的了？
2: 但是他打我，我打他。但是他打我。
7: 之间去道个歉好吧？道个歉走。他说想跟你道歉。
2: 对不起，
8: 没关系。
2: 你要给我道歉，你刚刚打。没关系。
9: 要说对不起，对不起。如果有些小朋友不接受的话，他会一直说。
10: 少说一点，可以让我们小朋友安心的玩一会儿。
5: 安迪游戏提倡的是低结构的游戏嘛，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因为你给他越多的材料，越精致的环境，反而限制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11: 我有一次搭了个很高的作品，上面还有一个角，无限穿越角一号。
0: 幼儿园里快乐和纯净的游戏时光，将为他们搭建起通往未来的坚实的阶梯和桥梁。
12: 二两个，两个，三个。

塔塔一号。还有一个人，你说

0: 平时大呼小叫的陈瑞林，面对强势的同伴，此时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1: 我力气又很大的，别看我很瘦啊，烈焰杀手，以后这骨头都出来。

0: 胡子可能会弄在头上，弄在嘴巴里，所以呢，他就选择不走。
1: 很多人说摸你。陈哥哥，你一直站在那里。
2: 这种什么晚会啊、演出啊，好像对孩子来说意义不大。在排练的这个过程挺枯燥的，他感觉不到乐趣在里面。我们3年就这么一次，希望给孩子一次这样能上台展示一下的机会。
3: 对陈瑞林来说，舞蹈这件事情也许并不轻松。还无精打采的陈瑞民突然对打扫卫生产生了兴趣和热情。每天放学后能得到一朵象征快乐和骄傲的小红花，是每个孩子最大的期盼。此时的丫丫多少有点心有负担。
1: 我也做了。
4: 一样做了什么？
1: 我做了小的。
4: 小统计做了什么小统计？
1: 就是贴到墙。
4: 你看一看再告诉我。看一看。
5: 老师，我的是贴到墙上那个小统计，最下面是没有人，我做的是零
4: 一个人。几点钟到几点钟一个人？
5: 十点钟没有人是吧？好，那就找统计找话。
4: 你去看看，你去给我看看，你做哪一个？这个是什么？这是统计吗？你告诉我。
1: 贴到墙。
4: 贴到墙是有小红花的吗？那就是没有，对吧？
6: 大统计是小统计，是不是？
5: 这个是小统计。
6: 每个时间段来了多少人是小统计的吗？然后那边还有温度是吧？
7: 今天怎么不戴眼镜
4: 啊？今天最高温度几度？最低温度几度才有大统计，对吧？啊，那你明天如果做了，我再给你啊，好吧？
8: 因为这个节目我们排嘞，我们也贵。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你好，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小小的玩具很快让杨毅沉浸其中，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
1: 你先来一下，帮我带你的妹妹。
2: 我还是的。
3: 你跟妹妹一起躺着好不好？
4: 嗯，
3: 把妹妹放里面，你飞外面啊，不要让她滚下来啊。
4: 嗯，
3: 好。

0: 睡觉的时候要醒来两次，吵死了，大哭哭。他会说哥哥，
1: 我坐不上去了。
2: 那你慢慢的转转转看呗。
1: 我来到在这里的呀。
2: 你不要这么暴躁好吧。
3: 奶奶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碰响了陈瑞云即将搭好的城堡模型。
1: 不关你事情，
2: 你再这样说话，那我下次不理你了啊。
1: 我把这全都封住呀。
2: 空巢这边这个了。
1: 那
2: 你把这个下下来。
1: 好了
2: 好了，
1: 这个完成了。
2: 可以的。
1: 我的这个神物在这那个三楼呀。
2: 什么神物？
1: 我这个里面的海盗船人物全都在三楼那个盒子里面呀。
2: 你先把这个拼起来不是好了吗？
1: 我奶奶这上去把那个搬下来。
0: 我跟你说，我奶奶是个包粽子的，我长大了我包粽子给她吃，现在就山那么大的大粽，然后一打开我奶奶钻进去吃了。
2: 不可以喝。
4: 不要，我就要喝。
2: 怎么这么不听话？是冰的，你刚刚吃了两个棒冰了。

0: 不要，我不搞我老妈。
1: 你还动手啊？动不动手？还打不打人？
2: 过多的宠爱和纵容让丫丫的脾气越来越大，如何教导她成了妈妈最大的难题。
1: 我说不能喝的呀，我为你好。
0: 不要。
1: 你咳嗽你不知道啊？
0: 我不能打你的。
1: 你再说一遍。
0: 不想打你的。
1: 你干嘛打我？我跟你说我生气了。
0: 哼，
1: 我也不叫你吃

0: 的及时出现，拯救了手足无措的杨毅，顺利完成了照顾妹妹的任务。杨毅信心满满地继续他的工作。
1: 这个刀下去了，
2: 看上去没有的，全部装在这个上面的。好好说话，医生医生说不许哭。这么大小伙子还哭的，吵不吵？
1: 这个里面是没有的，
2: 里面没的。
0: 一个小时后，玩具的零件还是没有找到，
1: 还有一个没找到。
2: 这么小的东西到哪里去找了？我没耐心了啊！
1: 把那个搬下去。
2: 这个怎么搬下去？你找一下就好了呗。
3: 实在找不到没有了，那你就没办法了。
2: 你说，好了，
1: 我给我买一个。
3: 那你这个样子，我就是不给你买。
1: 有时候爸爸妈妈会开着轿车带我出去晃，到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很开心。
4: 你还动不动手打我？
5: 不。
4: 你错了吗？那妈妈刚刚叫你不要喝可乐，对不对？不对啊。小孩子能喝吗？能喝啊。能喝吗？
5: 当然不能喝，大也不能喝，小孩子也不能喝。
4: 对呀、啊，多喝点开水，知道吗？知道了吗？
5: 哼！
1: 哇，难受死了一个人。
2: 那你想怎么样？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好受一个，
2: 不
1: 行呀、啊！
2: 不行，那就
1: 好受一个人也不行，要存在的人不在呀、啊。存在人不在，哪里有这样子的事情啊？
2: 那么到时候再给你那个好了，再买一个好了，
1: 买。我买两道。
2: 你跟我讨价还价是吧？
1: 讲我给你买，我给你买，我给你买，我给你地府往上多买两个，行吧？孩子心里一塌糊涂。那个里面讲的是大战。然后我派出所有兵力来攻击，和好来对战天王巨蛰，我心里会感觉手里那个就缺了一大块，因为那个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地方，那个人儿。
2: 现在在循环了啊！
3: 一天到晚作孽了，对不对？
2: 注意好了啊！
0: 漫长的争吵。你妈妈答应再买两个玩具而告终。
1: 太坏了，说带我去几个地方玩，还说等我十岁了带我去玩个，真是的。
2: 那如果以后都不让你玩游戏了，你是什么心情啊？
5: 心情里充满了火恨，不开心。
1: 是原本的笑脸变成哭脸，嘴巴会弯下去。
5: 我心里面的感觉就是很闷。不开心的话，你就觉得很无聊。
1: 不喜欢。
0: 最后一次毕业典礼的舞蹈彩排，陈瑞林没有出现在队伍里。妈妈的纠正让丫丫有些烦躁，

0: 不配合的状态使得排练不得不中断。
1: 我在叹气儿，
2: 我想跑。
1: 你不要吵了，吐也没用，我不跳了。
2: 妈呀，
1: 是你自己不好好跳的，不在这跳的。跳的时候你不好好学，你不想我们就回家好不好？不要跳了好不好？那你想不想跳？想跳你就好好跳可以吗？可不可以？马上就要读一年级了，你这么羞不羞的？
3: 现在想好了没有啊？想好了要不要跳？要不要好好跳？要不要？
4: 要的，对不对？我们是有队伍的呀。
3: 我上次已经排好了呀。我上次排的时候，你又没有告诉我你想站在哪里，对不对？那现在不能算了，我们在后面也可以看得见的，挡不住的。到时候舞台很大很大的，挡不住的，知道吗？好不好？能不能好好跳？
1: 靠他的两腿的膝盖上。
2: 你们低头吧。
3: 天哪！

经过一周的准备，今天大四班小朋友迎来了人生第一场毕业典礼。大家精心准备的亲子舞蹈，即将给3年幼儿园时光画上一个完美。

0: 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这是一次日环食，月亮遮挡住了太阳的光芒。此时蜘蛛正在吃掉自己织的网。

日食对于动物行为产生的影响，这其中的答案，科学家们仍在探索。日食即将结束，蜘蛛的生活再次回归正常。五步蛇结束了短暂的白天之旅，再次隐蔽到石缝里，等待夜晚的真正到来。

竹林遮挡住了阳光，竹林内部光线忽明忽暗。动物们已然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他是这片竹林的统治者，所有毒蛇中体型最大的，在蛇类里是智商最高的，并且有领地意识。它行进速度很快，在中国南方被形象地称作过山峰。

黑莓锦蛇感到了不安。眼镜王蛇已经发现了入侵者，

黑眉锦蛇感受到了危险的到来，但为时已晚。眼镜王蛇靠吃其他蛇类为生，对于送上门的黑眉锦蛇怎能放过？

轻松地给出致命一击，咬住了黑莓锦蛇的头部。面对强大的眼镜王蛇，黑莓锦蛇也拼死搏命，用身体紧紧缠住了眼镜王蛇的头。眼镜王蛇头部挣脱开缠绕后，不再犹豫，向黑莓锦蛇注入了毒素。眼镜王蛇的毒液量非常大，一口所能注入的毒液可以在3小时毒死一头成年的亚洲象。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丛林里的夜晚并不黑暗，萤火虫体内含有萤火酶和萤火素两种化学物质，前者是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后者是生物体普遍存在的高能化合物 ATP。 ATP 在萤火酶的作用下发生氧化，就会发出不同颜色的荧光，它发出荧光是为了吸引异性完成交配。

会发光的不只是动物，这是发光菌。为何这些蘑菇夜晚会发出荧光？科学家至今尚无定论。甚至有些被菌丝覆盖的树枝也发起了微光。

在丛林的旱季里，白天炎热，夜晚会更加凉爽。

在中国南方的丛林，一年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旱季结束

这是匪氏叶猴，居住在林层高处，很少下地。雨季流水形成的瀑布，是他们这个季节的最爱。

它的目的地是这个雨季雨水淤积形成的小水塘。别看这个小水塘只在雨季临时存在，现在却是各种水生动物的天堂。正在蜕变的蝌蚪，一只杨永春

机械的到来瞬间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在这个水塘里过起了皇帝般的生活。

入侵者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他要继续寻找新的水塘，胜利者继续在这里作威作福。这个水塘的山脚下，黄昏时分，气温凉爽，一只鹰嘴龟开始活动，它出了水面向瀑布爬去。鹰嘴龟嗅觉灵敏，可以顺着水流闻到数公里外猎物的味道。他要开始他的冒险，沿瀑布攀岩而上。四肢强壮有力并有瓦状排布的鳞片，攀爬时还可以借助尾部的支撑，

长时间的打斗，西谢再无体力。瞅准机会，鹰嘴龟一口咬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9: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把爱带回家。
1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精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精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中国南方是中国降水量最充沛的区域，雨季降水量可以占到全年降水量的70%。

枯掉的竹叶随风洒满一地。眼镜王蛇正在利用这宝贵的一段晴天开始筑巢产卵。眼镜王蛇会用身体的扭动把枯叶堆积成一个包，它把卵产在里面。眼镜王蛇是唯一一只筑巢产卵的蛇类，孵化需要50天左右，在这期间蛇妈妈守在巢穴寸步不离。

但小蛇快出壳前，他却离开了。眼镜王蛇太过凶残，如果看到自己的小蛇，也会吃掉。

但高大树木的种子依旧会遵循重力落到阴暗的地面。这些种子里可能只有强者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有的植物却另辟蹊径，借着风的力量将种子扩散到丛林里的开阔地带。

树林下有一些风吹落的花瓣，这个花瓣有点奇怪，这是兰花螳螂，它长得如同花瓣一样。走路的步伐都模拟了风吹动花瓣的样态。

他除了进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关注头上的两个须子，爱美到了苛刻的程度。不要被他样子迷惑，他可是个不折

几次出击无果，索性和平相处吧。还是梳理须子保持美貌更加重要。

兰花螳螂注意它的时候，它就静止下来。趁兰花螳螂梳理须子的时候，又前行两步。

这是一只封猴，生活在树冠层。白天窝在树干的角落睡觉，难觅踪影。晚上，它开始活动了。一切都要小心翼翼。

他发现了一只蜥蜴，蜥蜴是冷血动物，夜里温度降低，它完全没有行动能力。封侯就这样轻易地得到了一顿美餐。

一只丛林鼠在觅食。豹猫发现了它，

鼠感觉到了危险，借着月亮的光亮，他提前发现了豹猫，轻松地离开了。小豹猫只能无奈地闻着丛林鼠留下的气味，

在中国南方丛林拍摄，最大的困难是酷热和蚊虫。寻找眼镜王蛇的巢穴花了2年的时间，当亲眼见到那一刻，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红外线触发相机，帮我们可以拍摄丛林下隐藏的秘密。
1: 我枪还是往逆光位置走，远点。
2: 那你这么举着。

四季轮转，暑往寒来，动物们对于温度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它们一起前行，精诚所至，所向披靡。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三集《冰与火之歌》。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从干燥的卡拉哈里沙漠到东北部狭长的赞比西地区，这是一个极富生物多样性又充满激烈竞争的国度。

比亚的荒野中，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开始了活动。它既不是爬行动物，也不是鱼类，但却全身覆盖鳞片，样貌非同寻常。这究竟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还是一只可爱的恐龙玩具？穿山甲是现存唯一身披鳞片的哺乳动物，它们昼伏夜出，过着独居生活。对于它们，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这个小家伙还有些笨手笨脚的，穿山甲共有八种，其中四种分布在亚洲，另外的四种分布于非洲。穿山甲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它们能凭借灵敏的嗅觉精准锁定蚁穴的位置。强壮的前肢和布满粘液的长舌头是穿山甲捕食的强大装备。要知道，长颈鹿的舌头长50厘米左右，而一些穿山甲的舌头长度也接近这个数字，这一点令人惊奇。毕竟二者的身高差异巨大，穿山甲的另一项特征是它们没有牙齿。这里已经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好在穿山甲的领地中还有一个小水塘。不可思议的是，穿山甲细长的舌头还是有效的取水工具。喝足水再洗个澡，安排合理有序。穿山甲在感受到威胁时会团成一个球，它们背部的铠甲可以抵御大多数天敌的攻击。

在卡拉哈里沙漠，一只细尾猛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这名哨兵已经进入警戒状态，早晨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群体成员们纷纷钻出巢穴，

生性警觉的他们仔细观察着附近的情况，周围安全吗？似乎有东西。是一只花豹，好在它的威胁不大。热身活动结束后，细微猛幼崽开始玩耍起来。一只成年细微猛密切注视着这些幼崽。

或许应该在地下找一找，要想填饱肚子，就得卖力一些。 细微盟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挖掘。

在觅食时，细微萌喜欢集体出动，虽然合作精神可嘉，但有时默契程度还有待提升。通常会有一只细微萌负责站岗放哨，

这只细尾蟒捉到了一条蟒蛇，甲虫幼虫有点小，不过味道好极了。在面对美味却危险的蝎子时，必须多加小心。咬掉噬针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由于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干燥，原本稀疏的植被逐渐失去生机，变得更加枯黄。在埃托沙国家公园，动物们的处境尤为艰难。生命赖以存续的水源正在逐渐干涸，

正在饮水的动物突然四散奔逃。只因一头公狮大摇大摆地来到水塘边。植食性动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强大的狮子随时可能向他们发动攻击。口渴的鸟儿不会受到狮子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会飞的动物可以掉以轻心，周围还潜藏着其他危险。一种善于伪装的捕食者，非洲野猫，常常将它们作为目标。凭借柔软的爪子，非洲野猫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猫科动物通常不喜欢涉水。也许这是解释他本次袭击为什么失败的一个好借口。

短短一个早晨，非洲野猫就捕获了三只鸟，这足够它一天享用了。猪鸡的体型对于非洲野猫来说太大了，而对于狮子来说又太小，并不适合作为捕猎目标。因此，一旁的猪鸡在保持警惕的同时，稍显从容。

长颈鹿也受到了干旱的影响，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必须进行长途跋涉。幸好它们四肢齐长，还拥有修长挺拔的颈部。长颈鹿非常爱吃金合欢的叶子，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回到卡拉哈里沙漠，在炎热的中午打个盹儿，再好不过了。

细微猛，非常喜欢和同伴进行亲密互动。然而，这也会让一些细微猛不堪其扰。

什么动物竟然有着这么可怕的大爪子？不必担心，只是一只觅食的鸵鸟。危险解除了。

0: 细微猛看来，这可真是只大家伙。细微猛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清理自己的身体，或者互相礼貌。
1: 闯入者终于离开了。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
1: 4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零七六九九六4008零七六九九六。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氟氯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4: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零七六九九六。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看你还有什么辙？
6: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0: 淘宝百聘补贴，好价直降，补上加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养足了精神之后，是时候找些食物充饥了。这只巨大的甲虫看起来非常诱人。

细微猛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甲虫强大的前状上颚夹伤。真是一只凶猛可怕的猎物。喜欢社交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同伴分享食物。猎物最终还是被抢走了。

纳米比亚北部地区河流较多，包括非洲第四大河赞比西河。这里是河马的家园。河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些大块头生活在水系发达的赞比西地区。

河马皮肤上的腺体能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这种分泌物能帮助河马的皮肤保持湿润，这是一种天然防晒霜。

千万不要招惹河马，尤其是那些正在看护幼崽的个体。这种看似臃肿的植食性动物，在短距离冲刺时，其实速度极快。它们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尽管河马幼崽总是调皮捣蛋，但河马妈妈依旧对他充满耐心。一般来说，雌性河马一胎只产一崽，刚降生的河马幼崽重量约为50公斤。如今河马也陷入了濒危的境地，但愿他们的生存状况能有所好转。赞比西地区还生活着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非洲象，象群的首领通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雌性担任，幼小的成员总是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旁。为了寻找食物，非洲象不得不频繁迁徙。象群主要由存在血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他们的幼崽组成。非洲象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它们经常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两国的边境地带穿梭。这里仍然是非洲象的乐园。非洲象曾遍布整个非洲大陆，而如今它们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来自四面八方的非洲象聚集到了一起，其中也包括那些通常只生活在单身汉群体中的成年雄性。有时候参与集会的非洲象数量非常庞大，可达2000头，它们相互之间并不陌生，而且会用象鼻确认彼此的身份。非洲象的一举一动都能彰显他们非凡的智力。

在过去，规模壮观的集会经常发生，如今这种景象已经非常罕见。非洲象集会的高潮是在泥里打滚。

泥巴能让非洲象粗糙的皮肤保持柔软。互帮互助很有必要。

相遇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当然也非常消耗体力。成群的非洲水牛聚集到了这片水源充足的热带草原。和非洲象一样，为了寻找理想的觅食地，它们也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庞大的群体中，约有1000头非洲水牛，它们很少独自活动。牛椋鸟非常喜欢啄食非洲水牛身上的寄生虫，这种共生关系对于牛椋鸟和非洲水牛都很有利。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牛羊鸟为了吸食新鲜的血液，有时会故意戳破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时，忍无可忍的非洲水牛就会把它们赶走。非洲水牛经常穿越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交界的乔贝河。狮子总是如影随形。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并不喜欢涉水，

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对付，想捕获它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最终，这头母狮鼓足了勇气，发动攻击。看来他今天并不走运，一无所获的狮群只能继续挨饿。与此同时，成群的南红风虎已经抵达赞比西河。这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正在为繁殖季做准备。

南红风虎几天前刚刚从北方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这里停留数月。所有南红风虎都长着光彩夺目的羽毛，他们会自己挖掘巢穴，并在其中繁殖后代。借助锋利的鸟喙，南红风虎可以在土壤中挖出2米长的隧道。通过在陡峭的河岸上筑巢，南红风虎可以有效躲避天敌。河岸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南红风虎也会在地面上筑巢。一个聚居地的南红风虎数量有上千只。下午，外出觅食的南红风虎返回了巢穴。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

南红风虎，丝毫不会顾及邻居的感受。南红风虎不仅会争夺理想的筑巢地，他们也会为了交配权大打出手。在如此拥挤的生存空间里，冲突在所难免。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非洲泽药再次发动了攻击，又失手了。黄嘴鸢出场了，他也一直都没有捉到。再来看看非洲泽药的表现，得手了。

这只雄性南红风虎失去了自己的伴侣，黄嘴鸢也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桥背河对于非洲象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是最具代表性的非洲野生动物之一。非洲象不仅有着庞大的身躯，它们还有着非凡的智力和细腻的情感。

我们能读懂他们的内心吗？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一头非洲象在乔贝河的岸边发现了一具同类的尸体。死去的非洲象遭遇了什么？非洲象缓缓地靠了过去，他如何看待同类的死亡？他们认识吗？

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灰色的巨兽是多么不可思议。它们无比强壮，同时又非常温柔。

经过漫长的干旱之后，纳米比亚终于迎来了降雨，大地再次披上绿装，埃托沙国家公园恢复了往日的丰饶，成为了植食性动物的乐园。黑蜥尽情享用着嫩芽。还有更多好消息，这是一只黑蜥幼崽，得益于严格的保护措施，黑蜥的数量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增加。生存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动物的繁衍生息。长颈鹿也有了幼崽，未来几个月，它们将不必再为食物发愁。

我们暂时告别了艰难的生活。大大的眼睛，尖尖的耳朵，灵活的鼻子，这是达马拉犬羚，柯氏犬羚的一个亚种。这种体型矮小的羚羊比兔子大不了多少。仅雄性达马拉犬羚头部长角，雌性的头顶只有一簇奇特的毛。达马拉犬羚是植食性动物，它们喜欢生活在干燥的林地和灌木丛中。达马拉犬羚会用一种黑色的分泌物标记林地，以此来传递详细的个体信息。

分泌物来自他们眼眶前面的腺体。达马拉犬羚实行一夫一妻制，通常情况下雌性每胎只产一崽。这种小型羚羊的天敌之一是狞猫，灵敏的感官是它们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发现危险后，达马拉犬羚马上逃离了这里。狞猫是独行的猎手，

耳尖长有黑色粗毛的狞猫也被称为沙漠猞猁。事实上，狞猫并非猞猁属的动物。狞猫的食性非常广泛，老鼠、鸟类、小型羚羊都是它们捕捉的目标。这是群之雀，它们会一起建造结构复杂的巨大巢穴。这种巢穴可供上百对群之雀夫妇居住。狞猫来到这里，必然有它的缘故。

他有一项非凡的本领，观察到危险的群之雀纷纷飞回了高处的巢穴。

这并不能保证他每次出手都能成功，只能明天再试试运气了。卡拉哈里沙漠此时也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绿色的植被与红色的土壤形成了鲜明对比。细尾蟒从他们的巢穴里钻了出来，雌性细尾蟒一年可产3窝幼崽，幸运的话它们能在野外存活12年到14年，群体成员会共同抚养它们的后代，不过幼崽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细尾蟒幼崽在大约2个月时断奶，在此期间它们的生长非常迅速，

0: 这些小家伙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们不停地挖掘着，这是出于本能，还是对父母行为的模仿呢？除了母乳之外，他们现在偶尔也会进食昆虫。西维蒙父母会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在巢穴外面，幼崽们会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边。西维蒙哨兵发现了潜在威胁，这是一只猛雕，它们是西维蒙最可怕的天敌之一。西维蒙的处境非常危险，猛雕强劲有力的喙和爪子能对西维蒙造成致命伤害。在捕猎时，猛雕必须从空中向猎物发起俯冲式攻击，一旦被西维蒙发现踪迹，他的计划就会落空。除了哨兵，所有细微猛都逃回了巢穴，猛雕一无所获。当哨兵宣布危险解除时，细微猛再次钻出巢穴，继续他们最喜爱的日常活动，玩耍打闹。细微猛聪明灵活，机智勇敢，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照，这些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环境。从干燥的热带草原到蜿蜒的河流水系，大自然赋予了纳米比亚丰富的地貌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个由无数小勇士和大猎手构成的世界里，每天都在发生非同寻常的自然奇迹，上演着令人惊叹的生存故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

0: 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有人说他们太老了，我想说他们已不再变老。

0: 乔杉这个名字对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只要提起他便能找到一见如故的理由。无论走多远都可以回来寻找精神的根系，华夏始祖黄帝长眠于此，是他教会我们播种白骨，制造舟车，缝制衣冠。从他我们走过一个个四季，五千余年从未走散。传说虽然久远，但黄帝的身影却依然可以从一棵树中浮现。这棵被专家称为世界柏树之父的黄帝手指柏，五千余岁高龄依旧挺拔，这就是父亲的形象吧。只要还能站立，便努力伸展他的臂膀，遮阳挡雨，沉默而执拗。
1: 黄帝手指柏，相传为轩辕皇帝亲手所植，距今约
0: 十年前的秋天，一颗小小的种子悄悄落入父亲身旁的泥土里。如今十岁的他还没有同龄的孩子高，但总有一天他会长成父亲的模样，就像我们也曾急于离开父亲的怀抱，却总会在灯火阑珊的某个时刻发现父亲的基因早就深深刻写在我们的生命里。

相传当年乔杉因乱砍滥伐，导致山林光秃，山洪肆虐，皇帝便带领大家广植柏树，重建家园。皇帝种下一个根源，后人便循着这足迹，世代遗忘，几千年几乎不间断的种树，让这里汇成一片古柏的海洋。

在距离皇帝手指柏70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一棵同样5000岁高龄的柏树。传说这是皇帝的部下仓颉亲手种下。仓颉曾受命于皇帝，仿照鸟兽的痕迹创设了文字。于是，我们过往的一切得以被书写，被接续，直至今日。也许因为感受到这个传说所蕴含的特殊的力量，仓颉的树长成了一幅写意的书法。柏树无论是高寒山地还是暖湿平原，都能生长自如。古柏生长的地方大多连接着我们久远的记忆，保护它们就如同珍惜自己的过往。如果5000年代表着温暖和家园，代表着父亲和来处，那么不安的心灵就能获得一份笃定。所以这一切不是传说，而是一个预言。

他们比人类更早来到这里，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在这片高原上自在遨游。在距今200万至300万年前，远古牛科动物中的一只分离出来，逐渐演化成野牦牛。高原上没有主宰，无论是牦牛、人还是雄鹰，都只是过客。只不过是在历史的某一段时间里，人与牦牛在这里共同生存，

生存在这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空气稀薄之地。实际上，与其说人类驯化了牦牛，不如说是人类一直在向牦牛学习如何与这极端的环境相处。

0: 啊，那那过过去那庄，这林庄那里啊都，啊，林庄那我下过去，那东米开的那庄我是的，庄他你那我是的。
1: 已经无数次见到野牦牛，然嘎老人依然会被强烈的吸引。尼玛兄弟跟随爷爷然嘎学习如何找到野牦牛，这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要想培育出品种优质的野穴牦牛，就必须先掌握野牦牛的习性。
0: 那南庄做大事呢？
2: 对啊，那鸡蛋呢？
0: 我那大鸡蛋，那我带丢的。南庄，我没出来过噻。

昆仑山脉，玉珠峰脚下，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多数人在这个高度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然而，这里是野牦牛栖息的乐园，这是自然造就的完美进化。厚厚的皮毛，强大的肺活量，这个高原上的庞然大物，对条件恶劣的高地有着极强的适应力。

20年前，仁嘎老人赶着70多头牦牛，举家从低海拔的家乡搬迁到了这里。他知道，只有野牦牛才能帮助他改善家养牦牛品种的退化。野牦牛体型个头都远远大于家养牦牛，他们杂交出来的后代就是野血牦牛。

그로 심킨 유야관데 그로 존난 가지도 공쿠진 천안 가지도 심킨 야화 유난 가지도 우마 우진 옛난 가지도 샤치문데

0: 游啥游走，游啥游走，游啥游走，游咱把东哥走。
1: 电动车是水塘子，身边的电呢那可罗巴，可当年一修来一，身边是那臭臭。这怎么个大把兄弟们也，哎也他做不成，可得等着这起码得当个那个把兄弟个，等着身边的家家都都都都，这身边是种的，那个身边是娘的干净的。
2: 这样的过程，就像数千年前一样，野牦牛被驯化。藏族人才得以在自然条件严酷的高原上生存下来。

过去，由于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野牦牛生存区域缩小至雅鲁藏布江上游、昆仑山脉等近140万平方公里的高山荒野中。近20年来，随着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的日益完善，曾经少见的野牦牛又回到了牧民身边。

0: 一天说妈妈念
1: 그럼그선남기주전대본은산책사리에서공을그타니산책사리되나고증간제되나거기사체이토나두에데롱그심케디긴데야나예나그룹데아나마나그룹저통디삼바다우리데
2: 一住就是二十年冉嘎一家逐渐适应了这里更为复杂多变的气候。

藏族康巴人最初来到这片高寒之地，是牦牛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帮助他们抵御了寒冷。从牦牛奶到牦牛肉到牦牛毛帐篷，有牦牛的地方就有温暖。

0: 匝都县城正南方向60公里处，有一片开阔区域，是琼果奥伊玛草原，也是牧民嘎宝家的夏季牧场。傍晚，帮家里放牧的女儿们发现了意外。
1: 俺们跟索尼这不是稍微个着，
2: 打雷姆密码老公宰牛。
0: 85头牦牛，少一头也不行。牦牛丢失不是第一次。嘎宝的妻子从祖辈那里学到一句祈祷词，据说他能保护丢失的牦牛不被野生动物袭击。

牦牛找到了，生活又回到了它原本平静的样子。和牛粪打了一辈子交道，嘎宝将牛粪视作宝贝。在高寒牧区，几乎没有可供燃烧的木材，牛粪的长处就显现了出来。牦牛以牧草为食，因此牛粪燃烧起来没有臭气，还有淡淡的草香。将新鲜的牛粪挤成长条状，在高原日照的强光下，水分很快被蒸发掉，回收起来就成为了燃料。

0: 林的孩子从小就是跟动物一起长大，拉吉的玩伴除了牦牛就是这只四个月大的藏狗加毛。小姑娘和小狗，草原连着远山和天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单纯而直接。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

0: 吃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敢吃香香黑猪肉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倒入鲜奶，略微发酵，再用木棍上下抽打，酥油从奶中分离。这样的制作方式在草原上延续了数千年。酥油含有多种维生素，能为高寒地区的人们提供足够的热量。高原上的孩子，假期最好的时光都是和牦牛一起度过的。

这是高原上流传已久的诗句。牦牛的皮张给了我们温暖，牦牛的毛发给了我们家园，牦牛的乳汁给了我们健康和力量，牛粪给了我们世世代代用之不竭的火源，而牦牛的肉身则给了我们生存。

0: 杂多县扎青乡普通的一天，往往一家人的兴致就是从一担水、一顿饭、一锅肉开始的。
1: 啊，

0: 我说，喂。
1: 不管是邻居拜访，还是有朋自远方来，必定会煮一锅牦牛肉，这就是草原上自古以来的礼数。
2: 地方给你。

0: 一锅肉就是一次盛宴。牧民们更喜欢把肉煮到六七成熟，那会保留着属于自然的新鲜味道。
1: 真的好吃，好吃。
0: 高原上的一锅肉看似简单，但离家在外的人也许能体会得更深。这是最残忍的一口家乡饭，是面对风霜雪雨的力量，是内心深处和家人在一起的温情所在。

牦牛对于生活在高原上的牧民来说，绝不只是用来换取钱财的商品。牦牛是他们的朋友，更是他们的伙伴。他们经常会采取放生的方式来感恩牦牛，这是出于长期共同生活所产生的情感，更是牧人们对山水自然的由衷敬畏。

0: 再回到玉树杂多县城的琼果奥伊玛草原。夏天，草原上最好的季节，那只叫加毛的小狗又胖了。牧民嘎宝家的大女儿就要结婚了，阿妈和孩子们一起制作草原上的传统食物啄吉，用来招待客人。
1: 哎呀，都大了一点，呀，可能还大。
0: 嘎宝在用牦牛毛编织黑帐篷，这是牦牛对高原牧民的又一贡献。遇到像结婚这样的大事，人们更愿意遵照草原上的传统习俗。妹妹结婚，哥哥从1000多公里外的西宁赶了回来。曲英尼玛15岁起就被送去西宁上学，他看起来更像个城里的少年。
2: 讲了南门的枪筒的当不疼当我了他说了你都说过了家这里真的他穷的呢他说了了他就走过掉了盖一切。
0: 最难忘的是少年时牦牛的陪伴，有牦牛的地方就是故乡。用乌朵赶牛，这是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们从小练就的本领。故乡是牛群，是蓝天，是仿佛

家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动物园。最让曲英尼玛惦记的是爷爷收留的一个危险的不速之客。到底是放生还是花钱继续养着，爷爷一直不知道怎么办。对于在高原生活了一辈子的爷爷来说，凶猛的狼同样也应该是与人类一起奔跑在草原上的生灵。高原上的牧民相信一切平等，他们不以人类利益来判断自然界生物的优与劣，相反，他们认为应不加歧视地保护任何一种生物。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0: 中国正。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过几天，大女儿就要嫁到50公里外的草原。她的嫁妆除了珠宝首饰，还有15头正值壮年的牦牛，这将为她的新生活带去吉祥和财富。

0: 晨三四点，小伙子们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慢慢聚集，有的骑马，有的开车，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他们早早赶来，就是要为自己家族的长者留个好位置。在三江源，除了传统年节，最为瞩目的就是这个跟牦牛有关的节日。在最好的季节，牧人们感恩牦牛的馈赠，聚会狂欢。歌声里有他，传说里有他，祈福祭祀的时候更是有他。牦牛对牧人的恩惠如此之多，而人们对于牦牛也不是单纯索取，这是相互依赖、共处共生的过程。藏族画家贾央尼玛又一次踏上征程，吸引他的是那些隐藏在山石之间的秘密。
1: 这个里面应该有一个，
2: 瞧瞧，那里木丁哥，
1: 好的烟花，来。中馈山的这一次的那么走不完的，
2: 那得坐着，骑车子，
1: 坐车是，
2: 得坐，那能下，
1: 弄门前着的。
0: 在三江源，早期先民把牦牛刻上岩壁，寄托了他们对牦牛的情感和依赖。千百年来，这些图形符号成为了象征部族延续的强大精神力量。

0: Ond i'n dweud, di am y dweud drws.
1: Ydi. Ond i'n dweud. Da.
2: Xun zhao, ta yi, zheng li. Jia Yang Ni Ma 从岩画中摸索藏族艺术的缘起。
3: 你上次带你，
1: 你那确确实得嘞。慢点啊！
4: 那原来多了的才是啥？
1: 嗯。
4: 出马来，那成功了，听着的，弟弟听着能装就装，大弟出来接爹的人装了点，弟兄能装过来。老蒙不嘞？
1: 嗯，
3: 哦，
4: 年轻人人家哩，可是你那家里就那他爹的丈母娘过，过家的那在的丈母是那的那内蒙人个，那是到了那时候，一直的多了光啊，都那样过啊，牺牲的。

0: 专业领域内顶级的古岩画专家汇集到了三江源。贾央尼玛深夜拜访四川大学李永宪教授。
1: 这个是那个塞康的，
2: 塞康的，
1: 是吧？对，塞康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2: 对，
1: 就是这个涡旋纹。这个你能不能给我复印一张呢？
2: 可以，可以。
1: 因为这个涡旋纹在西藏有，到了青海也有，就刚才我们说的塞康这些地方有，但是用在牦牛身上的极少见。
2: 对。
0: 古岩画专家团队在三江源地区展开了为期三天的考察。这次考察的领队是玉树州博物馆馆长、民俗研究学者尼玛江才。
3: 来，老师们，就是能够觉得自己能登山的，咱们慢慢的上；然后就是不敢登的，我们可以坐越野车往下一个岩画点。
4: 走了一半了吗？
0: 2010年，尼玛江才开始筹建玉树州博物馆，而岩画正是这个博物馆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
3: 这里有个牦牛单体，
4: 啊，这上面有一个，有，
1: 这个你准备进牦牛博物馆了？
3: 是，这个非常标志的一个，
1: 在哪里？
5: 那给我这牦牛真棒，这真是一个好健美的牦牛。
3: 刚才李永宪老师说那是练过肌肉的牦牛，说我是
6: 很好
3: 说的。
0: 这是尼玛江才最为激动的时刻。当这些藏匿于荒野之中的古老的人类印记一一被发现，仿佛是在与远古的祖先对话。高原游牧民族的世代绵延，从来都离不开牦牛。
3: 70多只，
5: 哇塞！
3: 个体有100多个。
6: 啊，就这个山沟里吗？
3: 就这个整个
6: 这个区域
3: 围着过去，从黄山那个对面那个，从此
6: 不用了，
3: 算吧，大部分。

牧民们会从夏季牧场转移到海拔较低的冬季牧场，这是草原上古老的生存智慧。趁着牧草衰败之前搬离夏季牧场，是对草原的保护，也是为牛羊安全过冬寻找一块温暖的驻地。

0: 不是我
1: 的话。俺家孩子哥，
2: 我爷爷
1: 哥，
2: 你大概是谁的？我爹。
3: 结婚后的大女儿离开了全国奥伊玛草原，其他的孩子也都出去上学了，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和孩子们的叔叔，热闹劲儿一下子就散了。

家里的牦牛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每次到半夜还是会起来到牛圈里转一转看一看。

0: 啊，真的是比较这边宽，那高高。
1: 天
0: 哪，
1: 高高。
2: 我讲我的多，
1: 也有我的多，
2: 多少？一样。
1: 天大个，
2: 他们是
1: 湖南省，大大米。

藏狗家毛快一岁了，石头垒窝，牛粪和泥，嘎宝一家要给他一个温暖的冬天。

牦牛，高原的象征，是强大的自然力量和顽强意志

共同塑造出的完美生物。在藏族创世纪神话中，是他们的头颅、眼睛、皮毛、心脏变换成了日月、星辰、江河、湖泊。上万年的漫长岁月中，是他们的到来让环境严酷的高原开始有了体温。因为牦牛，牧人珍视温暖，也坦然面对严寒。有人说，没有牦牛，也许就没有了这个属于高原的民族。冰雪覆盖，覆盖不住这些雪野中的高原精灵。4个月后，这里又将生机一片。

0: 고노드야그런이제노드야
1: 아야오정치는데이렇게밑으셔

0: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诉说生活的希望，温煦生命的荣光。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有。

0: 全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苍穹之下，万物化生，大自然的独特演绎孕育出亿万生命的奇迹。他们是这个星球上野心的脉动，也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闯荡天地，探索世界，但生命的旅途有时却举步维艰。
1: 跟我吧，加油加油。
2: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
0: 我们或许无法听见每一声呼唤，但城市和荒野绝不是无助的孤岛。守护他们，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辽阔草原却暗藏危机，意外和伤痛总是不期而至。
3: 没法给他做手术了。
0: 他们是借宿的旅客，
4: 恢复好就可以放了。
0: 只剩漫漫归途。

0: 伤吗？
1: 有，他的应该是左翅这块，当我们装袋的时候有点血迹。哎，在这儿。
2: 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承担着整个呼伦贝尔地区的野生动物救护工作。今天森林公安送来一只需要紧急救治的大狂。
0: 我把这带着。
3: 牛宝子，
0: 牛宝子，你就拍吧。
3: 他有外伤了，我看他流血了，流不少。
4: 右翅膀那块下面有块地方骨折了。
3: 周局来了。
5: 裂了。
3: 差不多
5: 。他刚才拍片了。
3: 拍了。
5: 没找着看。哎，翅膀上都是。
2: 窦华山，研究院的院长，也是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副局长。但他还有一个身份，动物门的主治医生。
5: 这你摸着地方，你
3: 硬着
5: 的是吧？对，他的骨夹已经插好了，这个，这就是有个骨缝嘛，已经结痂了。嗯，这个地方，那确实，他已经愈合了，就是这个地方现在就没法再动手术了。那就是先放在那个笼室里边，先观察一下吧。
3: 行。
2: 每天都要接收伤残动物。多的时候一年超过400只动物来来去去，研究院的钟点房天天爆满，

0: 现在这个伤也是，哎呦，各种各样的，有些电击伤，还有一些撞击伤。公安系统呢，就是查获的一些野生动物，也会到我们这儿过来进行救护。
1: 一只亚成体的草原雕恢复良好，今天它将离开研究院。
0: 它的毛是竟然是最整齐的。拿着网
2: 走，这一个就行了
0: 啊，这一个就一个小鸟。
1: 这只草原雕在救护时还未成年，现在它已经完成了野化训练，但能不能适应野外的生活，豆花山十分担心。
0: 剪子有啊，像我们这个救护放飞的，它毕竟是受过伤，我们放飞的。看着身体状况是恢复了，但是他能不能适应野外的生活，这需要一个监测。
1: 救护的动物即将远行，豆花山始终放心不下。他会给每一只放归的猛禽带上追踪器，不管天南海北，他都可以实时掌握它们的飞行轨迹。如果出现意外情况，还能及时救援。
0: 待一会儿行，这块的草还少点啊。行，就直接说放进去就行。我们这雕飞起来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3: 太沉了。
4: 从那个幼鸟开始救护的。它没有野外这个捕食能力和生存能力的，这样把养大之后必须得经过这个野化训练，这样它就是有个适应的过程，有可能说是它在这种研究院周围逗留个一个礼拜时间，去学会这种如何驾驭气流飞行盘旋，如果能学会的话，它就会自己它就会进一步的往野外走。那它也是在试，就是把翅膀打开嘛，在感受这个风啊这气流的这个情况。

0: 这位朴实的山东汉子来海拉尔已经18年，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放在了动物上。如今每天早上送完孩子上学，他就第一时间赶到研究院巡看动物，而这比大家正常的上班时间早了1个小时。
1: 我是在2004年，那是作为学生的时候，硕士研究生，到这个呼伦湖保护区管理局。那我在管控站工作了7年呢，那时候是整天在野外，
2: 常年的野外工作还是很艰苦的，甚至说和社会还有一些脱节。
1: 看着这一块的野生动物种群呢得到了恢复，这个是它的一个栖息地呢也得到了一个改善和提升。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希望的一个事
3: 儿。哎，回来了，团长。弄彩椒都在那站着的，那栏杆上。回来就是肯定是在外边还吃不饱，抓不到东西嘛。看9月份是挺关键了，如果是11之前他再不走的话，就已经走不了了。因为他们跟着喜马拉雅寒流啊，跟着气流往那个西南飞。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今天，一只受伤的狍子被紧急送到了研究院。
1: 嘴这块开了，嘴这个外伤嘛，不算是特别严重，看他这个瘦弱状况，这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嘴的外伤并不致命，这个缝不了，可能是从这个骨头这儿剃开的，现在主要是给他消炎。没事的，关键是现在消炎药先给他上，打针，打针，
2: 打针呢？
1: 对。行行。是确实有点瘦了。拿钥匙拿了哈。
2: 拿了。我给你抱着。
1: 来，帮我这个拿我腿。

0: 哎，好了，好好，谢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对，没事，先放着啊。其实这点外伤对这野生动物来讲都不算啥事儿，但是现在我怀疑它是有其他的伤。好的。
1: 我估计啊，它的腿啊，是不是别草护轮或者是什么地方了？站不起来是个挺大的事。基本上就是说是半身不遂，就是从腰部到腿基本上就是说是没有知觉，很难生存下来。就是活下来的话其实也是很痛苦的。
0: 我现在像好的年份我们的成功率能达到将近是70%，但是有些年份的话可能也就是说放过野外放野放率也就达到50%左右。有些回归不了野外的，有的时候就紧急的就采取一些安乐死的一些手段，这是一个挺遗憾的一个事儿，但是也反映出来这个野生动物救护的一个常态。
2: 18年的救护生涯中，成功和失败总在交替上演，每一次救护窦华山都倾尽全力，许多易危小种群在他的帮助下得到了恢复和壮大。这一方小小的手术台守护着整个呼伦湖流域的生态平衡。呼伦湖，中国第五大湖泊，2000多平方公里的水域深切影响着整个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这里也是无数生灵的家园。
0: 呼伦湖它在调节气候、海洋水源这一块起到一个很关键作用，如果它干了之后，那肯定就是毁灭性的。呼伦边草原没了，大兴安岭没了，那么说这条中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也不复存在了，像东北这个平原了，整个都不复存在。
2: 研究和保护呼伦湖的生态系统是窦华山团队一直在坚持的事情，面对每一个可能出现的生态问题，他们都要经过上百次的实验去发现和验证。
3: 71.7，85.6，
4: 77.05，
5: 73.37。
0: 呼伦湖，它为什么说能成为这么多众多水鸟的一个栖息地？这些水鸟不同类型，它都吃哪些食物？到底在这生态系统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掌握这个规律之后呢，对于我们更好的保护自然和利用自然，就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0: 经过两周的适应，草原雕终于能够借助气流展翅翱翔，重返蓝天。
1: 大火，
2: 对对对，
1: 现在看着好像没什么声啊。那其中要恢复好了就可以放了。
3: 亚马逊的话，现在只要找草地就行。它主要是
4: 放吧，一块放吧，行吗？
3: 啊，对，想一块放了吧。
0: 迁徙季临近，研究院的临时住户们纷纷退房，赶赴下一段未知的生命旅途。他们化为秋色，悠然远去。
3: 对这个职业有多崇高、多高尚，这倒说不上。其实这个事儿，并不是为别人做的，你是为你自己做的。因为说大家。

都不去珍惜这环境的话，这块生态价值就不复存在了，破坏得很快。是我们这救护动物这个救护那个动物，最终还是为了人类自己。说实话，就是大自然它不需要人类，是人类需要大自然。

0: 较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从干燥的卡拉哈里沙漠，到东北部狭长的赞比西地区，这是一个极富生物多样性又充满激烈竞争的国度。

在纳米比亚的荒野中，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开始了活动。它既不是爬行动物，也不是鱼类，但却全身覆盖鳞片，样貌非同寻常。这究竟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还是一只可爱的恐龙玩具？穿山甲是现存唯一身披鳞片的哺乳动物，它们昼伏夜出，过着独居生活。对于它们，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这个小家伙还有些笨手笨脚的，穿山甲共有八种，其中四种分布在亚洲，另外的四种分布于非洲。穿山甲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它们能凭借灵敏的嗅觉精准锁定蚁穴的位置。强壮的前肢和布满粘液的长舌头是穿山甲捕食的强大装备。要知道，长颈鹿的舌头长50厘米左右，而一些穿山甲的舌头长度也接近这个数字，这一点令人惊奇。毕竟二者的身高差异巨大，穿山甲的另一项特征是它们没有牙齿。这里已经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好在穿山甲的领地中还有一个小水塘。不可思议的是，穿山甲细长的舌头还是有效的取水工具。喝足水再洗个澡，安排合理有序。穿山甲在感受到威胁时会团成一个球，它们背部的铠甲可以抵御大多数天敌的攻击。

在卡拉哈里沙漠，一只细尾猛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这名哨兵已经进入警戒状态。早晨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群体成员们纷纷钻出巢穴。

生性警觉的他们仔细观察着附近的情况，周围安全吗？似乎有东西。是一只花豹，好在它的威胁不大。热身活动结束后，细尾猛幼崽开始玩耍起来。一只成年细尾猛密切注视着这些幼崽。

快到早餐时间了吗？食物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许应该在地下找一找。要想填饱肚子，就得卖力一些。细微萌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挖掘。

在觅食时，细微盟喜欢集体出动，虽然合作精神可嘉，但有时默契程度还有待提升。通常会有一只细微盟负责站岗放哨，

这只细尾蟒捉到了一条蟒蛇。甲虫、幼虫有点小，不过味道好极了。在面对美味却危险的蝎子时，必须多加小心。咬掉噬针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由于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干燥，原本稀疏的植被逐渐失去生机，变得更加枯黄。在埃托沙国家公园，动物们的处境尤为艰难。生命赖以存续的水源正在逐渐干涸，

正在饮水的动物突然四散奔逃。只因一头公狮大摇大摆地来到水塘边。植食性动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强大的狮子随时可能向他们发动攻击。口渴的鸟儿不会受到狮子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会飞的动物可以掉以轻心。周围还

猫科动物通常不喜欢涉水。也许这是解释他本次袭击为什么失败的一个好借口。

短短一个早晨，非洲野猫就捕获了三只鸟，这足够它一天享用了。雏鸡的体型对于非洲野猫来说太大了，而对于狮子来说又太小，并不适合作为捕猎目标。因此，一旁的雏鸡在保持警惕的同时稍显从容。

这是纳米比亚的另一种猫科动物，濒危的猎豹。同样面临生存威胁的还有黑犀。

长颈鹿也受到了干旱的影响，为了寻找食物，他们必须进行长途跋涉。幸好他们四肢齐长，还拥有修长挺拔的颈部。长颈鹿非常爱吃金合欢的叶子，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回到卡拉哈里沙漠，在炎热的中午打个盹儿，再好不过了。

细微猛，非常喜欢和同伴进行亲密互动。然而，这也会让一些细微猛不堪其扰。

0: 什么动物竟然有着这么可怕的大爪子？不必担心，只是一只觅食的鸵鸟。危险解除了。在细微猛看来，这可真是只大家伙。细微猛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清理自己的身体，或者互相理毛。闯入者终于离开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这辣椒
16: 这样吧，应该的。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养足了精神之后，是时候找些食物充饥了。这只巨大的甲虫看起来非常诱人。

细微猛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甲虫强大的前状善恶夹伤。真是一只凶猛可怕的猎物。喜欢社交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同伴分享食物。猎物最终还是被抢走了。

纳米比亚北部地区河流较多，包括非洲第四大河赞比西河。这里

是河马的家园。河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些大块头生活在水系发达的赞比西地区，

河马皮肤上的腺体能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这种分泌物能帮助河马的皮肤保持湿润。这是一种天然防晒霜，

千万不要招惹河马，尤其是那些正在看护幼崽的个体。这种看似臃肿的植食性动物，在短距离冲刺时，其实速度极快。它们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尽管河马幼崽总是调皮捣蛋，但河马妈妈依旧对他充满耐心。一般来说，雌性河马一胎只产一崽，刚降生的河马幼崽重量约为50公斤。如今河马也陷入了濒危的境地，但愿他们的生存状况能有所好转。赞比西地区还生活着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非洲象，象群的首领通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雌性担任，幼小的成员总是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旁。为了寻找食物，非洲象不得不频繁迁徙。象群主要由存在血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他们的幼崽组成。非洲象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它们经常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两国的边境地带穿梭。这里仍然是非洲象的乐园。非洲象曾遍布整个非洲大陆，而如今它们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来自四面八方的非洲象聚集到了一起，其中也包括那些通常只生活在单身汉群体中的成年雄性。有时候参与集会的非洲象数量非常庞大，可达2000头，它们相互之间并不陌生，而且会用象鼻确认彼此的身份。非洲象的一举一动都能彰显他们非凡的智力。

在过去，规模壮观的集会经常发生，如今这种景象已经非常罕见。非洲象集会的高潮是在泥里打滚，

沾满泥巴，不仅有助于去除蚊虫，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晒措施。泥巴能让非洲象粗糙的皮肤保持柔软，互帮互助很有必要。

你相遇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当然也非常消耗体力。成群的非洲水牛聚集到了这片水源充足的热带草原。和非洲象一样，为了寻找理想的觅食地，它们也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庞大的群体中约有1000头非洲水牛，它们很少独自活动。牛椋鸟非常喜欢啄食非洲水牛身上的寄生虫，这种共生关系对于牛椋鸟和非洲水牛都很有利。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牛良鸟为了吸食新鲜的血液，有时会故意戳破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时忍无可忍的非洲水牛就会把它们赶走。非洲水牛经常穿越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交界的乔贝河，狮子总是如影随形。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并不喜欢涉水，

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对付，想捕获它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最终，这头母狮鼓足了勇气，发动攻击。看来他今天并不走运，一无所获的狮群只能继续挨饿。与此同时，成群的南红风虎已经抵达赞比西河。这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正在为繁殖季做准备。

南红风虎几天前刚刚从北方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这里停留数月。所有南红风虎都长着光彩夺目的羽毛，他们会自己挖掘巢穴，并在其中繁殖后代。借助锋利的鸟喙，南红风虎可以在土壤中挖出2米长的隧道。通过在陡峭的河岸上筑巢，南红风虎可以有效躲避天敌。河岸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南红风虎也会在地面上筑巢。一个聚居地的南红风虎数量有上千只。下午，外出觅食的南红风虎返回了巢穴。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南红风虎，丝毫不会顾及邻居的感受。南红风虎不仅会争夺理想的筑巢地，他们也会为了交配权大打出手。在如此拥挤的生存空间里，冲突在所难免。

聚居地逐渐恢复了平静，南红风虎几乎都找到了伴侣，出双入对。聒噪的南红风虎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非洲泽药再次发动了攻击，又失手了。黄嘴鸢出场了，他也一直都没有捉到。再来看看非洲泽药的表现，得手了。猎杀还在继续。

桥背河对于非洲象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是最具代表性的非洲野生动物之一。非洲象不仅有着庞大的身躯，它们还有着非凡的智力和细腻的情感。

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灰色的巨兽是多么不可思议。它们无比强壮，同时又非常温柔。我们能读懂它们的内心吗？它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一头非洲象在乔贝河的岸边发现了一具同类的尸体。死去的非洲象遭遇了什么？非洲象缓缓地靠了过去。他如何看待同类的死亡？他们认识吗？

经过漫长的干旱之后，纳米比亚终于迎来了降雨，大地再次披上绿装，埃托沙国家公园恢复了往日的丰饶，成为了植食性动物的乐园。黑蜥尽情享用着嫩芽。还有更多好消息，这是一只黑蜥幼崽，得益于严格的保护措施，黑蜥的数量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增加。生存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动物的繁衍生息。长颈鹿也有了幼崽，未来几个月，它们将不必再为食物发愁。

动物们暂时告别了艰难的生活，大大的眼睛，尖尖的耳朵，灵活的鼻子，这是达马拉犬羚，柯氏犬羚的一个亚种。这种体型矮小的羚羊比兔子大不了多少。仅雄性达马拉犬羚头部长角，雌性的头顶只有一簇奇特的毛。达马拉犬羚是植食性动物，它们喜欢生活在干燥的林地和灌木丛中。达马拉

犬羚，或用一种黑色的分泌物标记领地，以此来传递详细的个体信息。这种分泌物来自它们眼眶前面的腺体。达马拉犬羚实行一夫一妻制，通常情况下雌性每胎只产一崽。这种小型羚羊的天敌之一是狞猫，灵敏的感官是它们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发现危险后，达马拉犬羚马上逃离了这里。狞猫是独行的猎手，

耳尖长有黑色簇毛的狞猫也被称为沙漠猞猁。事实上，狞猫并非猞猁属的动物。狞猫的食性非常广泛，老鼠、鸟类、小型羚羊都是它们捕捉的目标。这是群之雀，它们会一起建造结构复杂的巨大巢穴。这种巢穴可供上百对群之雀夫妇居住。狞猫来到这里，必然有它的缘故。

他有一项非凡的本领，观察到危险的群之雀纷纷飞回了高处的巢穴。

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每次出手都能成功，只能明天再试试运气了。卡拉哈里沙漠此时也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绿色的植被与红色的土壤形成了鲜明对比。细尾蟒从他们的巢穴里钻了出来。雌性细尾蟒一年可产三窝幼崽，幸运的话，它们能在野外存活12年到14年，群体成员会共同抚养它们的后代。不过幼崽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细尾蟒幼崽在大约2个月时断奶，在此期间，它们的生长非常迅速。

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活动，所以并没有远离巢穴。这些小家伙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们不停地挖掘着，这是出于本能，还是对父母行为的模仿呢？除了母乳之外，他们现在偶尔也会进食昆虫。西威猛父母会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在巢穴外面，幼崽们会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边。西威猛哨兵发现了潜在威胁，这是一只猛雕，它们是西威猛最可怕的天敌之一。西威猛的处境非常危险，猛雕强劲有力的喙和爪子能对西威猛造成致命伤害。在捕猎时，猛雕必须从空中向猎物发起俯冲式攻击，一旦被细微猛发现踪迹，他的计划就会落空。除了哨兵，所有细微猛都逃回了巢穴，猛雕一无所获。当哨兵宣布危险解除时，细微猛再次钻出巢穴，继续他们最喜爱的日常活动，玩耍打闹。细微猛聪明灵活，机智勇敢，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照，这些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环境。从干燥的热带草原到蜿蜒的河流水系，大自然赋予了纳米比亚丰富的地貌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个由无数小勇士和大猎手构成的世界里，每天都在发生非同寻常的自然奇迹，上演着令人惊叹的生存故事。

说他们太老了。我想说他们已不再变老。

乔杉这个名字对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只要提起他便能找到一见如故的理由。无论走多远都可以回来寻找精神的根系，华夏始祖皇帝长眠于此，是他教会我们播种白骨，制造舟车，缝制衣冠。从他我们走过一个个四季，5000余年。

0: 说虽然久远，但皇帝的身影却依然可以从一棵树中浮现。这棵被专家称为世界柏树之父的皇帝手指柏，5000余岁高龄，依旧挺拔。这就是父亲的形象吧。只要还能站立，便努力伸展他的臂膀，遮阳挡雨，沉默而执拗。
1: 皇帝手执柏，相传为轩辕皇帝亲手所植，距今约
0: 10年前的秋天，一颗小小的种子悄悄落入父亲身旁的泥土里。如今10岁的他还没有同龄的孩子高，但总有一天他会长成父亲的模样，就像我们也曾急于离开父亲的怀抱，却总会在灯火阑珊的某个时刻发现父亲的基因早就深深刻写在我们的生命里。相传当年乔杉因乱砍滥伐，导致山林光秃，山洪肆虐，皇帝便带领大家广植柏树，重建家园。皇帝种下一个根源，后人便循着这足迹，世代遗忘，几千年几乎不间断的种树，让这里汇成一片古柏的海洋。

在距离皇帝手指柏70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一棵同样5000岁高龄的柏树。传说这是皇帝的部下仓颉亲手种下。仓颉曾受命于皇帝，仿照鸟兽的痕迹创设了文字。于是我们过往的一切得以被书写，被接续，直至今日。也许因为感受到这个传说所蕴含的特殊的力量，仓颉的书长成了一幅写意的书法。柏树无论是高寒山地还是暖湿平原，都能生长自如。古柏生长的地方大多连接着我们久远的记忆，保护它们就如同珍惜自己的过往。如果5000年代表着温暖和家园，代表着父亲和来处，那么不安的心灵就能获得一份笃定。所以这一切不是传说，而是一个预言。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这种可爱的动物是欧洲地松鼠，它们会在土质松软的区域挖掘洞穴，还会为同伴站岗放哨。 欧洲地松鼠与许多动物邻居共享家园，各种各样的生物共同构成了丰富的生态群落。欧洲地松鼠是濒危物种，近年来它们的栖息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好在欧洲地松鼠生命力顽强， 部分个体逐渐习惯了与人类共处，甚至乐于接受投喂，这会给欧洲地松鼠带来怎样的影响？

寂的草甸上，一只狐狸正在搜寻猎物。狐狸口鼻处和前肢的毛状感受器都捕捉到了地下异常的颤动。猎物就在地底深处。这只雌性

欧洲地松鼠并不打算离开洞穴。为了防止长时间的熟睡对脑部造成损害，欧洲地松鼠每隔一段时间会从冬眠中醒来。这番举动引起了狐狸的注意，可惜狐狸除了在积雪中闻来闻去，什么也做不了，因为猎物在地下约两米深的洞穴中根本抓不到。从冬眠中醒来的雌性欧洲地松鼠在洞穴中爬来爬去，这样不仅能促进脑神经元恢复，还能激活免疫机能，预防细菌感染。这只雌性欧洲地松鼠不用进食，它很快就会再次进入冬眠。地下还有其他动物在沉睡，这是一只雌性原仓鼠，饥饿一次又一次地将雌性原仓鼠从沉睡中唤醒。冬眠期间，它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醒来进食，如果碰上持续寒冷天气，原仓鼠还会延长冬眠时间。这只雌性原仓鼠整个冬天吃掉了近4000克的储备粮，每次进食后它会返回冬眠的洞穴，再次降低代谢水平，继续沉睡。4月，万物复苏。奥地利多瑙河畔的克雷姆斯是欧洲地松鼠的一个重要栖息地，这里的气候温暖宜人，草甸上热闹起来。忙碌的昆虫宣告着春天的到来，昆虫在觅食的同时还要防范天敌。春日的生机感染了所有的动物，它们有的披上了华丽的羽毛，有的执着地追逐心仪的对象。欧洲地松鼠从冬眠中苏醒了，第一个出动的是一只雄性，这一年它5岁。他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其他欧洲地松鼠也陆续从洞中探出头来。第一只出洞的雄性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找到配偶，繁衍后代。欧洲地松鼠群由成年雌雄个体和前一年出生的年轻个体构成，现在是求偶的关键时期。年轻的欧洲地松鼠也来到地面活动，这只曾让狐狸垂涎3尺的雌性欧洲地松鼠将在这一年春天迎来首次繁殖。它刚刚结束冬眠，看起来有点迷茫、紧张和不安。科学家研究发现，部分欧洲地松鼠会出现脑细胞萎缩，影响正常判断的情况，这与人类的阿尔茨海默病有着相似之处。

不过欧洲地松鼠的症状几天后就会自行消退，它们很快就可以正常进食了，还有力气挖掘新的洞穴。也许欧洲地松鼠能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带来新的启发。眼下欧洲地松鼠正忙着开掘新的家族洞穴和避险洞穴，同时修整陈旧的洞道，因为幼崽即将诞生，它们需要安全的家园。草甸上忙着挖洞的可不只有欧洲地松鼠，沙蜂也在这里安全。

家落户。沙质草甸退化和土壤板结威胁着沙蜂的生存。沙蜂会挖掘约20厘米深的洞穴产卵，并捕捉石蚜蝇作为幼虫的储备粮。另一只沙蜂也盯上了石蚜蝇，它抢走了邻居辛苦捕捉的猎物。

等到幼虫破卵而出，就有现成的新鲜食物可以吃。有的沙蜂运送食物后会封堵洞口，这个过程很辛苦，沙蜂一个繁殖季只能养育几只幼虫。沙蜂幼虫以石蚜蝇为食，两周后就会发育为成虫。其他冬眠的动物也苏醒了。天色渐暗，雌性原仓鼠从洞里探出头来。雄性原仓鼠早已出洞，正忙着进食。毕竟前一年夏天只顾着求偶，都没收集到足够多的越冬食物。今年看来还是如此，它只想找到配偶繁育后代。运气好的话，他应该可以得偿所愿。再过两三周，幼崽就要出生了，必须为他们做好万全准备。雌性原仓鼠打造了一个温暖的育幼洞穴。欧洲地松鼠的繁殖季还在继续，丰茂的草甸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一切看似井然有序。然而，危险正在群体中蔓延，疾病的传播异常迅速。病弱的欧洲地松鼠会成为捕食者的美餐。这只雌性狐狸把巢穴安在了草甸边缘的灌木丛中，现在它要去觅食了。

清晨，一只雌性欧洲地松鼠从洞里探出头来。有只雄性对它很感兴趣，但交配时机尚未成。

从前一年春天开始，这个欧洲地松鼠群的规模不断扩大。雌性欧洲地松鼠通常会留在出生的群体，而雄性的处境要艰难得多。他们必须不断挑战年长的雄性，争夺地盘。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虽很健康，但体型瘦小，它在群体中很难立足，也容易被捕食者猎杀。要想生存下去并寻得配偶，它必须离开原生群体。挂满成熟果实的杏园堪称理想栖息地，如果它能成功抵达，将会扭转自己的命运。然而路上需要穿越大片的葡萄园和车来车往的公路，危险重重。不少欧洲地松鼠都失败了，死在了公路上。可是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别无选择，只能踏上未知的旅途，这可能是它唯一的机会。

0: 年轻的雄性欧洲地松鼠谨慎地观察着周围，必要时躲藏起来，等危险解除再继续前进。雄性欧洲地松鼠距离公路越来越近了，穿过这片草地就到达公路了。路旁的警示牌提醒人们在行车时注意躲避欧洲地松鼠。危险，幸好欧洲地松鼠及时听到了车铃声。再试一次，他成功了，直奔杏园而去。杏树枝头已经缀满了香甜的成熟果实，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来的正是时候。这里的沙质土壤也为欧洲地松鼠提供了理想的居所。娇嫩的杏果需由人工采摘，这是这一年的头茬收成。有瑕疵的杏果被丢弃，对欧洲地松鼠来说，这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美食。独自待在杏园还是有些寂寞，或许还有其他同类会离开拥挤的草甸来到这里。在那之前，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可以尽情享用美食。培育这种格外甜美的杏果需要适宜的气候与沙质土壤，多瑙河畔的克雷姆斯地区恰好具备合适的种植条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一些昆虫正在杏园边缘采集并传播花粉，没有它们的辛劳，就没有美味的果实。有一种昆虫却

对花果毫无兴趣，他只想吃肉。孤雌亚中主要以昆虫为食，这种物种的雌性个体可以进行单性生殖，也就是孤雌生殖，卵不经过受精就能发育成新个体。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中非常罕见，大多数生物繁衍都需要两性参与，基因交换有助于生物适应环境变化。这只孤雌亚中体长约10厘米，大概有欧洲地松鼠体长的一半，是昆虫界的大块头。孤雌亚中把卵产在温暖的沙质土壤中，它的近亲有古顿中也喜欢在这种地方产卵。幼虫大概会在2年后孵化。欧洲大陆中部的草甸很适宜欧洲地松鼠生活，这里的欧洲地松鼠已经习惯了人类的存在。动物学家伊雷娜·施奈德罗娃在此研究欧洲地松鼠。欧洲地松鼠会通过各种叫声提示同伴有危险或突发状况，还会用叫声表达情绪。开阔的视野有助于欧洲地松鼠警戒。当危险逼近时，负责警戒的群体成员就会发出频率和大小不同的叫声，向同伴传递信息。叫声越急促，代表情况越紧急。叫声还能传达其他信息。欧洲地松鼠幼崽害怕时发出的叫声，会把它的妈妈或者其他雌性召唤过来。一些攻击性强的欧洲地松鼠还会用叫声宣泄愤怒，表达的意思就是，我比你强多了，快让开。伊雷娜对这种叫声再熟悉不过了，每次她捕捉欧洲地松鼠进行观察时都会听到。低吼是撕咬的前奏，当然前提是它能咬得到。克雷姆斯附近的草甸上生活着很多动物，它们在这里休憩、筑巢、觅食。公足烧猪善于潜伏，喜欢捕食船粉昆虫。尽管公足烧猪的体型远不及雄蜂，但它还是能用尖尖的步足

注入毒液后就可以慢慢享用大餐了。雌性弓足烧猪的伪装很巧妙，它们的体色会根据花朵的颜色变成白色或黄色。如果是黄色的花朵，雌性弓足烧猪就会分泌黄色的液体色素，输送到体表细胞层，这样它们的体色就会变成黄色。如果长时间待在白色花朵上，它们就会排出黄色色素，体色也随之变为白色。变色技能可以帮助雌性弓足烧猪捕猎和躲避天敌。一只原仓鼠在草甸上觅食，眼下正是原仓鼠大量进食和养育幼崽的季节。它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洞中那六只嗷嗷待哺的幼崽。

真是一个大家庭。与欧洲地松鼠一样，原仓鼠也受到了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且已经威胁到它们的种族延续。幼崽们要抓紧时间进食，因为原仓鼠妈妈很快又要离开去寻找食物了。

妈妈离开后，幼崽们挤成一团，互相取暖。欧洲地松鼠群也迎来了新生命，雄性欧洲地松鼠已经完成了繁衍的职责，雌性在怀孕近一个月后产下了幼崽。 幼崽出生后的头20多天只能喝妈妈的乳汁，现在它们可以吃一些嫩叶了。这是欧洲地松鼠幼崽第一次出动，探索外面的世界。

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最初几天，欧洲地松鼠妈妈会在一旁照看幼崽，但很快幼崽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与大多数动物幼崽一样，欧洲地松鼠幼崽也是在打闹中学习生存本领。顺利的话，雄性欧洲地松鼠可以活到4岁左右，而雌性可以活到6岁以上。欧洲地松鼠幼崽只在洞穴附近活动，洞穴是它们最重要的庇护所。成年后的雄性欧洲地松鼠会离开出生的洞穴，前往其他洞穴居住。来年，雌性欧洲地松鼠会分散到其他小群体中，或者跟之前那只雄性一样离开草甸。这片草甸上的欧洲地松鼠群日渐壮大，在当下实属难得，因为欧洲地松鼠理想的栖息地已经不多。穴居昆虫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沙泥蜂是传粉昆虫，成年沙泥蜂采食花蜜和蜜露，一些昆虫在吸食植物汁液后会分泌出含糖的液体，也就是蜜露。沙泥蜂繁衍后代也需要沙质土壤，它们会垂直向下挖掘洞穴，挖好后沙泥蜂要为产卵做准备。沙泥蜂捉住毛虫后将毒液注入对方体内，使它动弹不得，然后沙泥蜂会把毛虫带回洞穴，在它身上产卵，这样幼虫孵化后就有现成的食物可以吃了。沙泥蜂小心地把洞口封堵起来，让卵在地下慢慢孵化。由于群体成员越来越多，欧洲地松鼠不得不挖掘新的洞穴。虽然空间不大，但应付这个冬天也勉强够用。除主洞穴之外，还有避险洞穴。这个洞穴只在躲避天敌时使用。四处分布的洞穴由错综复杂的

道连接。主洞道大概有4米长，两侧都有支路，有些洞道内铺着干草，适合长期居住。欧洲地松鼠能辨别出哪些个体是自己族群的一员，不速之客会被驱离他们的领地。欧洲地松鼠废弃的洞穴迎来了新的住客，一只雄蜂蜂后带着蜂群搬了进去，工蜂负责筑巢觅食供养蜂后，而蜂后则待在蜂巢里繁育下一代。有些欧洲地松鼠的洞穴距离人类聚居地很近，

这里的很多家猫会捕食啮齿动物、鸟类等小型动物，欧洲地松鼠也是它们的捕食对象之一。 欧洲地松鼠不仅要提防地面上的捕食者，还要防范空中的猛禽。这只鸢有一窝雏鸟要喂养，跟欧洲地松鼠一样，它也喜欢开阔的地方。这里有丰富的食物，能保证雏鸟健康长大。

一只狐狸幼崽从洞里钻了出来。为了养育幼崽，狐狸妈妈一直忙着捕猎。现在她盯上了几只欧洲地松鼠。欧洲地松鼠还没有注意到狐狸的到来。 然而只要哨兵发出警报，其他欧洲地松鼠就会立刻躲起来。植被太矮，不利于前行，狐狸妈妈只好换个捕猎对象，那就是老鼠。狐狸妈妈把抓到的猎物埋在安全的地方，捕猎结束后再回来取。她继续捕猎。 公路很危险，要是狐狸妈妈遭遇不测，它的幼崽很难存活。这只狐狸知道沿着路边的白线走比较安全，还方便它观察路边草地的情况，这是个捕猎的好地方。狐狸妈妈带着猎物满载而归。 可惜没捕到欧洲地松鼠。幼崽叼着自己的那份食物找地方独自进食。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草甸边缘的沙土崖上生活着另一种动物，它们不久前才从位于非洲的越冬地飞回来，那就是蜂虎。它们喜欢结群筑巢，跟欧洲地松鼠一样，蜂虎也需要开阔的视野以便捕捉昆虫。 接下来的几周，蜂虎需要大量食物，崖壁上的洞穴几乎都住满了，有的蜂虎已经产下了卵，有的还在忙碌准备着。蜂虎不仅擅长捕猎多种蜂类，还能熟练地去除蜂类身上的饰针。 雌性蜂虎正在挑选本次繁殖季的配偶，这取决于哪只雄性送的礼物更合它的心意。

交配后不久，雌性蜂虎便会产卵，孵化期将持续3周左右，这个阶段比较轻松。 雏鸟孵化后，亲鸟就不那么清闲了。亲鸟必须外出，为雏鸟寻找食物，一刻也不能停。部分蜂虎亲鸟的育雏工作已接近尾声。 一只蜂虎幼鸟正在洞口等着亲鸟捕猎归来，再过几天，这只幼鸟就可以离巢，学习飞行和捕食技能了。一对红隼在一个废弃的蜂虎巢穴安了家，红隼雏鸟在巢穴深处等待喂食。 崖壁下方的草甸上生活着很多小型哺乳动物，红隼在这里可以找到充足的食物。

晚上，夜行性动物开始外出活动。原仓鼠幼崽第一次来到地面。原仓鼠妈妈还会再照顾他们一段时间，之后幼崽就要自食其力了。

杏园中的那只雄性欧洲地松鼠不再孤单，它已经找到了配偶。很多欧洲地松鼠成功穿越公路，来到了杏园，这里逐渐热闹起来。欧洲地松鼠正在大量进食，它们要囤积足够厚的脂肪，才能顺利过冬。深秋之前，这群千里原生群体的欧洲地松鼠要为冬眠做准备。

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正在收集干草，它要把干草铺到冬眠的洞穴里。欧洲地松鼠会独自度过寒冬，冬眠时间为6到8个月，所以冬眠洞穴必须足够保暖舒适。杏园的果农看到了欧洲地松鼠，在采摘最后一批杏果之前，他会仔细检查梯子有没有放稳，因为杏园地下有很多欧洲地松鼠挖掘的洞道，很容易塌陷。杏树间刚修剪过的草坪很合欧洲地松鼠的心意。采摘季结束后，吵闹的拖拉机就不会来惊扰它们了。草甸边缘的狐狸洞穴如今安静了很多，狐狸幼崽已经长大离开了这里。狐狸妈妈留了下来，她趴在草丛里耐心等待猎物经过。很多需要冬眠的动物都会在这段时间储备过冬的食物，到处都是植物的种子。原仓鼠把采集到的种子塞满夹囊，一趟一趟地运回洞里。不知道有多少原仓鼠能安然越冬。欧洲地松鼠适应力很强，只要有一绝的土壤、开阔的视野和足够的空间，它们就能生存。然而，近几十年来，受栖息地丧失和退化、入侵物种威胁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欧洲地松鼠的种群数量大幅减少。如今，欧洲地松鼠已经成为濒危物种。有些欧洲地松鼠适应了与人类比邻而居的生活，人们喜欢跟欧洲地松鼠互动。有人投喂看似不错，却不利于欧洲地松鼠的健康。欧洲地松鼠通常吃青草、种子、草根和花朵，偶尔会吃昆虫。生活在人类聚居地附近的欧洲地松鼠，在被投喂的同时，摄取了过多的糖和脂肪。天气热的时候，还会有人给他们送水。有时，欧洲地松鼠还会把有害的垃圾吃进肚子。这只欧洲地松鼠把塑料糖纸错当成了花朵，一口一口

吃了下去，这对他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伊雷娜和同事已经研究这个欧洲地松鼠群好几年了，他们想弄清楚人类的接触对欧洲地松鼠的影响。每年他们都会在洞穴出入口放置笼子，以捕捉欧洲地松鼠。欧洲地松鼠的反应看起来好像他们已经等待多时。有的欧洲地松鼠直接走进笼子，吃掉了里面的食物。它们已经习惯了人类的存在，放松了警惕，很容易捕捉。伊雷娜和同事赶紧上前，把欧洲地松鼠从笼子转移到布袋里。为了方便追踪记录，这里大多数欧洲地松鼠都植入了芯片。扫描芯片后，伊雷娜会给他们称重，看看跟前一年相比有什么变化。接着是进行目视检查。最后，他们会采集欧洲地松鼠的粪便样本，用干冰保存好，带回实验室。在实验室中，可以检测粪便中的激素水平，以及是否含有有毒物质。科学家们有了重要发现，那就是雌性欧洲地松鼠生产后，它们通常会分泌较多的孕激素，促使身体积累脂肪。囤够脂肪的成年雌性欧洲地松鼠会比雄性更早进入冬眠，减少了遭遇天敌的风险。这很重要，因为雌性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着种群的存续。所以只要食物本身对欧洲地松鼠无毒，适量摄入高热量食物对雌性个体是有益的。近距离接触人类有利有弊。由于食物充足，这群欧洲地松鼠的规模越来越大。科学家们很清楚，群体成员数量过多可能会导致群体崩溃。如果欧洲地松鼠群体成员因人类活动而无法向新区域扩散，整个群体或许将面临灭顶之灾。

到了秋天，欧洲地松鼠的活跃期即将结束，吃得胖乎乎的小家伙们钻回了地下两三米深的洞穴里。成年雌性欧洲地松鼠总是早早地开始了冬眠。 原仓鼠则要等到坚果成熟，填满它们的冬季粮仓才会冬眠。

像杏园的这只欧洲地松鼠，要是能顺利熬过冬天，就有机会再来年繁衍后代。欧洲地松鼠和它的邻居们依赖土地繁衍生息，栖息环境一旦改变，它们的生存便将面临考验。 人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为野生动物保留足够的生存空间。期待到了来年，我们还能见到欧洲地松鼠活跃在广袤的草甸上，还有繁茂的杏园里。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礼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是哪儿啊？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但也许不是所有。这是宽吻海豚，它们极其聪明，而且喜欢嬉戏玩耍。他们还会冲浪，而且看起来真的非常喜欢冲浪玩耍。

一群宽吻海豚来到了红海的一片珊瑚礁。年纪尚小的宽吻海豚要在这里学习本领。成年宽吻海豚将一头小宽吻海豚带到了一种类似灌木丛的珊瑚旁，这就是柳珊瑚。

这里后，成年宽吻海豚的行为会看起来比较怪异。他们会故意用身体擦过这些柳珊瑚，

但是看到大家都这么做后，他或许意识到了，这就是他必须要做的事。事实上，柳珊瑚上有一种粘液，这种粘液具有消炎抗菌的特性。成年宽吻海豚这么做，或许是为了预防感染。海豚对珊瑚礁是如此了解，也启发了我们人类来这里寻找新型药物。热带珊瑚礁的面积仅占海底面积的千分之一，但是由于热带的浅水区非常暖和，环境全年稳定，珊瑚礁周围的生物群落，不论是多样性还是规模性，在海洋里都首屈一指。这里的每种生物都会让我们有新的发现。

澳大利亚大堡礁的一种生物，颠覆了我们对鱼类智力的认识。朱齿鱼，相信你看到画面就能明白它的名字由来了。朱齿鱼的行为让人惊讶，很难相信这是鱼类可以做到的。每天上午，它都会游到珊瑚礁的边缘，

他要在这些珊瑚碎石和沙子中寻找一种特别的石。这里有一个。朱赤鱼在找的是蛤蜊。 不过，他要如何弄开贝壳，吃到里面的肉呢？他把蛤蜊带回到了自己的专用厨房。 这是一个呈碗状的珊瑚，里面有一块特别的凸起。

没有手，确实很难打开贝壳。他又扔了一次，不过朱齿鱼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异常精准的技能，

这是一条会使用工具的鱼，有些鱼的聪明程度甚至超乎你的想象。

生存竞争也异常激烈，面临竞争的不仅是生活在珊瑚礁周围的生物，还有在上空飞翔的鸟类。在旱季，50多万只雁鸥将会一起涌向这个位于印度洋的偏僻环礁。有些小雁鸥的羽毛尚未长全，而另一些成长得较快。所以，当一部分小雁鸥飞向天际之时，另一些还尚未做好准备。

那些刚开始学习飞翔的小燕鸥就把环礁周围的潜水区当作是训练场地。有些小燕鸥无法在空中停留太长时间，

真身在捕猎时多是单独行动，不过现在有50多条真身从相邻的水域赶过来，他们是被这里大量的潜在食物引来的。小燕欧们尽可能地远离水面，他们连喝水都要小心翼翼。

0: 如果他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快速学会本领。在训练了近一个月后，小燕鸥们开始离开这里，飞到大海上去冒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海洋中的水约占地球总水量的97%。太阳将海面晒暖后，海水会蒸发，水蒸气升到空中，冷却凝结成为高耸的积云。这些活跃的积云容易形成风暴。地球的自转再将这些风暴引向南方或北方，那些气温偏低的高纬度地区。风暴带来的狂风横扫海洋，海上也生成了巨大的涌浪。

这是季节性海域，春天海水变暖时，这里的生物数量就会迅速上升。

大量的福分聚集到了墨西哥的科尔蒂斯海。他们为何要跳出水面？是为了告诉其他动物他们来了吗？没人知道答案。福分多在夜间觅食，因为这时大量的浮游生物会从海底涌上来。搅动海水会使很多浮游生物发光。我们也是现在才有了记录这些微光的技术。准备大吃一顿的福分在浮游生物中穿梭，开始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光影表演。

这些水域的富饶非常依赖浮游的微小植物，也就是浮游植物。这些植物大规模繁茂生长时，给我们都带来了益处。它们和海藻、海草产生的氧气量，相当于陆地上所有的森林和草原生成的氧气。

在新西兰，每年春天，海洋里的季节性盛会都能吸引来罕见的动物。为虎鲸，它们和虎鲸外形类似，体长约6米，体重超过了1吨。它们似乎是在寻找海豚。近岸水域的海豚数量很多。宽吻海豚成群结队地聚在这里，它们常常用哨音和咔嗒声絮絮叨叨地聊个不停。这些声音可以传到水下数公里处。为虎鲸发现了它们。

不过就在这时，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发生了。宽吻海豚们调转了头，就好像是在欢迎围湖鲸。叫声似乎也变了，这会不会是想要试图进行交流呢？科学家对这一年一次的盛会展开研究，他们认为这些个体或许认得彼此。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个不同的物种还表现得异常亲密。它们集结起来聚在一处，多达上千头。夏季到来时，新西兰海里的生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宽吻海豚和围湖鲸一起开始狩猎行动。

在夏季阳光的照射下，更高纬度地区的季节性海域都会变得非常富饶。在阿拉斯加，海獭懒洋洋地躺在巨大的海底森林树冠层上，巨藻，这种世界上最长的海藻，也是各种生物的栖居地。在这里，多刺的海胆大口咀嚼着巨藻的叶片，其他地方还有总是吃不饱的海参。在茂密繁杂的海底植物中，海龙用拟态巧妙地融入这里。在一片海底森林里，这艘沉船里的居民在等着夏天的到来，届时水温会达到16摄氏度。对某些动物而言，合适的水温意味着交配季节的到来。

这是金黄秃额龙头鱼，这是一条雄鱼，在雌鱼看来，这是一条相貌非凡的雄鱼。它身长近一米，重达15公斤，比身形小巧的雌鱼要大得多。雄鱼做好了交配繁殖的准备，他想要和这条雌鱼交配，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和生活在自己地盘上的其他10几条雌鱼进行交配。

这是因为任何雌鱼的体长一旦长到一个关键尺寸，就会发生一系列神奇的变化。

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体内特定的酶就停止了工作，雄性激素开始产生并在体内发生作用。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头部逐渐隆起变大，下颌也变得越来越长，雌鱼就这样变成了雄鱼。此外，他的性情也随之转变，统治这里所有雌鱼的老雄鱼正面临着对手发起的挑战。雄鱼的头部隆起越大，就越能够震慑对手。

这片领地有了新的统治者。只有体型最大的雌鱼才能以这种方式变为雄鱼。这种转变让它有了很多配偶，这样携带它强壮基因的后代数量也会大为增加。不过新雄鱼可不能太自满，因为每条雌性金黄秃额龙头鱼都是一个潜在的对手。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越接近极地地区，海水的温度就越低，冰山出现了，这些从冰川上脱离的巨大冰块飘荡在海中。继续前进，海面开始结冰，你能看到极光在天空中轻快地晃动。然而就算是隆冬时节，在北极圈以北的区域仍然有几个地方尚未封冻。在挪威北部的峡湾尚未结冰，这是因为浩浩荡荡的墨西哥湾暖流沿北美洲东岸北上流到了这里，同时也带来了加勒比海地区的暖意。每年冬天，亿万条集群洄游的飞鱼会来到这里，跟随飞鱼群而来的还有虎鲸

虎鲸的数量高达上千头，这也许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虎鲸群。飞鱼的数量纵然很多，但是在这些蜿蜒迂回的峡湾里，要想猎捕它们可不太容易。然而虎鲸却是猎捕飞鱼的行家，虎鲸们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大声地叫唤着，彼此协调行动，逐渐聚拢飞鱼群。终于，他们将飞鱼围成了更为紧凑的鱼群。

接着他们再游到飞鱼群之下，将飞鱼群逼到水面上。现在虎鲸要使出独门绝招了。他们用力地将尾巴拍向飞鱼群，利用猛烈的冲击将飞鱼震晕。虎鲸便可以轻轻松松地吃掉这些失去知觉的飞鱼。

不过，这些动静也会招来其他猎食者，座头鲸。他们径直冲向这场盛宴。 他们先从下方靠近鱼群，然后猛地向上冲刺，将飞鱼一网打尽。仅仅一次，座头鲸的大嘴就能吞下将近100公斤的飞鱼。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墨西哥湾暖流的话，这里的盛宴也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洋流对地球物种的繁荣昌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洋流将太阳的热量从赤道一路带到了极地地区，让各地都能维持有利于生物生存的气候条件。从维持气候到产生氧气，海洋是维护地球生态的重要一环。然而现在，数千年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海洋环境，却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过去30年来，夏季北极海冰面积一直在逐步减少，这种情况的持续最终将令海平面上升，全球气候变暖给野生生物造成了很大影响。海象就是深受影响的一种动物，每头成年雌性海象都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自己约80公斤重的海象宝宝能够休息。如今在海象的栖息地，海冰消融，海平面上升，陆地上的栖息场所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拥挤。在这脾气暴躁的上千头雌性海象中，有些个体体重近乎1000公斤，这让育儿场所的选择越发尴尬。在陆地上，海象有充分的理由要扎堆待在一起。北极熊，成年雄性海象的体型非常庞大，就算是北极熊也很难对付它们，所以北极熊的狩猎目标是海象宝宝。北极熊的气味很快就传遍了海象群，于是海象退回到了海里。

北极熊知道自己无法在海里抓住海象，但是他自己也有幼崽需要喂养。这时北极熊母亲会如何做呢？雌性海象还是需要找个地方让海象宝宝能够好好休息。或许漂浮的冰山是个好的选择，不过率先找

到这座冰山的并不是他。合适的地方都已经被其他海象占了，

其他雌性海象也不愿意腾出地方来，他们也需要有地方让海象宝宝休息。别无选择的雌性海象只能硬着头皮闯进去。这一次大家都受到了波及。

一同面对各种难关，也使得他们之间的亲情纽带变得牢不可破。因此，雌性海象的余生都会与自己的海象宝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可谁知道未来会怎样呢？

我们对海洋生物的复杂性了解得越多，就越明白我们共同的家园是多么需要保护。我们的蓝色星球。

下一集节目中你将看到深海。海底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这里的生物在极其严苛的环境下仍能繁茂生长。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马上呢，你就要毕业了，可能接下去你再也不会见到老师和阿姨了。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你的朋友或者想对我说的呀？
5: 放暑假的时候，我会带两个东西过来。
4: 不用你带东西过来。虽然陈瑞麟这三年呀很调皮，是不是啊？经常会惹一些祸，但是老师还是很喜欢你的。
6: 谢谢小朋友陪我三年一起玩。
4: 听见没有？
7: 听见了。
8: 老师天天带我们出去玩，天天在外面做老师很辛苦。
4: 哦，你乖不乖呀？你乖不乖？拍一个大合影好不好？拍个照片好不好？
9: 三年的幼儿园生活就要结束了，孩子们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
10: 来呀！
11: 日出日落都快乐。
10: 丫丫，
11: 一百年年。

0: 要陪着我。
1: 但如果有一天不让你玩游戏了，你是什么心情啊？
0: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会生气吗？
0: 我也不知道。

0: 这是大四班孩子们第一次参与规模盛大而正式的集体活动。然而不断重复排练的亲子舞蹈让丫丫感到有些枯燥。
1: 给我拿着阿贝，我吃饼干。
2: 你不是说饼干吃好了再吃的吗？跳好了再吃的吗？
1: 不行，我说觉得是在电影吃的。
2: 你想不想跳舞啊？
1: 你在那吧。
2: 妈妈跟你讲话，你想不想跳舞？想跳啊，想跳你好好学好不好？
1: 我看到一个鱼。
2: 你不要岔开话题。
1: 不要说了。
2: 你想不想跳了？你不想跳，妈妈就不参加了。我也不想跳。
1: 想。
2: 想你就好好学好不好？我们两个练习一下好不好？
1: 不练习的。

0: 同台跳舞，孩子们充满兴奋和期待。不过，热情有时也会面临现实的打击。即便有妈妈的陪伴，对舞蹈的热情也很难持续。
1: 杨毅他们都很听话的，都很配合妈妈的。
2: 徐月玲妈妈呢？
1: 徐月玲不跳了呀？那我走了啊。
2: 干嘛？你去哪呀？
1: 你不跳了，我不回家了吗？
2: 不要。
1: 跳舞了？
2: 哎，妈妈抱我。
1: 跳不跳？哎呦，抱不动，长大了。跳不跳？
2: 我累了。
1: 那我们的队伍已经排好了，你不跳，这样李老师怎么安排呢？其他小朋友怎么办呢？
2: 我害怕。
1: 你害怕什么呢？
2: 我害怕，我不想学。我学了一遍就不要学了。
1: 那你跳得很好了吗？那你跳一遍给妈妈看一下，你跳得很好的舞啊，我们就不学了。
2: 不要。
1: 你下来跳给妈妈看一遍。
2: 啊，
1: 你下来。我真的生气了，晚上。我走了。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好好想想。回家跳好不好？回家跳好不好？
3: 好。
0: 几乎所有的小朋友天生都热爱游戏，它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发生。这是他们体验生活和探索世界的过程。
4: 有很多工具可以随意发挥，造起来很多好玩的
5: 玩具，能让我们开动脑筋。
6: 我们现在没有特别刻意的说某个方面得到了发展，但是我们的发展都是看长远的，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

0: 就是因为我们给他们的环境是很自由的，所以他可以在这样自由的环境里面找到适合自己一起玩的同伴，喜欢和自己一起玩的同伴。
1: 如果出现一些不好事情，老师会来管。大问题都是老师解决，小问题都是我们自己解决。
2: 你刚刚要先打他，打到他了。
3: 他先打我，然后我再打他的。
2: 你先打他的。
4: 我先打他，他不打我。
2: 嗯，那是谁先打谁的了？
4: 但是他打我，我打他。但是他打我。
2: 你们之间去道个歉好吧？道个歉，
4: 对他
2: 说想跟你道歉。
4: 对不起，
3: 没关系。
4: 你要给我道歉，你刚刚打。
3: 没关系。
1: 那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如果有些小朋友不接受的话，他会一直说。
5: 少说一点，可以让我们小朋友安心的玩一会儿。
0: 安迪游戏提倡的是低结构的游戏嘛，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因为你给他越多的材料，越精致的环境，反而限制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6: 我有一次搭了个很高的作品，上面还有个角，无限穿越角一号。
7: 幼儿园里快乐和纯净的游戏时光，将为他们搭建起通往未来的坚实的阶梯和桥梁。
8: 二郎呀，
9: 他是九，他是一，
10: 他是一，他一号。
11: 还有一个人，你是不是？
12: 公园里不是男的，
13: 是呀，你
14: 是有一辆吗？
11: 是。
14: 叫你。
7: 时大呼小叫的陈瑞林，面对强势的同伴，此时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6: 我力气很大的，别看我很瘦啊，烈焰杀手，以后这骨头都出来。

0: 胡子可能会弄在头上，弄在嘴巴里，所以呢，他就选择不走。
1: 陈哥哥说摸一点。陈哥哥，你一直站在那里。
2: 什么晚会啊演出啊，好像对孩子来说意义不大，在排练的这个过程挺枯燥的，他感觉不到乐趣在里面。我们三年就这么一次，希望给孩子一次这样能上台展示一下的机会。
3: 对陈瑞琳来说，舞蹈这件事情也许并不轻松。还无精打采的陈瑞琳突然对打扫卫生产生了兴趣和热情。每天放学后能得到一朵象征快乐和骄傲的小红花，是每个孩子最大的期盼。此时的丫丫多少有点心有负担。
1: 我也做了。
4: 一样做了什么？
1: 我做了小的。
4: 小统计做了什么小统计？
1: 就是建造墙。
4: 你看一看再告诉我。
1: 好。

0: 中心，最下面是没有人，我就是
1: 一个人穿。几点钟到几点钟一个人？
0: 九点，
2: 老师，
1: 我做了蛋统计。走，你去看看，你去给我看看，你做了哪一个？这个是什么？这是统计吗？你告诉我。
2: 天道墙。
1: 天道墙是有小红花的吗？那就是没有，对吧？
3: 大统计是小统计，是不是？
0: 这个是小统计。
3: 每个时间段来了多少人是小统计，对吗？然后那边还有温度，是不是？
4: 你今天怎么不戴眼镜了？
1: 今天最高温度几度？最低温度几度？才有大统计，对吧？嗯。啊，那你明天如果做了，我再给你啊，好吧？
3: 因为这个节目我们排嘞，我们也很贵。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小小的玩具很快让杨毅沉浸其中，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
1: 你先来一下，帮我带一下妹妹。
2: 我爱是的。
3: 你跟妹妹一起躺着好不好？
4: 对，
3: 把妹妹放里面。

0: 那你慢慢的转，转转看呗。
1: 我来到在这里的呀。
0: 你不要这么暴躁好吧？
2: 奶奶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碰响了陈瑞瑜即将搭好的城堡模型。
1: 不关你事情，
0: 你再这样说话，那我下次不理你了啊！
1: 我把这全都封住呀。
0: 工厂这边这个啦，
1: 嗯，
0: 那你把这个，你把这个下下来。嗯，
1: 好了，
0: 好的，
1: 这个我知
0: 道，可以的。
1: 好笑，我的这个神物是在这里三楼呀。
0: 什么人物？
1: 我这个里面的海盗船人物全都在三楼那个盒子里面呀。
0: 你先把这个拼起来不是好了吗？
1: 小奶奶上上去把那个搬下来。我跟你说，我奶奶是个包粽子的，我长大了我包粽子给她吃，现在就生那么大的大粽，然后一打开我奶奶钻进去吃了。嗯，
0: 不可以喝，
1: 不要，我就要喝。哈，
0: 怎么这么不行吧？是冰的，你刚刚吃了两个棒冰了。过来。
2: 过多的宠爱和纵容让丫丫的脾气越来越大，如何教导她成了妈妈最大的难题。
0: 我说不能喝的呀，我为你好。
1: 不要，
0: 你咳嗽你不知道啊？
1: 我就要打你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我就要打你的。
0: 你干嘛打我？我跟你说我生气了。
1: 哼，
0: 我也不带你出去玩了。
1: 哼，一个人去。

0: 的及时出现，拯救了手足无措的杨毅，顺利完成了照顾妹妹的任务。杨毅信心满满地继续他的工作。
1: 什么刀下去了？
2: 那就没有的，全部装在这个上面的。好好说话，医生医生说，不许哭。这么大小伙子还哭的，吵不吵？
1: 这个里面是没有的，
2: 里面没的。
0: 一个小时后，玩具的零件还是没有找到，
1: 还有一个没找到。
2: 这么小的东西到哪里去找了？啊？我没耐心了啊！
1: 把那个搬下去。
2: 这怎么搬得下去？你找一下就好了呗。
3: 实在找不到，没有了，那你就没办法了。
2: 你说啊，好了，
1: 你给我重买一个。
3: 那你这个样子，我就是不给你买。
1: 有时候爸爸妈妈会开着轿车带我出去晃，到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很开心。
4: 你还动不动手打我？
5: 不。
4: 你错了吗？那妈妈刚刚，妈妈刚刚叫你不要喝可乐，对不对？不对啊。
5: 嗯。
4: 小孩子能喝吗？能喝啊。
5: 嗯。
4: 能喝吗？
5: 当然了，不能喝，大也不能喝，
4: 小孩子
5: 也不能喝。
4: 对呀、啊，多喝点开水，知道吗？知道了吗？
5: 懂了。哼。
1: 哇，难受死了一个人。
2: 那你想怎么样？你到底想怎么样？
1: 难受一个。
2: 哪一个？
1: 不行呀、
2: 啊。不行，那就。
1: 难受一个人也不行呀、啊，存在的人不在呀、啊。存在人不在，哪有这样子的事情啊？
2: 那到时候再给你那个好了，再买一个好了。
1: 买我买两套。
2: 你跟我讨价还价是吧？
1: 讲我给你买，我给你买，我给你买，我给你地府往上多买两个，行吧？孩子心里一塌糊涂。那个里面讲的是大战，然后我派出所有兵力来攻。

0: 机和好来对战天王巨蛰，我心里会感觉手里那个就缺了一大块，因为那个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地方，那个人
1: 看到那什么了啊，
2: 一天到晚作孽了，这是在
1: 注意好了啊。
3: 漫长的争吵，你妈妈答应再买两个玩具而告终。
0: 太坏了，说带我去几个地方玩，还说等我十岁了带我去玩，真是的。
1: 那如果以后都不让你玩游戏了，你是什么心情啊？
4: 心情里充满了火恨，不开心，是原本的笑脸变成哭脸，
5: 嘴巴会弯下去。
4: 我心里面的感觉就是很闷，
6: 不开心的话你就觉得很无聊，
5: 不喜欢。
3: 最后一次毕业典礼的舞蹈彩排，陈瑞林没有出现在队伍里。妈妈的纠正让丫丫有些烦躁，不配合的状态使得排练不得不中断。
1: 我在生气，
7: 我想跑。
1: 你不要吵
7: 了，我要
1: 吵。哭也没用，我不跳了。
7: 不要，
1: 是你自己不好好跳的，不在这跳的。
7: 不要，
1: 那跳的时候你不好好学。你不想，我们就回家好不好？不要跳了好不好？那你想不想跳？想跳你就好好跳，可以吗？可不可以？马上就要读一年级了，你这么吵，羞不羞的？
8: 是不是？爸妈现在没有想好，现在想好了没有？现在想好了没有？啊，想好了要不要跳？要不要好好跳？要不要？
5: 要的，对不对？我们是有队伍的呀，我上次已经排好了呀，我上次排的时候你又没有告诉我你想站在哪里，对不对？那现在不能算了，我们在后面也可以看得见的，挡不住的，到时候舞台很大很大的，挡不住的，知道吗？好不好？能不能好好跳？
1: 靠他的，
9: 你们听好好

经过一周的准备，今天大四班小朋友迎来了人生第一场毕业典礼。大家精心准备的亲子舞蹈即将给3年幼儿园时光画上一个完美的落幕。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昼夜交替如一次生命的轮回。在中国南方丛林，动物们为生存而战。

这是一次日环食，月亮遮挡住了太阳的光芒。此时蜘蛛正在吃掉自己织的网。

日食对于动物行为产生的影响，这其中的答案，科学家们仍在探索。日食即将结束，蜘蛛的生活再次回归正常。五步蛇结束了短暂的白天之旅，再次隐蔽到石缝里，等待夜晚的真正到来。

竹林遮挡住了阳光，竹林内部光线忽明忽暗。动物们已然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他是这片竹林的统治者，所有毒蛇中体型最大的，在蛇类里是智商最高的，并且有领地意识。它行进速度很快，在中国南方被

黑眉锦蛇感受到了危险的到来，但为时已晚。眼镜王蛇靠吃其他蛇类为生，对于送上门的黑眉锦蛇怎能放过？

轻松地给出致命一击，咬住了黑眉锦蛇的头部。面对强大的眼镜王蛇，黑眉锦蛇也拼死搏命，用身体紧紧缠住了眼镜王蛇的头。眼镜王蛇头部挣脱开缠绕后，不再犹豫，向黑眉锦蛇注入了毒素。眼镜王蛇的毒液量非常大，一口所能注入的毒液可以在3小时毒死一头成年的亚洲象。

丛林里的夜晚并不黑暗，萤火虫体内含有萤火酶和萤火素两种化学物质，前者是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后者是生物体普遍存在的高能化合物 ATP。 ATP 在萤火酶的作用下发生氧化，就会发出不同颜色的荧光，它发出荧光是为了吸引异性完成交配。

会发光的不只是动物，这是发光菌。为何这些蘑菇夜晚会发出荧光？科学家至今尚无定论。甚至有些被菌丝覆盖的树枝也发起了微光。

大象正在寻找一片小水塘纳凉。

在中国南方的丛林，一年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旱季结束，

这是匪氏叶猴，居住在林层高处，很少下地。雨季流水形成的瀑布是他们这个季节的最爱。

它的目的地是这个雨季雨水淤积形成的小水塘。别看这个小水塘只在雨季临时存在，现在却是各种水生动物的天堂。正在蜕变的蝌蚪，一只杨永春

机械的到来瞬间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在这个水塘里过起了皇帝般的生活。

入侵者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他要继续寻找新的水塘，胜利者继续在这里作威作福。这个水塘的山脚下，黄昏时分，气温凉爽。一只鹰嘴龟开始活动，它出了水面，向瀑布爬去。鹰嘴龟嗅觉灵敏，可以顺着水流闻到数公里外猎物的味道。他要开始他的冒险，沿瀑布攀岩而上。四只强壮有力并有瓦状排布的鳞片，攀爬时还可以借助尾部的支撑

时间的打斗，西谢再无体力。瞅准机会，鹰嘴龟一口咬住了西谢最薄弱的面部，这是对他这场冒险最好的奖励。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

中国南方是中国降水量最充沛的区域，雨季降水量可以占到全年降水量的70%。

雨季里难得的一段晴天。枯掉的竹叶随风洒满一地，眼镜王蛇正在利用这宝贵的一段晴天开始筑巢产卵。眼镜王蛇会用身体的扭动把枯叶堆积成一个包，它把卵产在里面。眼镜王蛇是唯一一只筑巢产卵的蛇类，孵化需要50天左右，在这期间蛇妈妈守在巢穴寸步不离。

但小蛇快出壳前，他却离开了。眼镜王蛇太过凶残，如果看到自己的小蛇，也会吃掉。

这是一条小头蛇，体型不大。它悄悄地接近了眼镜王蛇的巢穴，

但高大树木的种子依旧会遵循重力落到阴暗的地面。这些种子里可能只有强者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有的植物却另辟蹊径，借着风的力量将种子扩散到丛林里的开阔地带。

树林下有一些风吹落的花瓣，这个花瓣有点奇怪，这是兰花螳螂，它长得如同花瓣一样。走路的步伐都模拟了风吹动花瓣的样态。

他除了进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关注头上的两个须子，爱美到了苛刻的程度。不要被他样子迷惑，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冷酷杀手。

几次出击无果，索性和平相处吧。还是梳理须子保持美貌更加重要。

兰花螳螂注意它的时候，它就静止下来。趁兰花螳螂梳理须子的时候，又前行两步。

这是一只封猴，生活在树冠层。白天窝在树干的角落睡觉，难觅踪影。晚上，它开始活动了。一切都要小心翼翼。

他发现了一只蜥蜴。蜥蜴是冷血动物，夜里温度降低，它完全没有行动能力。封侯就这样轻易地得到了一顿美餐。

鼠感觉到了危险，借着月亮的光亮，他提前发现了豹猫，轻松地离开了。小豹猫只能无奈地闻着丛林鼠留下的气味，它有点沮丧。要在这片丛林里生活下去，它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在中国南方丛林拍摄，最大的困难是酷热和蚊虫。寻找眼镜王蛇的巢穴花了2年的时间，当亲眼见到那一刻，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红外线触发相机，帮我们可以拍摄丛林下隐藏的秘密。
1: 我瞧还是往逆光位置走，远点。
2: 那你这么举着。

四季轮转，暑往寒来，动物们对于温度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它们一起前行，精诚所至，所向披靡。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三集《冰与火之歌》。

有人说他们太老了，我想说他们已不再变老。

0: 乔杉这个名字对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只要提起他便能找到一见如故的理由。无论走多远都可以回来寻找精神的根系，华夏始祖黄帝长眠于此，是他教会我们播种白骨，制造舟车，缝制衣冠。从他我们走过一个个四季，五千余年从未走散。传说虽然久远，但皇帝的身影却依然可以从一棵树中浮现。这棵被专家称为世界柏树之父的皇帝手指柏，五千余岁高龄依旧挺拔，这就是父亲的形象吧。只要还能站立，便努力伸展他的臂膀，遮阳挡雨，沉默而执拗。
1: 皇帝手指柏，相传为轩辕皇帝亲手所植，距今约
0: 十年前的秋天，一颗小小的种子悄悄落入父亲身旁的泥土里。如今十岁的他还没有同龄的孩子高，但总有一天他会长成父亲的模样，就像我们也曾急于离开父亲的怀抱，却总会在灯火阑珊的某个时刻发现父亲的基因早就深深刻写在我们的生命里。相传当年乔杉因乱砍滥伐导致山林光秃，山洪肆虐，皇帝便带领大家广植柏树，重建家园。皇帝种下一个根源，后人便循着这足迹，世代遗忘，几千年几乎不间断的种树，让这里汇成一片古柏的海洋。

在距离皇帝手指柏70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一棵同样5000岁高龄的柏树。传说这是皇帝的部下仓颉亲手种下。仓颉曾受命于皇帝，仿照鸟兽的痕迹创设了文字。于是我们过往的一切得以被书写，被接续，直至今日。也许因为感受到这个传说所蕴含的特殊的力量，仓颉的书长成了一幅写意的书法。柏树无论是高寒

还是暖湿平原，都能生长自如。古柏生长的地方大多连接着我们久远的记忆，保护它们就如同珍惜自己的过往。如果五千年代表着温暖和家园，代表着父亲和来处，那么不安的心灵就能获得一份笃定。所以这一切不是传说，而是一个预言。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苍穹之下，万物化生，大自然的独特演绎孕育出亿万生命的奇迹。他们是这个星球上野心的脉动，也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闯荡天地，探索世界，但生命的旅途有时却举步维艰。
1: 跟伙伴，加油加油！
2: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
0: 我们或许无法听见每一声呼唤，但城市和荒野绝不是无助的孤岛。守护它们，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辽阔草原却暗藏危机，意外和伤痛总是不期而至。
3: 没法做手术了。
0: 他们是借宿的旅客，
4: 恢复好就可以放了，
0: 只剩漫漫归途。
5: 便宜的感觉蛋，
6: 是个大狂。有外伤吗？
5: 有，他的应该是左翅这块，当我们装袋的时候有点血迹。哎，没事了。
0: 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承担着整个呼伦贝尔地区的野生动物救护工作。今天森林公安送来一只需要紧急救治的大狂。

0: 里带着。牛宝呢？牛宝呢？你拍吧。
1: 刚有外伤了，我看他流血了，流不少。
2: 右翅膀那块下面有个地方骨折了。
3: 周军来了。
4: 裂了，差不多，
5: 骨差不多，
6: 还是这么。
7: 他刚才拍片了，
8: 拍了，
4: 没找着看。哎，翅膀上的才。
9: 窦华山，研究院的院长，也是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副局长。但他还有一个身份，动物门的主治医生。
4: 这你摸着地方，你
10: 硬着的是吧？
4: 对，他的骨夹已经长好了，这就是有个骨缝嘛，已经结痂了。嗯、这个地方。那确实，他已经愈合了，就是这个地方现在就没法再动手术了。那就先放在那个笼舍里边，先观察一下吧。
1: 行。
9: 每天都要接收伤残动物，多的时候一年超过400只动物来来去去。研究院的钟点房天天爆满，

0: 的。
1: 现在这个伤也是，哎呦，各种各样的，有些电击伤，还有一些撞击伤。公安系统呢，就是查获的一些野生动物，也会到我们这儿过来进行救护。
2: 一只亚成体的草原雕恢复良好，今天它将离开研究院。
1: 它的毛是竟然是最整齐的了。拿给你打个网
3: 子，
1: 没事
3: 没事，就这一个就行
1: 啊，就一个，小鸟。
2: 这只草原雕在救护时还未成年，现在它已经完成了野化训练，但能不能适应野外的生活，豆花山十分担心。
1: 剪子有啊，像我们这个救护放飞的，它毕竟是受过伤，我们放飞的。看着身体状况是恢复了，但是它能不能适应野外的生活，这需要一个监测。
2: 救护的动物即将远行，豆花山始终放心不下。他会给每一只放归的猛禽带上追踪器，不管天南海北，他都可以实时掌握它们的飞行轨迹。如果出现意外情况，还能及时救援。
1: 这一块行，这块的草还少点啊。行，就直接放放地上就行。我们这雕飞起来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4: 太沉了。
5: 从那个幼鸟开始救护的。它没有野外这个捕食能力和生存能力的，这样把养大之后必须得经过这个野化训练，这样它就是有个适应的过程，有可能说是它在这种研究院周围逗留个一个礼拜时间去学会这种如何驾驭气流飞行盘旋，如果能学会的话，它就会自己它就会进一步的往野外走。那它也是在试，就是把翅膀打开嘛，在感受这个风啊这气流的这个情况。

这位朴实的山东汉子来海拉尔已经18年，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放在了动物上。如今每天早上送完孩子

0: 上学，他就第一时间赶到研究院巡看动物，而这比大家正常的上班时间早了一个小时。
1: 我是在2004年，那是作为学生的时候，硕士研究生到这个呼伦贝尔保护管理局呢。我在广播站工作了7年呢，那时候是整天在野外，常年的野外工作还是很艰苦的，甚至说和社会还有一些脱节。
2: 看着这一块的野生动物种群呢得到了恢复，再就是它的一个栖息地呢也得到了一个改善和提升，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希望的一个事
3: 儿。哎，回来了，突然就那彩电都在那站着的，那栏杆上回来就是肯定是在外面还吃不饱，抓不到东西吧。看9月份就挺关键了，如果是11之前他再不走的话就走不了了，因为他们跟着喜马拉雅寒流啊，跟着气流往那个西南飞。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今天，一只受伤的狍子被紧急送到了研究院。
1: 嘴这块开了，嘴这个外伤嘛，不算是特别严重。看他这个瘦弱状况，这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嘴的外伤并不致命，这个肿不了。可能是不是从这个骨头这儿剃开的？现在主要是在消炎。没事的，关键是现在消炎药现在在上。打针，打针，
2: 打针呢？
1: 对。先生，你是确实有点瘦啊。拿钥匙拿了哈。
3: 拿了。
2: 我给你抱着。
1: 来，帮帮我这个，拿我腿。哎，好了，好，好，好，谢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对，没事，先放着哈。其实这点外伤对这野生动物来讲都不算啥事儿，但是现在我怀疑它是有其他的伤。他那腿啊，是不是别草护轮或者是什么地方了、啊？站不起来是个挺大事的。基本上就是说是半身不遂，就是从腰部到腿，基本上就是

0: 就没有知觉，很难生存下来。就是活下来的话，其实也是很痛苦的。现在像好的年份，我们的成功率能达到将近是70%，但是有些年份的话，可能也就是说放过野外，放野放率也就达到50%左右。有些回归不了野外的，有的时候就紧急的就采取一些安乐死的野生吧，这是一个挺遗憾的一个事儿。但是也反映出来这个野生动物救护的一个常态。
1: 18年的救护生涯中，成功和失败总在交替上演。每一次救护，窦华山都倾尽全力。许多易危小种群在他的帮助下得到了恢复和壮大。这一方小小的手术台守护着整个呼伦湖流域的生态平衡。中国第五大湖泊，2000多平方公里的水域深切影响着整个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这里也是无数生灵的家园。
0: 呼伦湖它在调节气候、海洋水源这一块起到一个很关键作用。如果它干了之后，那肯定就是毁灭性的。草原没了，大兴安岭没了，那么说这条中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也不复存在了，像东北这个平原了，整个都不复存在。
1: 研究和保护呼伦湖的生态系统是窦华山团队一直在坚持的事情。面对每一个可能出现的生态问题，他们都要经过上百次的实验去发现和验证。
2: 71.7，85.6，
3: 77.05，
2: 73.37。
0: 呼伦湖，它为什么说能成为这么多众多水鸟的一个栖息地？这些水鸟不同类型，它都吃哪些食物？到底在这生态系统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掌握这个规律之后呢，对于我们更好的保护自然和利用自然，就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0: 经过两周的适应，草原雕终于能够借助气流展翅翱翔，重返蓝天。
1: 大黄，
2: 这是大黄。
1: 现在看着好像没什么声啊，那其中要恢复好了就可以放了。
3: 亚马逊的话，现在只要找草地就行。它主要是
2: 放吧，一块放吧，
3: 啊，对，小一块放了吧。
0: 迁徙季临近，研究院的临时住户们纷纷退房，赶赴下一段未知的生命旅途。他们化为秋色，悠然远去。
3: 对这个职业有多崇高、多高尚，知道说不上。其实我们这个事儿，并不是为别人做的，你是为你自己做的。因为说大家都不去珍惜这个环境的话，这块生态价值就不复存在了，破坏得很快。说我们这救护动物这个救护那个动物，最终还是为了人类自己。说实话，就是大自然它不需要人类，是人类需要大自然。

0: 马上呢你就要毕业了，可能接下去你再也不会见到老师和阿姨了。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你的朋友或者想对我说的呀？
1: 在那个最后一天放暑假的时候，我会带两个东西过来。
0: 不用你带东西过来。虽然陈瑞麟这三年呀很调皮，是不是啊，经常会惹一些祸，但是老师还是很喜欢你的。
2: 谢谢小朋友陪我三年一起玩。
0: 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4: 老师天天带我们出去玩，天天在外面做老师很辛苦。
0: 哦，你乖不乖呀？你乖不乖？拍一个大合影好不好？拍个照片好不好？
5: 三年的幼儿园生活就要结束了，孩子们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
6: 来呀！
7: 日出日落都快乐。
6: 丫丫，
7: 一百年年要陪着我。
6: 那如果有一天不让你玩游戏了，你是什么心情啊？
7: 乖不了。
6: 那你会生气吗？

0: 这是大四班孩子们第一次参与规模盛大而正式的集体活动。然而不断重复排练的亲子舞蹈让丫丫感到有些枯燥。
1: 给我拿着阿贝，我吃饼干。
2: 你不是说饼干我们吃好了再吃的吗？跳好了再吃的吗？
1: 不行，我说觉得是在电影吃的。
2: 你想不想跳舞啊？
1: 你在那吧。
2: 妈妈跟你讲话，你想不想跳舞？想跳啊，想跳你好好学好不好？
1: 我看到一个鱼。
2: 你不要岔开话题。
1: 不要说了。
2: 你想不想跳了？你不想跳妈妈就不参加了，我也不想跳。
1: 想。
2: 想你就好好学好不好？我们两个练习一下好不好？
1: 不练习的。

0: 同台跳舞，孩子们充满兴奋和期待。不过，热情有时也会面临现实的打击。即便有妈妈的陪伴，对舞蹈的热情也很难持续。
1: 杨毅他们都很听话的，都很配合妈妈的。
2: 徐月玲妈妈呢？
1: 徐月玲不跳了呀，那我走了啊。
2: 干
1: 嘛？
2: 你去哪呀？
1: 你不跳了，我不回家了吗？
2: 不要，妈妈，妈妈，爸爸抱我，爸爸抱我。
1: 那你跳不跳舞了？
2: 爸爸抱我。
1: 跳不跳？哎呦，抱不动，长大了。跳不跳？
2: 我累了。
1: 那我们的队伍已经排好了，你不跳，这样李老师怎么安排呢？其他小朋友怎么办呢？
2: 我害怕。
1: 你害怕什么呢？
2: 我害怕，我不想学，我学了一遍就不要学了。
1: 那你跳得很好了吗？那你跳一遍给妈妈看一下，你跳得很好的舞啊，我们就不学了。
2: 不要。
1: 你下来跳给妈妈看一遍。下来。

0: 我真的生气了，晚上。我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好好想想。回家跳好不好？回家跳好不好？
1: 好。
2: 几乎所有的小朋友天生都热爱游戏，它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发生。这是他们体验生活和探索世界的过程。
3: 有很多工具可以随意发挥，造起来很多好玩的。
4: 玩具能让我们开动脑筋。
5: 我们现在没有特别刻意的说某个方面得到了发展，但是我们的发展都是看长远的，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给他们的环境是很自由的，所以他可以在这样自由的环境里面找到适合自己一起玩的同伴，喜欢和自己一起玩的同伴。
3: 如果出现一些不好事情，老师会来管，大问题都是老师解决，小问题都是我们自己解决。
5: 谁先打谁的了？
1: 但是他打我，我打他。但是他打我。
5: 你们之间去道个歉好吧？道个歉走。他说想跟你道歉。
1: 对不起，
3: 没关系。
1: 你要跟我道歉，你刚刚打。没关系。
3: 那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如果有些小朋友不接受的话，他会一直说。
6: 少说一点可以让我们小朋友安心的玩一会儿。
5: 安迪游戏提倡的是低结构的游戏嘛，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因为你给他越多的材料，越精致的环境，反而限制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4: 我有一次搭了个很高的作品，上面还有一个角，无限穿越角一号。
2: 幼儿园里快乐和纯净的游戏时光将为他们搭建起通往未来的坚实的阶梯和桥梁。
7: 二两个，两个跟你一样的，
8: 没有。
3: 他是九，
1: 他是一，
7: 他是一，他一号。还有一个人，你是不是？
1: 公园里不是男的。
2: 平时大呼小叫的陈瑞林，面对强势的同伴，此时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4: 我力气很大的，别看我很瘦啊，烈焰杀手，以后这骨头都出来。

0: 不是，可能会弄在头上，弄在嘴巴里，所以呢，他就选择不走。
1: 陈哥哥说个问题，陈哥哥，你一直站着吗？你。
2: 这种什么晚会啊演出啊好像对孩子来说意义不大，在排练的这个过程挺枯燥的，他感觉不到乐趣在里面。我们三年就这么一次，希望给孩子一次这样能上台展示一下的机会。

0: 对陈瑞林来说，舞蹈这件事情也许并不轻松。还无精打采的陈瑞民突然对打扫卫生产生了兴趣和热情。每天放学后能得到一朵象征快乐和骄傲的小红花，是每个孩子最大的期盼。此时的丫丫多少有点心有负担。
1: 我也做了。
2: 一样做了什么？
1: 我做了小的。
2: 小统计做了什么小统计？
1: 就是见到钱。
2: 几点钟到几点钟？一个人。
3: 九点钟。
2: 你坐的是几个人这里？
3: 我坐的是没有人，是吧？
2: 好，那就一个小小同志讲话。
4: 然后他是前面。
1: 老师，我做了大统计。
2: 走，你去看看，你去给我看看，你做了哪一个？这个是什么？这是统计吗？你告诉我。
1: 见到墙。
2: 见到墙是有小红花的吗？那就是没有，对吧？大统计是小统计，是不是？
4: 这个是小统计。
2: 每个时间段来了多少人是小统计，对吗？然后那边还有温度，是吗？今天最高温度几度，最低温度几度才有大统计，对吧？啊，那你明天如果做了我再给你啊，好吧？
5: 因为这个节目我们排嘞，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

0: 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小小的玩具很快让杨毅沉浸其中，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
1: 你先来一下，帮我带你的妹妹。
2: 我还是的。
3: 你跟妹妹一起躺着好不好？嗯，把妹妹放里面，你飞外面啊，不要让她滚下来啊。嗯，好。

0: 睡觉的时候要醒来两次，吵死了，大哭哭。他会说哥哥，
1: 我坐不上去了。
2: 那你慢慢的转转转看呗。
1: 我来到了在这里的呀。
2: 你不要这么暴躁好吧。
3: 奶奶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碰散了陈瑞明即将搭好的城堡模型。
1: 不关你事情，
2: 你再这样说话，那我下次不理你了啊！
1: 我把这全都封住呀。
2: 正好这边这个了，
1: 那你
2: 把这个，你把这个下下来。
1: 好了，
2: 好的，
1: 这个我拆
2: 了，可以的。
1: 我的这个神物是在那个三楼呀。
2: 什么神物？
1: 我这个里面的是海盗船，人物全都在三楼那个盒子里面呀。
2: 你先把这个拼起来不是好了吗？
1: 我奶奶这上去把那个搬下来。
0: 我跟你说，我奶奶是个包粽子的，我长大了我包粽子给她吃，现在就生那么大的大粽，然后一打开我奶奶钻进去吃了。
2: 不可以喝，
4: 不要，我就要喝。哈，
2: 怎么这么不听话？吃冰的，你刚刚吃了两个棒冰了。
3: 过多的宠爱和纵容让丫丫的脾气越来越大，如何教导她成了妈妈最大的难题。
2: 我说不能喝的呀，我为你好。
4: 不要，
2: 你咳嗽你不知道啊？
4: 我不要打你的。
2: 你再说一遍。
4: 我就想打你的。
2: 你干嘛打我？我跟你说我生气了。
4: 哼，
2: 我也不带你出去玩了。
4: 哼。

0: 别哭啦。
1: 妈妈的及时出现拯救了手足无措的杨毅，顺利完成了照顾妹妹的任务，杨毅信心满满地继续他的工作。
0: 我都到家具了。

0: 上去没有的，全部装在这个上面的。好好说话，医生医生说，不许哭。这么大小伙子还哭的，吵不吵？
1: 这个里面是没有的，
0: 里面没的。
2: 一个小时后，玩具的零件还是没有找到。
1: 还有一个没找到，
0: 这么小的东西到哪里去找了？啊？那我没耐心了啊！
1: 把那个搬下去。
0: 这怎么搬得下去？你找一下就好了呗。
3: 实在找不到，没有了，那你就没办法了。
0: 你说，好了，
1: 你给我重买一个。
3: 那你这个样子，我就是不给你买。
1: 有时候爸爸妈妈会开着轿车带我出去晃，到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很开心。
4: 你还动不动手打我？
5: 不。
4: 你错了吗？那妈妈刚刚，妈妈刚刚叫你不要喝可乐，对不对？不对啊。
5: 嗯。
4: 小孩子能喝吗？能喝啊。
5: 嗯。
4: 能喝吗？
5: 当然了，不能喝，大也不能喝，
4: 小孩
5: 子也不能喝。
4: 对呀、啊，多喝点开水，知道吗？知道了没有？
5: 懂了。哼。
6: 啊，难道少了一个人？
0: 那你想怎么样？你到底想怎么样？
6: 少了你
0: 少一个
6: 不行呀、
0: 啊。不行，那就
6: 少了一个人也不行呀、啊。存在的人不在呀、啊。存在人不在，哪有这样子的事情啊？
0: 那到时候再给你那个好了，再买一个好了，
6: 买。我买两套。
0: 你跟我讨价还价是吧？
1: 讲我给你买，我给你买，我给你买，我给你地府往上多买两个，行吧？孩子心里一塌糊涂。那个里面讲的是大战。然后我派出所有兵力来攻击，和好来对战天王巨蛰，我心里会感觉手里那个就缺了一大块，因为那个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地方，那个人。
0: 现在在什么了啊？
3: 一天到晚已经作孽了，就是在
0: 啊。注意好了啊！
2: 漫长的争吵。你妈妈答应再买两个玩具而告终，
1: 太坏了，说带我去几个地方玩，还说等我十岁了带我去玩，真是的。
0: 那如果以后都不让你玩游戏了，你是什么心情啊？
5: 心情里充满了火恨，不开心。
7: 是原本的笑脸变成哭脸，
8: 嘴巴会弯下去。
5: 我心里面的感觉就是很闷，不开心的话你就觉得很无聊，
8: 不喜欢。
2: 最后一次毕业典礼的舞蹈彩排，陈瑞林没有出现在队伍里。妈妈的纠正让丫丫有些烦躁，不配合的状态使得排练不得不中断。
3: 我真生气了，
9: 我想跑。
3: 你不要吵了，哭也没用，我不跳了。
9: 妈妈呀，
3: 是你自己不好好跳的，不在这跳的。
9: 妈妈
3: 呀，那跳的时候你不好好学。你不讲，我们就回家好不好？不要跳了好不好？那你想不想跳？想跳你就好好跳，可以吗？可不可以？马上就要读一年级了，你这么羞不羞的？

0: 是不是？刚刚是不是没有想好？现在想好了没有？现在想好了没有？啊，想好了要不要跳？要不要好好跳？要不要？要的，对不对？我们是有队伍的呀。我上次已经排好了呀。我上次排的时候，你又没有告诉我你想站在哪里，对不对？那现在不能算了，我们在后面也可以看得见的，挡不住的。到时候舞台很大很大的，挡不住的，知道吗？好不好？能不能好好跳？
1: 靠他的两腿的膝盖
2: 上。你们真好，好吧？天。

经过一周的准备，今天大四班小朋友迎来了人生第一场毕业典礼。大家精心准备的亲子舞蹈即将给3年幼儿园时光画上一个完美的落幕。

有人说他们太老了，我想说他们已不再变老。

乔杉这个名字对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只要提起他便能找到一见如故的理由。无论走多远都可以回来寻找精神的根系，华夏始祖黄帝长眠于此，是他教会我们播种白骨，制造舟车，缝制衣冠。从他我们走过一个个四季，五千余年从未走散。传说虽然久远，但皇帝的身影却依然可以从一棵树中浮现。这棵被专家称为世界柏树之父的皇帝手指柏

5000余岁高龄，依旧挺拔。这就是父亲的形象吧。只要还能站立，便努力伸展他的臂膀。

如今十岁的他还没有同龄的孩子高，但总有一天他会长成父亲的模样，就像我们也曾急于离开父亲的怀抱，却总会在灯火阑珊的某个时刻发现父亲的基因早就深深刻写在我们的生命里。相传当年乔杉因乱砍滥伐，导致山林光秃，山洪肆虐，皇帝便带领大家广植柏树，重建家园。皇帝种下一个根源，后人便循着这足迹，世代遗忘，几千年几乎不间断的种树，让这里汇成一片古柏的海洋。

在距离皇帝手指柏70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一棵同样5000岁高龄的柏树。传说这是皇帝的部下仓颉亲手种下。仓颉曾受命于皇帝，仿照鸟兽的痕迹创设了文字。于是我们过往的一切得以被书写，被接续，直至今日。也许因为感受到这个传说所蕴含的特殊的力量，仓颉的书长成了一幅写意的书法。柏树无论是高寒山地还是暖湿平原，都能生长自如。古柏生长的地方大多连接着我们久远的记忆，保护它们就如同珍惜自己的过往。如果5000年代表着温暖和家园，代表着父亲和来处，那么不安的心灵就能获得一份笃定。所以这一切不是传说，而是一个预言。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他们比人类更早来到这里，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在这片高原上自在遨游。在距今200万至300万年前，远古牛科动物中的一只分离出来，逐渐演化成野牦牛。高原上没有主宰，无论是牦牛、人还是雄鹰，都只是过客。只不过是在历史的某一段时间里，人与牦牛在这里共同生存，生存在这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空气稀薄之地。实际上，与其说人类驯化了牦牛，不如说是人类一直在向牦牛学习如何与这极端的环境相处。

人那说过去那庄户就连庄那里头，二人庄的那我下过去，那东米开的那庄我是单庄，他你那我是单。

已经无数次见到野牦牛，然嘎老人依然会被强烈的吸引。尼玛兄弟跟随爷爷然嘎学习如何找到野牦牛，这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要想培育出品种优质的野穴牦牛，就必须先掌握野牦牛的习性。

昆仑山脉，玉珠峰脚下，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多数人在这个高度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然而，这里是野牦牛栖息的乐园，这是自然造就的完美进化。厚厚的皮毛，强大的肺活量，这个高原上的庞然大物，对条件恶劣的高地有着极强的适应力。

20年前，仁嘎老人赶着70多头牦牛，举家从低海拔的家乡搬迁到了这里。他知道，只有野牦牛才能帮助他改善家养牦牛品种的退化。野牦牛体型个头都远远大于家养牦牛，他们杂交出来的后代就是野血牦牛。

0: 用它用着用它用着用它用着用咱把动个动电动车的水塘子身边的电影那可能把可当年一修来一身边是那臭臭这怎么个大把兄弟吧也没也他这不准可不得一天的这起码的当然可把臭臭的真的身边的家家都都都都给身边是送的那个身边是你的个性的
1: 这样的过程就像数千年前一样野牦牛被驯化藏族人才得以在自然条件严酷的高原上生存下来。

过去，由于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野牦牛生存区域缩小至雅鲁藏布江上游、昆仑山脉等近140万平方公里的高山荒野中。近20年来，随着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的日益完善，曾经少见的野牦牛又回到了牧民身边。

藏族康巴人最初来到这片高寒之地，是牦牛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帮助他们抵御了寒冷。从牦牛奶到牦牛肉到牦牛毛帐篷，有牦牛的地方就有温暖。

0: 都县城正南方向60公里处，有一片开阔区域，是琼果奥伊玛草原，也是牧民嘎宝家的夏季牧场。傍晚，帮家里放牧的女儿们发现了意外。
1: 俺们跟索尼说不是，稍微个着。
2: 打雷姆米马老公宰牛。
0: 85头牦牛，少一头也不行。
2: 俺们这双，俺们这双，俺们这双，俺们这双，俺们这双。
0: 牦牛丢失不是第一次。嘎宝的妻子从祖辈那里学到一句祈祷词，据说它能保护丢失的牦牛不被野生动物袭击。
3: 那么的，是个那对的，那个双的，大组长那这个牛子送了。
4: 哎呦呦呦！
3: 要快走，要快走。

牦牛找到了，生活又回到了它原本平静的样子。

0: 和牛粪打了一辈子交道，嘎宝将牛粪视作宝贝。在高寒牧区，几乎没有可供燃烧的木材，牛粪的长处就显现了出来。
1: 太阳升起的时候，
0: 牦牛以牧草为食，因此牛粪燃烧起来没有臭气，还有淡淡的草香。将新鲜的牛粪挤成长条状，在高原日照的强光下，水分很快被蒸发掉，回收起来就成为了燃料。

0: 牧民的孩子从小就是跟动物一起长大，拉吉的玩伴除了牦牛就是这只四个月大的藏狗加毛。小姑娘和小狗，草原连着远山和天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单纯而直接。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忘了你们，我忘了。
1: 倒入鲜奶，略微发酵，再用木棍上下抽打，酥油从奶中分离。这样的制作方式在草原上延续了数千年。酥油含有多种维生素，能为高寒地区的人们提供足够的热量。

0: 他的说在俺到呢，家来都打说在俺个里头的。
1: 土地这个说是，啊这。
2: 高原上的孩子，假期最好的时光都是和牦牛一起度过的。

这是高原上流传已久的诗句。牦牛的皮张给了我们温暖，牦牛的毛发给了我们家园，牦牛的乳汁给了我们健康和力量，牛粪给了我们世世代代用之不竭的火源，而牦牛的肉身则给了我们生存。

0: 杂多县扎青乡，普通的一天，往往一家人的兴致就是从一担水、一顿饭、一锅肉开始的。
1: 啊，

0: 我说，喂。
1: 不管是邻居拜访，还是有朋自远方来，必定会煮一锅牦牛肉，这就是草原上自古以来的礼数。

0: 一锅肉就是一次盛宴。牧民们更喜欢把肉煮到六七成熟，那会保留着属于自然的新鲜味道。
1: 真的好吃，好吃。
2: 哎呀

0: É querido.
1: 高原上的一锅肉看似简单，但离家在外的人也许能体会得更深。这是最残忍的一口家乡饭，是面对风霜雪雨的力量，是内心深处和家人在一起的温情所在。

牛对于生活在高原上的牧民来说，绝不只是用来换取钱财的商品。牦牛是他们的朋友，更是他们的伙伴。他们经常会采取放生的方式来感恩牦牛，这是出于长期共同生活所产生的情感，更是牧人们对山水自然的由衷敬畏。

0: 再回到玉树杂多县城的琼果奥伊玛草原。夏天，草原上最好的季节，那只叫加毛的小狗又胖了。牧民嘎宝家的大女儿就要结婚了，阿妈和孩子们一起制作草原上的传统食物卓吉，用来招待客人。
1: 我也都打理的，耶，可能还打。
0: 嘎宝在用牦牛毛编织黑帐篷，这是牦牛对高原牧民的又一贡献。遇到像结婚这样的大事，人们更愿意遵照草原上的传统习俗。妹妹结婚，哥哥从1000多公里外的西宁赶了回来。
1: 这是，要不然我说下一次没得去。
2: 那个叫啥？
1: 手机啊。

0: 曲英尼玛十五岁起就被送去西宁上学，她看起来更像个城里的少年。
1: 江南南门的江村的当不疼当我了他说了都说过了家这里真的他穷的呢他说了了他就这个带了盖一切。
0: 最难忘的是少年时牦牛的陪伴，有牦牛的地方就是故乡。用乌朵赶牛，这是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们从小练就的本领。

故乡是牛群，是蓝天，是仿佛伸手就可触摸的白云。爷爷养了很多动物，家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动物园。最让曲英尼玛惦记的是爷爷收留的一个危险的不速之客。到底是放生还是花钱继续养着，爷爷一直不知道怎么办。对于在高原生活了一辈子的爷爷来说，凶猛的狼同样也应该是与人类一起奔跑在草原上的生灵。高原上的牧民相信一切平等，他们不以人类利益来判断自然界生物的优与劣，相反，他们认为应不加歧视地保护任何一种生物。

0: 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拜师香香黑猪肉肠。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过几天，大女儿就要嫁到50公里外的草原。她的嫁妆除了珠宝首饰，还有15头正值壮年的牦牛，这将为她的新生活带去吉祥和财富。

晨三四点，小伙子们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慢慢聚集，有的骑马，有的开车，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他们早早赶来，就是要为自己家族的长者留个好位置。在三江源，除了传统年节，最为瞩目的就是这个跟牦牛有关的节日。在最好的季节，牧人们感恩牦牛的馈赠，聚会狂欢。

人们的歌声里有他，传说里有他，祈福祭祀的时候更是有他。牦牛对牧人的恩惠如此之多，而人们对于牦牛也不是单纯索取，这是相互依赖、共处共生的过程。藏族画家贾央尼玛又一次踏上征程，吸引他的是那些隐藏在山石之间的秘密。

0: 车这个里面应该有一个。查一查，那里木丁哥，好的烟花。那中可以晒到这一次单呢，那么才不完事的。嗯，咱坐着。嗯，骑车子。
1: 坐着是。
2: 坐着。
0: 我那下，弄弄门前着的。
3: 在三江源，早期先民把牦牛刻上岩壁，寄托了他们对牦牛的情感和依赖。千百年来，这些图形符号成为了象征部族延续的强大精神力量。

0: Önde tamam. Devamı değiştirir misin? Hadi. Şimdi yine.
1: 寻找拓印整理，贾央尼玛从岩画中摸索藏族艺术的缘起。
2: 你呢？悄悄说的嘞。
3: 那也那多了的才是说，出马来，那成功了，天地的，弟弟现在能弄就做，大弟做了几年的人弄了点，这就能掌握了，弄蒙不了。
2: 哦，
3: 现在人家的，可是你弄这里就那他爹的掌握了过，过下的那再的掌握是那是的那点不中是个。那是到了，那时候银子的得多了光啊，都那样光稀稀的。
4: 那以前那个怎么去的？

0: 专业领域内顶级的古岩画专家汇集到了三江源。贾央尼玛深夜拜访四川大学李永宪教授。
1: 这个是那个塞康的，是吧？
2: 塞康的，
1: 对，塞康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2: 对，
1: 就是这个涡旋纹。这个你能不能给我复印一张呢？
2: 可以，可以。
1: 因为这个涡旋纹在西藏有，到了青海也有，就刚才我们说的塞康这些地方有，但是用在牦牛身上的极少见。
2: 对。
0: 古岩画专家团队在三江源地区展开了为期三天的考察。这次考察的领队是玉树州博物馆馆长、民俗研究学者尼玛江才。
3: 来，老师们，就是能够觉得自己能登山的，咱们慢慢的上；然后就是不敢登的，我们可以坐越野车往下一个岩画点。
4: 走了一半了吗？
0: 2010年，尼玛江才开始筹建玉树州博物馆，而岩画正是这个博物馆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
3: 这里有个牦牛单体，
4: 啊，这上面有一个，有
1: 这个，你准备进牦牛博物馆了？
3: 是，这个非常标志的一个，
1: 在哪里？
5: 那给我这牦牛真棒！
2: 哎，好嘞，
5: 这真是一个好健美的牦牛。
3: 刚才李永宪老师说那是练过肌肉的牦牛，说我是
6: 很好
3: 说的。
0: 这是尼玛江才最为激动的时刻。当这些藏匿于荒野之中的古老的人类印记一一被发现，仿佛是在与远古的祖先对话。

0: 高原游牧民族的世代民言从来都离不开牦牛。
1: 个体有100多个。
2: 就这个山沟里吗？
1: 就这个整个
2: 这个区域
1: 围着过去，从韩山那对面那个，从此算吧，咱们大部。

们会从夏季牧场转移到海拔较低的冬季牧场，这是草原上古老的生存智慧。趁着牧草衰败之前搬离夏季牧场，是对草原的保护，也是为牛羊安全过冬寻找一块温暖的驻地。

0: 吃饭。
1: 俺家孩子哥，
2: 我也家
1: 孩子哥，
2: 你大概是谁的老家？
3: 结婚后的大女儿离开了全国奥伊玛草原，其他的孩子也都出去上学了，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和孩子们的叔叔，热闹劲儿一下子就散了。

家里的牦牛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每次到半夜还是会起来到牛圈里转一转看一看。

0: 然后怎样说？别尴尬，别别管你，不要尴尬。
1: 听嘛，尴尬。
2: 买干我的的，
1: 也有我的的，
2: 都乱了。你呀，
1: 别尴尬。
2: 他们
1: 是湖南省，大大的。

藏狗家毛快一岁了，石头垒窝，牛粪和泥，嘎宝一家要给他一个温暖的冬天。

0: Pode.
1: Pode.
2: 牦牛，高原的象征，是强大的自然力量和顽强意志共同塑造出的完美生物。藏族创世纪神话中，是他们的头颅、眼睛、皮毛、心脏，变换成了日月、星辰、江河、湖泊。上万年的漫长岁月中，是他们的到来，让环境严酷的高原开始有了体温。真是温暖，也坦然面对严寒。有人说，没有牦牛，也许就没有了这个属于高原的民族。冰雪覆盖，覆盖不住这些雪野中的高原精灵。四个月后，这里又将生机一片。

0: 그럼 너도 내버려 이제.
1: 哎呀，我装起来没心，不行。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跟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事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种可爱的动物是欧洲地松鼠，它们会在土质松软的区域挖掘洞穴，还会为同伴站岗放哨。欧洲地松鼠与许多动物邻居共享家园，各种各样的生物共同构成了丰富的生态群落。欧洲地松鼠是濒危物种，近年来它们的栖息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好在欧洲地松鼠生命力顽强，部分个体逐渐习惯了与人类共

冬季的草甸上，一只狐狸正在搜寻猎物。狐狸口鼻处和前肢的毛状感受器都捕捉到了地下异常的颤动。猎物就在地底深处。这只雌性欧洲地松鼠并不打算离开洞穴。为了防止长时间的熟睡对脑部造成损害，欧洲地松鼠每隔一段时间会从冬眠中醒来。这番举动引起了狐狸的注意，可惜狐狸除了在积雪中闻来闻去，什么也做不了，因为猎物在地下约2米深的洞穴中根本抓不到。从冬眠中醒来的雌性欧洲地松鼠在洞穴中爬来爬去，这样不仅能促进脑神经元恢复，还能激活免疫机能，预防细菌感染。这只雌性欧洲地松鼠不用进食，它很快就会再次进入冬眠。地下还有其他动物在沉睡，这是一只雌性原仓鼠，饥饿一次又一次地将雌性原仓鼠从沉睡中唤醒。冬眠期间，它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醒来进食，如果碰上持续寒冷天气，原仓鼠还会延长冬眠时间。这只雌性原仓鼠整个冬天吃掉了近4000克的储备粮，每次进食后，它会返回冬眠的洞穴，再次降低代谢水平，继续沉睡。4月，万物复苏。奥地利多瑙河畔的克雷姆斯是欧洲地松鼠的一个重要栖息地，这里的气候温暖宜人，草甸上热闹起来。忙碌的昆虫宣告着春天的到来，昆虫在觅食的同时还要防范天敌。春日的生机感染了所有的动物，它们有的披上了华丽的羽毛，有的执着地追逐心仪的对象。欧洲地松鼠从冬眠中苏醒了，第一个出动的是一只雄性。这一年它5岁，他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其他欧洲地松鼠也陆续从洞中探出头来。第一只出动的雄性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找到配偶，繁衍后代。欧洲地松鼠群由成年雌雄个体和前一年出生的年轻个体构成，现在是求偶的关键时期。年轻的欧洲地松鼠也来到地面活动。这只曾让狐狸垂涎3尺的雌性欧洲地松鼠，将在这一年春天迎来首次繁殖。它刚刚结束冬眠，看起来有点迷茫、紧张和不安。科学家研究发现，部分欧洲地松鼠会出现脑细胞萎缩，影响正常判断的情况，这与人类的阿尔茨海默病有着

不过欧洲地松鼠的症状几天后就会自行消退，它们很快就可以正常进食了，还有力气挖掘新的洞穴。也许欧洲地松鼠能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眼下，欧洲地松鼠正忙着开掘新的家族洞穴和避险洞穴，同时修整陈旧的洞道，因为幼崽即将诞生，它们需要安全的家园。草甸上忙着挖洞的可不只有欧洲地松鼠，沙蜂也在这里安家落户。沙质草甸退化和土壤板结威胁着沙蜂的生存。 沙蜂会挖掘约20厘米深的洞穴产卵，并捕捉食蚜蝇作为幼虫的储备粮。另一只沙蜂也盯上了食蚜蝇，它抢走了邻居辛苦捕捉的猎物，带回了自己的洞穴。等到幼虫破卵而出，就有现成的新鲜食物可以吃。 有的沙蜂运送食物后会封堵洞口，这个过程很辛苦。沙蜂一个繁殖季只能养育几只幼虫，沙蜂幼虫以食蚜蝇为食，2周后就会发育为成虫。 其他冬眠的动物也苏醒了。天色渐暗，雌性原仓鼠从洞里探出头来。雄性原仓鼠早已出洞，正忙着进食。毕竟前一年夏天只顾着求偶， 都没收集到足够多的越冬食物，今年看来还是如此。他只想找到配偶繁育后代，运气好的话，他应该可以得偿所愿。再过两三周，幼崽就要出生了，必须为他们做好万全准备。 雌性原仓鼠打造了一个温暖的育幼洞穴，欧洲地松鼠的繁殖季还在继续，丰茂的草甸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一切看似井然有序。然而，危险正在群体中蔓延，疾病的传播异常迅速。 病弱的欧洲地松鼠会成为捕食者的美餐。这只雌性狐狸把巢穴安在了草甸边缘的灌木丛中，现在它要去觅食了。

清晨，一只雌性欧洲地松鼠从洞里探出头来。有只雄性对它很感兴趣，但交配时机尚未成。

从前一年春天开始，这个欧洲地松鼠群的规模不断扩大。雌性欧洲地松鼠通常会留在出生的群体，而雄性的处境要艰难得多。

0: 他们必须不断挑战年长的雄性，争夺地盘。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虽很健康，但体型瘦小，它在群体中很难立足，也容易被捕食者猎杀。 要想生存下去并寻得配偶，它必须离开原生群体，挂满成熟果实的杏园堪称理想栖息地。如果它能成功抵达，将会扭转自己的命运。然而路上需要穿越大片的葡萄园和车来车往的公路，危险重重。 不少欧洲地松鼠都失败了，死在了公路上。可是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别无选择，只能踏上未知的旅途，这可能是它唯一的机会。年轻的雄性欧洲地松鼠谨慎地观察着周围，必要时躲藏起来， 等危险解除再继续前进。雄性欧洲地松鼠距离公路越来越近了，穿过这片草地就到达公路了。 路旁的警示牌提醒人们，在行车时注意躲避欧洲地松鼠。危险！幸好欧洲地松鼠及时听到了车铃声。再试一次。 成功了，直奔杏园而去。杏树枝头已经缀满了香甜的成熟果实，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来的正是时候。这里的沙质土壤也为欧洲地松鼠提供了理想的居所。 娇嫩的杏果需由人工采摘，这是这一年的头茬收成。有瑕疵的杏果被丢弃，对欧洲地松鼠来说，这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美食。 独自待在杏园还是有些寂寞，或许还有其他同类会离开拥挤的草甸来到这里。在那之前，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可以尽情享用美食。培育这种格外甜美的杏果，需要适宜的气候与沙质土壤。多瑙河畔的克雷姆斯地区恰好具备合适的种植条件。
1: 自然香大米100%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AI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一些昆虫正在杏园边缘采集并传播花粉，没有它们的辛劳，就没有美味的果实。有一种昆虫却对花果毫无兴趣，它只想吃肉。孤雌亚中主要以昆虫为食，这种物种的雌性个体可以进行单性生殖，也就是孤雌生殖，卵不经过受精就能发育成新个体。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中非常罕见，大多数生物繁衍都需要两性参与，基因交换有助于生物适应环境变化。这只孤雌亚中体长约10厘米，大概有欧洲地松鼠体长的一半，是昆虫界的大块头。孤雌亚中把卵产在温暖的沙质土壤中，它的近亲有古顿中也喜欢在这种地方产卵。幼虫大概会在2年后孵化。欧洲大陆中部的草甸很适宜欧洲地松鼠生活，这里的欧洲地松鼠已经习惯了人类的存在。动物学家伊雷娜·施奈德罗娃在此研究欧洲地松鼠。欧洲地松鼠会通过各种叫声提示同伴有危险或突发状况，还会用叫声表达情绪。开阔的视野有助于欧洲地松鼠警戒。当危险逼近时，负责警戒的群体成员就会发出频率和大小不同的叫声，向同伴传递信息。叫声越急促，代表情况越紧急。叫声还能传达其他信息。欧洲地松鼠幼崽害怕时发出的叫声，会把它的妈妈或者其他雌性召唤过来。一些攻击性强的欧洲地松鼠还会用叫声宣泄愤怒，表达的意思就是，我比你强多了，快让开。伊雷娜对这种叫声再熟悉不过了，每次她捕捉欧洲地松鼠进行观察时都会听到。低吼是撕咬的前奏，当然前提是它能咬得到。

克雷姆斯附近的草甸上生活着很多动物，它们在这里休憩、筑巢、觅食。弓足烧猪善于潜伏，喜欢捕食船粉昆虫。尽管弓足烧猪的体型远不及雄蜂，但它还是能用尖尖的步足

注入毒液后就可以慢慢享用大餐了。雌性弓足烧猪的伪装很巧妙，

它们的体色会根据花朵的颜色变成白色或黄色。如果是黄色的花朵，雌性弓足烧珠就会分泌黄色的液体色素，输送到体表细胞层，这样它们的体色就会变成黄色。如果长时间待在白色花朵上，它们就会排出黄色色素，体色也随之变为白色。 变色技能可以帮助雌性弓足烧珠捕猎和躲避天敌。一只原仓鼠在草甸上觅食，眼下正是原仓鼠大量进食和养育幼崽的季节。它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洞中那六只嗷嗷待哺的幼崽。 真是一个大家庭。与欧洲地松鼠一样，原仓鼠也受到了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且已经威胁到它们的种族延续。幼崽们要抓紧时间进食，因为原仓鼠妈妈很快又要离开去寻找食物了。

妈妈离开后，幼崽们挤成一团，互相取暖。欧洲地松鼠群也迎来了新生命。雄性欧洲地松鼠已经完成了繁衍的职责，雌性在怀孕近一个月后产下了幼崽。 幼崽出生后的头20多天只能喝妈妈的乳汁，现在它们可以吃一些嫩叶了。这是欧洲地松鼠幼崽第一次出动，探索外面的世界。

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最初几天，欧洲地松鼠妈妈会在一旁照看幼崽，但很快幼崽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与大多数动物幼崽一样，欧洲地松鼠幼崽也是在打闹中学习生存本领。顺利的话，雄性欧洲地松鼠可以活到4岁左右，而雌性可以活到6岁以上。欧洲地松鼠幼崽只在洞穴附近活动，洞穴是它们最重要的庇护所。成年后的雄性欧洲地松鼠会离开出生的洞穴，前往其他洞穴居住。来年，雌性欧洲地松鼠会分散到其他小群体中，或者跟之前那只雄性一样离开草甸。这片草甸上的欧洲地松鼠群日渐壮大，在当下实属难得，因为欧洲地松鼠理想的栖息地已经不多。穴居昆虫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沙泥蜂是传粉昆虫，成年沙泥蜂采食花蜜和蜜露，一些昆虫在吸食植物汁液后会分泌出含糖的液体，也就是蜜露。沙泥蜂繁衍后代也需要沙质土壤，它们会垂直向下挖掘洞穴，挖好后沙泥蜂要为产卵做准备。沙泥蜂捉住毛虫后将毒液注入对方体内，使它动弹不得，然后沙泥蜂

会把毛虫带回洞穴，在它身上产卵，这样幼虫孵化后就有现成的食物可以吃了。沙泥蜂小心地把洞口封堵起来，让卵在地下慢慢孵化。由于群体成员越来越多，欧洲地松鼠不得不挖掘新的洞穴。虽然空间不大，但应付这个冬天也勉强够用。除主洞穴之外，还有避险洞穴。这个洞穴只在躲避天敌时使用。四处分布的洞穴由错综复杂的洞道连接。主洞道大概有4米长，两侧都有支路。有些洞道内铺着干草，适合长期居住。欧洲地松鼠能辨别出哪些个体是自己族群的一员，不速之客会被驱离他们的领地。欧洲地松鼠废弃的洞穴迎来了新的住客，一只雄蜂蜂后带着蜂群搬了进去。工蜂负责筑巢觅食，供养蜂后，而蜂后则待在蜂巢里繁育下一代。有些欧洲地松鼠的洞穴距离人类聚居地很近。

这里的很多家猫会捕食啮齿动物、鸟类等小型动物，欧洲地松鼠也是它们的捕食对象之一。 欧洲地松鼠不仅要提防地面上的捕食者，还要防范空中的猛禽。这只鸢有一窝雏鸟要喂养，跟欧洲地松鼠一样，它也喜欢开阔的地方。这里有丰富的食物，能保证雏鸟健康长大。

一只狐狸幼崽从洞里钻了出来。为了养育幼崽，狐狸妈妈一直忙着捕猎。现在她盯上了几只欧洲地松鼠。欧洲地松鼠还没有注意到狐狸的到来。 然而只要哨兵发出警报，其他欧洲地松鼠就会立刻躲起来。植被太矮，不利于前行，狐狸妈妈只好换个捕猎对象，那就是老鼠。狐狸妈妈把抓到的猎物埋在安全的地方，捕猎结束后再回来取。 他继续捕猎，公路很危险，要是狐狸妈妈遭遇不测，它的幼崽很难存活。这只狐狸知道沿着路边的白线走比较安全，还方便它观察路边草地的情况，这是个捕猎的好地方。 狐狸妈妈带着猎物满载而归。

0: 可惜没捕到欧洲地松鼠。幼崽叼着自己的那份食物找地方独自进食。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2: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酒精，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草甸边缘的沙土崖上生活着另一种动物。 他们不久前才从位于非洲的越冬地飞回来，那就是蜂虎。他们喜欢结群筑巢，跟欧洲地松鼠一样，蜂虎也需要开阔的视野，以便捕捉昆虫。接下来的几周，蜂虎需要大量食物，崖壁上的洞穴几乎都住满了，有的蜂虎已经产下了卵。 有的还在忙碌准备着。蜂虎不仅擅长捕猎多种蜂类，还能熟练地去除蜂类身上的饰针。雌性蜂虎正在挑选本次繁殖季的配偶，这取决于哪只雄性送的礼物更合它的心意。

交配后不久，雌性蜂虎便会产卵，孵化期将持续3周左右，这个阶段比较轻松。雏鸟孵化后，亲鸟就不那么清闲了，亲鸟必须外出为雏鸟寻找食物，一刻也不能停。部分蜂虎亲鸟的育雏工作已接近尾声，一只蜂虎幼鸟正在洞口等着亲鸟捕猎归来，再过几天这只幼鸟就可以离巢学习飞行和捕食技能了。一对红隼在一个废弃的蜂虎巢穴安了家，红隼雏鸟在巢穴深处等待喂食。崖壁下方的草甸上生活着很多小型哺乳动物，红隼在这里可以找到充足的食物。

原仓鼠幼崽第一次来到地面。原仓鼠妈妈还会再照顾他们一段时间，之后幼崽就要自食其力了。

杏园中的那只雄性欧洲地松鼠不再孤单，它已经找到了配偶。很多欧洲地松鼠成功穿越公路来到了杏园，这里逐渐热闹起来。欧洲地松鼠正在大量进食，它们要囤积足够厚的脂肪才能顺利过冬。深秋之前，这群千里原生群体的欧洲地松鼠要为冬眠做准备。

这只雄性欧洲地松鼠正在收集干草，它要把干草铺到冬眠的洞穴里。欧洲地松鼠会独自度过寒冬，冬眠时间为6到8个月，所以冬眠洞穴必须足够保暖舒适。 杏园的果农看到了欧洲地松鼠，在采摘最后一批杏果之前，他会仔细检查梯子有没有放稳，因为杏园地下有很多欧洲地松鼠挖掘的洞道，很容易塌陷。杏树间刚修剪过的草坪很合欧洲地松鼠的心意。 采摘季结束后，吵闹的拖拉机就不会来惊扰它们了。草甸边缘的狐狸洞穴如今安静了很多，狐狸幼崽已经长大离开了这里，狐狸妈妈留了下来，她趴在草丛里耐心等待猎物经过。 很多需要冬眠的动物都会在这段时间储备过冬的食物，到处都是植物的种子，原仓鼠把采集到的种子塞满夹囊，一趟一趟的运回洞里，不知道有多少原仓鼠能安然越冬。 欧洲地松鼠适应力很强，只要有一绝的土壤、开阔的视野和足够的空间，它们就能生存。然而，近几十年来，受栖息地丧失和退化、入侵物种威胁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欧洲地松鼠的种群数量大幅减少。如今，欧洲地松鼠已经成为濒危物种。 有些欧洲地松鼠适应了与人类比邻而居的生活，人们喜欢跟欧洲地松鼠互动。 有人投喂看似不错，却不利于欧洲地松鼠的健康。欧洲地松鼠通常吃青草、种子、草根和花朵，偶尔会吃昆虫。生活在人类聚居地附近的欧洲地松鼠，在被投喂的同时

时摄取了过多的糖和脂肪。天气热的时候，还会有人给他们送水。有时，欧洲地棕鼠还会把有害的垃圾吃进肚子。这只欧洲地棕鼠把塑料糖纸错当成了花朵，一口一口吃了下去，这对它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伊雷娜和同事已经研究这个欧洲地松鼠群好几年了，他们想弄清楚人类的接触对欧洲地松鼠的影响。每年他们都会在洞穴出入口放置笼子，以捕捉欧洲地松鼠。欧洲地松鼠的反应看起来好像他们已经等待多时。有的欧洲地松鼠直接走进笼子，吃掉了里面的食物。它们已经习惯了人类的存在，放松了警惕，很容易捕捉。伊雷娜和同事赶紧上前，把欧洲地松鼠从笼子转移到布袋里。为了方便追踪记录，这里大多数欧洲地松鼠都植入了芯片。扫描芯片后，伊雷娜会给他们称重，看看跟前一年相比有什么变化。接着是进行目视检查。最后，他们会采集欧洲地松鼠的粪便样本，用干冰保存好，带回实验室。在实验室中，可以检测粪便中的激素水平以及是否含有有毒物质。科学家们有了重要发现，那就是雌性欧洲地松鼠生产后，它们通常会分泌较多的孕激素，促使身体积累脂肪。囤够脂肪的成年雌性欧洲地松鼠会比雄性更早进入冬眠，减少了遭遇天敌的风险。这很重要，因为雌性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着种群的存续。所以，只要食物本身对欧洲地松鼠无毒，适量摄入高热量食物对雌性个体是有益的。近距离接触人类有利有弊。由于食物充足，这群欧洲地松鼠的规模越来越大。科学家们很清楚，群体成员数量过多可能会导致群体崩溃。如果欧洲地松鼠群体成员因人类活动而无法向新区域扩散，整个群体或许将面临灭顶之灾。

到了秋天，欧洲地松鼠的活跃期即将结束，吃得胖乎乎的小家伙们钻回了地下两三米深的洞穴里。成年雌性欧洲地松鼠总是早早地开始了冬眠。原仓鼠则要等到坚果成熟，填满它们的冬季粮仓才会冬眠。

杏园的这只欧洲地松鼠要是能顺利熬过冬天，就有机会在来年繁衍后代。欧洲地松鼠和它的邻居们依赖土地繁衍生息，栖息环境一旦改变，它们的生存便将面临考验。人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为野生动物保留足够的生存空间。期待到了来年，我们还能见到欧洲地松鼠活跃在广袤的草甸上，还有繁茂的杏园里。

0: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李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论走多远都可以回来寻找精神的根系。华夏始祖黄帝长眠于此，是他教会我们播种白骨，制造舟车，缝制衣冠。从他我们走过一个个四季，五千余年从未走散。传说虽然久远，但皇帝的身影却依然可以从一棵树中浮现。这棵被专家称为世界柏树之父的皇帝手指柏，五千余岁高龄依旧挺拔，这就是父亲的形象吧。只要还能站立，便努力伸展他的臂膀，遮阳挡雨，沉默而执拗。
1: 皇帝手指柏，相传为轩辕皇帝亲手所植，距今约
0: 十年前的秋天，一颗小小的种子悄悄落入父亲身旁的泥土里。如今十岁的他还没有同龄的孩子高，但总有一天他会长成父亲的模样，就像我们也曾急于离开父亲的怀抱，却总会在灯火阑珊的某个时刻发现父亲的基因早就深深刻写在我们的生命里。相传当年乔杉因乱砍滥伐，导致山林光秃，山洪肆虐，皇帝便带领大家广植柏树，重建家园。皇帝种下一个根源，后人便循着这足迹，世代遗忘。几千年几乎不间断的种树，让这里汇成一片古柏的海洋。在距离皇帝手指柏七十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一棵同样五千岁高龄的柏树。传说这是皇帝的部下仓颉亲手种下。仓颉曾受命于皇帝，仿照鸟兽的痕迹创设了文字。于是我们过往的一切得以被书写，被接续，直至今日。也许因为感受到这个传说所蕴含的特殊的力量，仓颉的树长成了一幅写意的书法。柏树无论是高寒山地还是暖湿平原，都能生长自如。古柏生长的地方大多连接着我们久远的记忆，保护它们就如同珍惜自己的过往。如果五千年代表着温暖和家园，代表着父亲和来处，那么不安的心灵就能获得一份笃定。所以这一切不是传说，而是一个预言。

但也许不是所有。这是宽吻海豚，它们极其聪明，而且喜欢嬉戏玩耍。他们还会冲浪，而且看起来真的非常喜欢冲浪玩耍。

宽文海豚来到了红海的一片珊瑚礁。年纪尚小的宽文海豚要在这里学习本领。成年宽文海豚将一头小宽文海豚带到了一种类似灌木丛的珊瑚旁，这就是柳珊瑚。

这里后，成年宽吻海豚的行为会看起来比较怪异。他们会故意用身体擦过这些柳珊瑚，

但是看到大家都这么做后，他或许意识到了，这就是他必须要做的事。事实上，柳珊瑚上有一种粘液，这种粘液具有消炎抗菌的特性。成年宽吻海豚这么做，或许是为了预防感染。海豚对珊瑚礁是如此了解，也启发了我们人类来这里寻找新型药物。热带珊瑚礁的面积仅占海底面积的千分之一，但是由于热带的浅水区非常暖和，环境全年稳定，珊瑚礁周围的生物群落，不论是多样性还是规模性，在海洋里都首屈一指。这里的每种生物都会让我们有新的发现。

澳大利亚大堡礁的一种生物，颠覆了我们对鱼类智力的认识。朱齿鱼，相信你看到画面就能明白它的名字由来了。朱齿鱼的行为让人惊讶，很难相信这是鱼类可以做到的。每天上午，它都会游到珊瑚礁的边缘，

他要在这些珊瑚碎石和沙子中寻找一种特别的石。这里有一个，朱池鱼在找的是蛤蜊。 不过，他要如何弄开贝壳，吃到里面的肉呢？他把蛤蜊带回到了自己的专用厨房。 这是一个呈碗状的珊瑚，里面有一块特别的凸起。

没有手确实很难打开贝壳。他又扔了一次，不过朱齿鱼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异常精准的技能，

这是一条会使用工具的鱼，有些鱼的聪明程度甚至超乎你的想象。

热带珊瑚礁的密度非常大，因此这里的生存竞争也异常激烈。面临竞争的不仅是生活在珊瑚礁周围的生物，还有在上空飞翔的鸟类。在旱季，50多万只燕鸥将会一起涌向这个位于印度洋的偏僻环礁。有些小燕鸥的羽毛尚未长全，而另一些成长得较快。所以当一部分小燕鸥飞向天际之时，另一些还尚未做好准备。

那些刚开始学习飞翔的小燕鸥就把环礁周围的潜水区当作是训练场地。有些小燕鸥无法在空中停留太长时间，

真身在捕猎时多是单独行动，不过现在有50多条真身从相邻的水域赶过来，他们是被这里大量的潜在食物引来的。小燕欧们尽可能地远离水面，他们连喝水都要小心翼翼。

0: 如果他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快速学会本领。在训练了近一个月后，小燕鸥们开始离开这里，飞到大海上去冒险。
1: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该吃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海洋中的水约占地球总水量的97%。太阳将海面晒暖后，海水会蒸发，水蒸气升到空中，冷却凝结成为高耸的积云。这些活跃的积云容易形成风暴。地球的自转再将这些风暴引向南方或北方，那些气温偏低的高纬度地区。风暴带来的狂风横扫海洋，海上也生成了巨大的涌浪。

这是季节性海域。春天海水变暖时，这里的生物数量就会迅速上升。

大量的福分聚集到了墨西哥的科尔蒂斯海。他们为何要跳出水面？是为了告诉其他动物他们来了吗？没人知道答案。福分多在夜间觅食，因为这时大量的浮游生物会从海底涌上来。搅动海水会使很多浮游生物发光。我们也是现在才有了记录这些微光的技术。准备大吃一顿的福分在浮游生物中穿梭，开始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光影表演。

这些水域的富饶，非常依赖浮游的微小植物，也就是浮游植物。这些植物大规模繁茂生长时，给我们都带来了益处。它们和海藻产生的氧气量，相当于陆地上所有的森林和草原生成的氧气。

在新西兰，每年春天，海洋里的季节性盛会都能吸引来罕见的动物。为虎鲸，它们和虎鲸外形类似，体长约6米，体重超过了1吨。它们似乎是在寻找海豚。近岸水域的海豚数量很多。宽吻海豚成群结队地聚在这里，它们常常用哨音和咔嗒声絮絮叨叨地聊个不停。这些声音可以传到水下数公里处。为虎鲸发现了它们，

不过就在这时，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发生了。宽吻海豚们调转了头，就好像是在欢迎围虎鲸。叫声似乎也变了，这会不会是想要试图进行交流呢？科学家对这一年一次的盛会展开研究，他们认为这些个体或许认得彼此。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个不同的物种还表现得异常亲密。它们集结起来聚在一处，多达上千头。夏季到来时，新西兰海里的生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宽吻海豚和围虎鲸一起开始狩猎行动。

在夏季阳光的照射下，更高纬度地区的季节性海域都会变得非常富饶。在阿拉斯加，海獭懒洋洋地躺在巨大的海底森林树冠层上，巨藻，这种世界上最长的海藻，也是各种生物的栖居地。在这里，多刺的海胆大口咀嚼着巨藻的叶片，其他地方还有总是吃不饱的海参。在茂密繁杂的海底植物中，海龙用拟态巧妙地融入这里。在一片

海底森林里，这艘沉船里的居民在等着夏天的到来，届时水温会达到16摄氏度。对某些动物而言，合适的水温意味着交配季节的到来。

这是金黄秃额龙头鱼。这是一条雄鱼。在雌鱼看来，这是一条相貌非凡的雄鱼。它身长近一米，重达15公斤，比身形小巧的雌鱼要大得多。雄鱼做好了交配繁殖的准备，它想要和这条雌鱼交配，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和生活在自己地盘上的其他10几条雌鱼进行交配。

这是因为任何雌鱼的体长一旦长到一个关键尺寸，就会发生一系列神奇的变化。

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体内特定的酶就停止了工作，雄性激素开始产生并在体内发生作用。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头部逐渐隆起变大，下颌也变得越来越长，雌鱼就这样变成了雄鱼。此外，他的性情也随之转变，统治这里所有雌鱼的老雄鱼正面临着对手发起的挑战。雄鱼的头部隆起越大，就越能够震慑对手。

只有体型最大的雌鱼才能以这种方式变为雄鱼。这种转变让它有了很多配偶，这样携带它强壮基因的后代数量也会大为增加。

不过心雄宇可不能太自满，因为每条雌性金黄秃额龙头鱼都是一个潜在的对手。

0: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食香香黑猪肉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越接近极地地区，海水的温度就越低，冰山出现了，这些从冰川上脱离的巨大冰块飘荡在海中。继续前进，海面开始结冰，你能看到极光在天空中轻快地晃动。然而，就算是隆冬时节，在北极圈以北的区域，仍然有几个地方尚未封冻。在挪威北部的峡湾尚未结冰，这是因为浩浩荡荡的墨西哥湾暖流沿北美洲东岸北上流到了这里，同时也带来了加勒比海地区的暖意。每年冬天，10000条集群洄游的飞鱼会来到这里，跟随飞鱼群而来的还有虎鲸。

虎鲸的数量高达上千头，这也许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虎鲸群。飞鱼的数量纵然很多，但是在这些蜿蜒迂回的峡湾里，要想猎捕它们可不太容易。然而虎鲸却是猎捕飞鱼的行家，虎鲸们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大声地叫唤着，彼此协调行动，逐渐聚拢飞鱼群。

接着他们再游到飞鱼群之下，将飞鱼群逼到水面上。现在虎鲸要使出独门绝招了，他们用力地将尾巴拍向飞鱼群，利用猛烈的冲击将飞鱼震晕，虎鲸便可以轻轻松松地吃掉这些失去知觉的飞鱼。

不过，这些动静也会招来其他猎食者，座头鲸，他们径直冲向这场盛宴。 他们先从下方靠近鱼群，然后猛地向上冲刺，将飞鱼一网打尽。仅仅一次，座头鲸的大嘴就能吞下将近100公斤的飞鱼。

相对而言，座头鲸算是这里的新来者，他们不过是在最近十年才开始来到这里。极地海洋里的资源实在太过丰富，动物们似乎都不用为食物发愁。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墨西哥湾暖流的话，这里的盛宴也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洋流对地球物种的繁荣昌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洋流将太阳的热量从赤道一路带到了极地地区，让各地都能维持有利于生物生存的气候条件。从维持气候到产生氧气，海洋是维护地球生态的重要一环。然而现在，数千年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海洋环境，却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过去30年来，夏季北极海冰面积一直在逐步减少，这种情况的持续最终将令海平面上升，全球气候变暖给野生生物造成了很大影响。海象就是深受影响的一种动物，

每头成年雌性海象都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自己约80公斤重的海象宝宝能够休息。如今在海象的栖息地，海冰消融，海平面上升，陆地上的栖息场所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拥挤。在这脾气暴躁的上千头雌性海象中，有些个体体重近乎1000公斤，这让育儿场所的选择越发尴尬。在陆地上，海象有充分的理由要扎堆待在一起。北极熊，成年雄性海象的体型非常庞大，就算是北极熊也很难对付它们，所以北极熊的狩猎目标是海象宝宝。北极熊的气味很快就传遍了海象群，于是海象退回到了海里。

北极熊知道自己无法在海里抓住海象，但是他自己也有幼崽需要喂养。这时，北极熊母亲会如何做呢？雌性海象还是需要找个地方，让海象宝宝能够好好休息。或许漂浮的冰山是个好的选择，不过率先找到这座冰山的并不是他。合适的地方都已经被其他海象占了，

其他雌性海象也不愿意腾出地方来，他们也需要有地方让海象宝宝休息。 别无选择的雌性海象，只能硬着头皮闯进去。这一次，大家都受到了波及。

一同面对各种难关，也使得他们之间的亲情纽带变得牢不可破。因此，雌性海象的余生都会与自己的海象宝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可谁知道未来会怎样呢？

我们对海洋生物的复杂性了解的越多，就越明白我们共同的家园是多么需要保护。我们的蓝色星球。

下一集节目中你将看到深海。海底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这里的生物在极其严苛的环境下仍能繁茂生长。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

0: 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化生，大自然的独特演绎孕育出亿万生命的奇迹。他们是这个星球上野心的脉动，也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闯荡天地，探索世界，但生命的旅途有时却举步维艰。
1: 跟我过来，加油加油！
2: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
0: 我们或许无法听见每一声呼唤，但城市和荒野绝不是无助的孤岛。守护它们，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辽阔草原却暗藏危机，意外和伤痛总是不期而至。
3: 没法给他做手术了。
0: 他们是借宿的旅客，
4: 恢复好就可以放了，
0: 只剩漫漫归途。
5: 便宜的感觉是
6: 不是？这个大狂
7: 有外伤吗？
5: 有，他的应该是左翅这块，当我们装袋的时候有点血迹。哎，在这儿。
0: 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承担着整个呼伦贝尔地区的野生动物救护工作。今天森林公安送来一只需要紧急救治的大狂。
7: 我把这带着牛宝子，牛宝子你就拍吧。他有外伤，我看他流血了，流不少。
8: 右翅膀那块下面有个地方骨折了。
7: 周局来了。裂
9: 了，差不多，差不多，
7: 还是差不多。
9: 他刚才拍片了，
7: 拍了。
9: 没找着看，哎，翅膀上都是。
0: 窦华山，研究院的院长，也是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副局长。但他还有一个身份，动物门的主治医生。
9: 这你摸着地方，对，他的骨夹已经长好了，这就是有个骨缝嘛，已经结痂了。这个地方，那确实，那已经愈合了，就是这个地方现在就没法给他动手术了。那就先放在那个笼室里边，先观察一下吧。
7: 行。
0: 每天都要接收伤残动物。多的时候一年超过400只动物来来去去，研究院的钟点房天天爆满。

0: 现在这个伤也是，哎呦，各种各样的，有些电击伤，还有一些撞击伤，公安系统呢，就是查获的一些严重，也会到我们这儿过来进行救护。
1: 一只亚成体的草原雕恢复良好，今天它将离开研究院。
0: 它的毛是竟然是最整齐的。拿着网
2: 走，这一个就行
0: 啊，就一个，就一个小鸟。
1: 这只草原雕在救护时还未成年，现在它已经完成了野化训练，但能不能适应野外的生活，豆花山十分担心。
0: 剪子里有啊，像我们这个救护放飞的，它毕竟是受过伤，我们放飞的。看着身体状况是恢复了，但是它能不能适应野外的生活，这需要一个监测。
1: 救护的动物即将远行，豆花山始终放心不下。他会给每一只放归的猛禽带上追踪器，不管天南海北，他都可以实时掌握它们的飞行轨迹。如果出现意外情况，还能及时救援。

0: 这也可以行。这块的草还少点啊。行，就直接说放地上就行。雕飞起来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1: 对，太沉了。
2: 从那个幼鸟开始救护的，它没有野外这个捕食能力和生存能力的，这样把养大之后必须得经过这个野外训练，这样它就是有个适应的过程，有可能说是它在这种研究院周围逗留个一个礼拜时间，去学会这种如何驾驭气流飞行盘旋，如果能学会的话，它就会自己它就会进一步的往野外走。那探险是在试，就是把翅膀打开嘛，在感受这个风啊，这气流的这个情况。

0: 这位朴实的山东汉子来海拉尔已经18年，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放在了动物上。如今每天早上送完孩子上学，他就第一时间赶到研究院巡看动物，而这比大家正常的上班时间早了1个小时。
1: 我是在2004年，那是作为学生的时候，硕士研究生，到这个呼伦湖保护区管理局。那我在管控站工作了7年呢，那时候是整天在野外，
2: 常年的野外工作还是很艰苦的，甚至说和社会还有一些脱节。
1: 看着这一块的野生动物种群呢得到了恢复，这个是它的一个栖息地呢也得到了一个改善和提升。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希望的一个事
3: 儿。哎，回来了，团长。弄彩电都在那站着的，那栏杆上。那回来就是肯定是在外边还吃不饱，抓不着东西吧。看9月份是挺关键了，如果是11之前他再不走的话，就已经走不了了。因为他们跟着喜马拉雅寒流啊，跟着气流往那个西南飞。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今天，一只受伤的狍子被紧急送到了研究院。
1: 嘴这块开了，嘴这个外伤嘛，不算是特别严重。看他这个瘦弱状况，这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嘴的外伤并不致命，这个肿不了，可能是从这个骨头这儿剃开的，现在主要是给它消炎。现在关键是现在消炎药先给它上，打针，打针，
2: 打针呢？
1: 对。行行。是确实有点瘦啊。拿钥匙拿了哈。
2: 拿了。我给你抱
1: 着。来，帮帮我这个拿个腿。哎，好了。好好好。谢谢。过来过来过来。对，没事，再放着哈。其实这点外伤对这野生动物来讲都不算啥事儿，但是现在我怀疑它是有其他的伤。好的，我估计啊，它的腿啊，是不是别草护轮或者什么地方了、啊，站不起来是个挺大事的。基本上就是说是半身不遂，就是从腰部到腿基本上就是说是没有知觉，很难生存下来。就是活下来的话其实也是很痛苦的。我现在像好的年份我们的成功率能达到将近是70%，但是有些年份的话可能也就是说放过野外放野放率也就达到50%左右。有些回归不了野外的，有的时候就紧急的就采取一些安乐死的野生吧，这是一个挺遗憾的一个事儿，但是也反映出来这个野生动物救护的一个常态。
0: 18年的救护生涯中，成功和失败总在交替上演，每一次救护窦华山都倾尽全力，许多易危小种群在他的帮助下得到了恢复和壮大。这一方小小的手术台守护着整个呼伦湖流域的生态平衡。呼伦湖，中国第五大湖泊，2000多平方公里的水域深切影响着整个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这里也是无数生灵的家园。
1: 呼伦湖它在调节气候、海洋水源这一块起到一个很关键作用，如果它干了之后，那肯定就是毁灭性的。呼伦边草原没了，大兴安岭没了，那么说这条中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也不复存在了，像东北这个平原了，整个都不复存在。
0: 研究和保护呼伦湖的生态系统是窦华山团队一直在坚持的事情，面对每一个可能出现的生态问题，他们都要经过上百次的实验去发现和验证。
3: 71.7，85.6，
4: 77.05，
3: 73.37。
1: 呼伦湖它为什么说能成为这么多众多水鸟的一个栖息地？这些水鸟不同类型它都吃哪些食物？到底在这生态系统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掌握这个规律之后呢，对于我们更好的保护自然和利用自然，就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0: 还是回来到这地方习惯地方来找吃的。嗯，
1: 经过两周的适应，草原雕终于能够借助气流展翅翱翔，重返蓝天。

0: 像没什么伤啊。
1: 那脐中要恢复好了就可以放了。
2: 亚麻笋的话，现在只要找草蜜就行。嗯，它主要是
3: 放吧，一块放吧，行吗？
2: 啊，对，想一块放了吧。
4: 迁徙季临近，研究院的临时住户们纷纷退房，赶赴下一段未知的生命旅途。他们化为秋色，悠然远去。
2: 对这个职业有多崇高、多高尚，这倒说不上。其实我们这个事儿，并不是为别人做的，你是为你自己做的。因为说大家都不去珍惜这个环境的话，这块生态价值就不复存在了，破坏得很快。说我们这救护动物这个救护那个动物，最终还是为了人类自己。说实话，就是大自然它不需要人类，是人类需要大自然。

0: 马上呢你就要毕业了，可能接下去你再也不会见到老师和阿姨了。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你的朋友或者想对我说的呀？
1: 等那个最后一天放放暑假的时候，我会带两个东西过来。
0: 哦，不用你带东西过来。虽然陈瑞麟这三年呀很调皮，是不是啊？经常会惹一些祸，但是老师还是很喜欢你的。
2: 谢谢小朋友陪我三年一起玩。
0: 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4: 老师天天在我宿舍玩，天天在外面做老师很辛苦。
0: 哦，你乖不乖呀？你乖不乖？拍一个大合影好不好？拍个照片好不好？
5: 三年的幼儿园生活就要结束了，孩子们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
6: 来呀！
7: 日出日落都快乐。
6: 丫丫，
7: 一百年年要陪着我。
6: 但如果有一天不让你玩游戏了，你是什么心情啊？
7: 怪不了。
6: 那你会生气吗？
7: 怪不了。

0: 这是大四班孩子们第一次参与规模盛大而正式的集体活动。然而，不断重复排练的亲子舞蹈让丫丫感到有些枯燥。
1: 给我拿着阿贝，我吃饼干。
2: 你不是说饼干我们吃好了再吃的吗？跳好了再吃的吗？
1: 不行，我说就是吃在电影里边。
2: 你想不想跳舞啊？
1: 你在那边。
2: 妈妈跟你讲话，你想不想跳舞？想跳啊，想跳你好好学好不好？
1: 我看到一个鱼。
2: 你不要岔开话题。
1: 不要说了。
2: 你想不想跳了？你不想跳，妈妈就不参加了。我也不想跳。
1: 想。
2: 想你就好好学好不好？我们两个练习一下好不好？
1: 我练习的。

0: 同台跳舞，孩子们充满兴奋和期待。不过，热情有时也会面临现实的打击。即便有妈妈的陪伴，对舞蹈的热情也很难持续。
1: 杨毅他们都很听话的。